0: 网友前来看直播，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1: 是的，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作为历史名城，北京拥有八处世界文化遗产，13项人类非遗代表作，千年文脉在此代代相传。所以今天想问问大家，

0: 阶段安排和严格执行机制，防止对方违约。
1: 关于停火安排，阿拉格奇表示说，谅解文件涉及结束所有战线军事冲突，涵盖黎巴嫩。一方明确告知对方，达成协议需要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根据目前讨论情况，美国将承诺不主动发动战争，不以武力相威胁。英美双方将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
0: 那么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阿拉格奇说，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谅解文件首先涉及并被重点强调的内容之一。霍尔木兹海峡主权属于伊朗和阿曼，未来海峡管理机制将进行调整。

0: 轮能源冲击后，全球主要央行做出的首个重要货币政策调整。
1: 欧洲央行认为中东战事持续时间超出预期，从而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正向更广泛经济领域传导，推高通胀压力，拖累欧洲经济。
0: 英国国家统计局当地时间1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中东战事对英国经济的影响逐渐显现。四月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萎缩 0.1%， 为2025年8月以来首次出现月度萎缩。
1: 受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带来的油价走高以及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韩国海鲜价格近年来是显著上涨，渔业经营面临严峻挑战。另外，韩国五月物价同比上涨 3.1%， 油价走高是主要原因，伊朗战事的负面影响正

0: 球变暖速度仍然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大约是每十年 0.27 摄氏度，这主要是由大气当中温室气体排放达到创纪录水平所致。那按照目前的二氧化碳排放水平，人类活动造成的全球变暖幅度预计将在2030年前后突破 1.5 摄氏度。
1: 好，以上是今天主播在线的国际方面的新闻，稍后一段片花之后，我们进入到财经科技板块。
2: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从今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看热搜，读评论，弹幕互动。从今天起，给每条热搜该有的关注，闪电也有慢镜头，深海藏着发光的注视。

0: 与此同时呢，锡林浩特、呼和浩特等多个内蒙古城市的机票预订量增速也位居全国前列。草原骑马、星空露营成为了游客避暑新玩法。
1: 出境游方面，中国香港、首尔、曼谷等地都是热门的出境游目的地，尤其是世界杯期间，我们看到中国内地前往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机票预订量接近十万张。
0: 机票价格方面，暑期国际航线机票价格整体呈现长线走高、短线有支撑的态势。七月八号开始的两周之内，像新加坡、英国等部分目的地的机票价格有比较明显的上涨。
1: 昨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正式开启，泡泡玛特麾下的 IP 拉布布登场了，那么作为赛事特邀嘉宾亮相世界级体育舞台。
0: 那开幕式现场啊，两只身着球衣的拉布布首度现身了世界杯，以萌趣热血的球迷姿态亮相，也让中国原创 IP 登上了国际赛场。那泡泡玛特的 Masters 和这个世界杯联名系列已经正式开售了。
1: 是的，那么记者多个电商平台注意到，泡泡玛特的官方旗舰店上架的 FIFA， 也就是世界杯联名的玩偶，售价是599块钱，销量普遍在数千件不等。有的平台还是卖出了上万件。图片也看出来了，这个拉布布呢身穿球衣，手捧大力神杯，头是蓝色的，形象是呆萌。

0: 云台增稳算法、云台指向控制、相机平滑防抖、运动数据叠加、全景视频防抖等多项技术。同时呢，影石向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提起了相关同族专利无效宣告申请。
1: 对，你看现在这个大疆和影石自去年起均进入对方所在的优势领域。你刚才说 Pocket 3， 那其实大疆的有些产品呢，也有点像影石早年间的一个产品啊。所以他俩的竞争，这哥俩竞争非常激烈。大疆去年推出旗下首款全景相机，影石推出旗下首款全景无人机。近期影石进入的手持云台相机赛道，此前的优势玩家就是大疆。
0: 对，双方都在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
1: 当然，
0: 然后都去了对方可能之前大家印象当中比较擅长的领域。
1: 心智当中，哎，这应该是大疆的吗？哎，怎么你也有？所以消费者有点分不清啊。
0: 对，那根据市场研究机构 IDC 数据啊，去年全球手持智能相机含运动相机、云台相机、全景相机市场当中呢，大疆和影石出货量排名分列第一和第二，这排名咬得很紧。其中呢，大疆的出货量是1040万台，市场份额是62.4%。那影石出货是340万台，市场份额是20.4%。
1: 这哥俩，
2: 对这个大疆和影石的这个商战啊，可以说再次印证了一个问题，就是知识产权是科技企业的核心战场。
1: 对，
2: 另外呢，两家中国高科技公司的知识产权的官司打到了美国，估计让美国人可能也一愣。现在中国人真的对知识产权这么重视了吗？
1: 当然。
2: 另外，两家中国公司知识产权的含金量到底有多大，以至于把这个官司打到了美国，是吧？不过呢，作为中国消费者啊，我们特别为中国公司有好技术，并且呢有强烈的这种保护意识感的高兴。同时呢，我们也希望这个大疆和影石呢能够坐下来好好谈，毕竟都是中国公司。两家高科技公司在这个运动影像领域可以说是目前的头部，和这个品牌都是处于前列的。我很为中国人争气。那我们在这儿也特别就是不希望他们两家呢因为一点这个纠纷啊，牵扯太多的精力，影响了对新技术的这种研发，更不要呢让外国人看咱们家里人。

显示，截至2026年6月11号，马斯克的净资产达到了大约是8390亿美元。如果占据其资产价值很大一部分的 SpaceX 股票在上市之后上涨，那马斯克的净资产有望达到10000亿美元，成为史上首个万亿。

0: 为什么要给这个数字试点？你参加这个数字一人卡发布的这个现场，有什么特别的场景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1: 嗯，是这样，我先分享一下参加这个数字一人卡颁发的现场非常有意思哈。
0: 嗯，
1: 咱们以前参加的那种发布会，它都是领导在前面发布，然后我们坐在底下听，中间可能会有一个启动仪式的环节，这启动仪式很可能是拿一个球啊，把手放在上面一启动，是这样子的。但是这一次的这个发布会非常的有意思，现场是三个主持人，有人类主持人，还有一个机器人小智，屏幕上还有个数字。

0: 这种碳基人类会被这个硅基人类取代。怎么刚才看到这样一场景，让我想起了这么一个词儿啊？哎，拿到了这个全国首张的这个数字艺人卡，对这个优瑞来说，它是意味着什么呢？
1: 嗯。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对于优瑞来讲，数字艺人卡它是全国第一张专门发给数字人的合规凭证。以前数字人只能在线上活跃，比如说在线上开演唱会，大家在线上在电脑前在手机上给他发这个互动。有了这张卡呢，就意味着他可以像真人艺人一样合规合法的举办这个线下的营业性演出，就是这商演啊。另外今年下半年这场有可能我们就能看到优瑞的第一场线下演唱会了。对于他来说呢，这是一个从数字身份走向数字艺人的关键一步。
0: 嗯，
1: 然后这个优瑞呢，在现场我也看到了他唱歌，他唱的还挺好听的，甚至搞得我都想把这首歌下载下来回去学一下。
0: 嗯，
1: 我猜这个演唱会大概率会是唱歌跳舞。然后这个北京谷雨秋实商务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也就是这个优瑞的创始人，他。赵汉卿剧透说，后续这家公司可能还会有男性数字人的偶像，因为有很多的粉丝都一直呼唤说，为什么只有女性的数字人没有男性的数字人偶像呢？那在现场我也看到了这个男性数字人的一个彩蛋啊，也是非常年轻帅气，符合现在审美的一个彩蛋。好的，老师。
0: 这个数字人演出挺值得让大家期待的，就是它跟真人演出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另外搞一场这个真人演唱会呢，我们知道要走一套完整的手续和流程，那举办数字人演

0: 和人工快速处置相结合的闭环管理的这样的一个机制。
1: 嗯，
0: 然后这个经开区的负责人还跟我们说呀，未来这个经开区还会基于试点的实践，加快制定数字人营业性演出的配套审批监管标准，来明确内容的边界呀、安全评估指标呀，还有这个应急处置的规范呢，后续会渐渐的形成行业标准以及审核监管指引啊，来为它奠定这个实践的基础。其实简单的一句话就是啊，这个东西啊，先进笼子再实验，然后试验好了之后给拿出来就发证、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对，北京呢这次可以说走在了全国的前边，先行试点了这个数字人演出的这套手续。那我想很快呢，全国恐怕其他的一些省市也会马上就跟上了。这也就是北京亦庄这次实验的一个意义，下一步怎么样去向全国推广，怎么样发展呢？
0: 嗯，是这样，它这个试点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就是说这个是全国第一个针对数字艺人的沙盒审批，它解决了一个数字人演出没有合规路径的行业痛点。以前新业态要么就是不让干、要么就是偷着干，那现在有了一个可以边试边改边积累经验的制度过程，对于监管部门来说呢，也不用再被动的等它出问题了才去管，而是主动的和企业一起跑流程学经验。那对企业来说最大收获就是确定性，知道规则在哪儿，边界在哪儿，可以试探。那下一步经开区就会持续优化。

0: 务的这种出现的这种需要，是吧？
1: 嗯，
0: 那今年下半年这个 AI 虚拟偶像 Yuri 的这个第一场演出就要举办了。
1: 嗯，
0: 那8月22号到26号呢，北京还将举办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的运动会。据说呢，这届运动会也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比如说乒乓球。

0: 报的是一个热点话题讨论。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来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

0: 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最近中国田径协会公布半程马拉松与10公里路跑项目正式纳入全国纪录体系。在这一历史性的纪录簿中，来自北京半程马拉松的优异成绩被正式载入。清华选手王文杰在中国银行2026北京国际长跑节北京半程马拉松中以1小时01分15

这次活动延续2025年的成功经验，聚焦龙舟竞技赛事与岭南龙舟民俗特色，新增多项赛事与全民体验环节，将于6月19号到21号在通州区运河西岸举办，打造集竞技、表演、体验、消费于一体的端午特色文旅体育盛会。再来关注2026年北京市第三届舞龙舞狮公开赛，将于6月20号到21号在北京理工大学良乡校区举办。本届赛事共有66家单位参赛，运动员人数超过1000人，赛事规模大，参与范围广，竞技水平高，是北京市龙狮运动发展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目前北京市龙狮公开赛已经成功举办两届，赛事规模不断扩大，影响力持续提升，参赛队伍覆盖全市大中小学等100多个单位，累计参与人数超过5000人，已经成为北京市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参与度最高的龙狮赛事之一。

0: 好，来到生动世界杯板块，我们来说说啊，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已经开幕了。那么本届世界杯呢，是历史上首次由三国联合举办，创新性的设置了三场独立开幕式，就是三场独立的开幕式啊。
1: 嗯。
0: 那么昨天凌晨的墨西哥城举办了世界杯的开幕式，那么加拿大的开幕式呢，将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30在多伦多体育场举行，美国的开幕式于北京时间今天7:30在洛杉矶体育场上演。
1: 对，世界杯第二天呢，继墨西哥之后，加拿大和美国两支东道主球队呢将先后亮相。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 B 组第一场比赛在多伦多球场进行，东道主加拿大队与波黑队1:1握手言和。
0: 嗯，
1: 这是加拿大队首次在世界杯小组赛获得积分。
0: 嗯，
1: 此前呢，他们参加了1986年和2022年两届世界杯，但都在小组赛当中三战全败出局。
0: 是的，那么至此呢，本届世界杯亮相的前两个东道主墨西哥、加拿大在首秀中啊1胜1平保持不败。那么根据赛程呢，接下来加拿大队将在北京时间本月19号早上6点对阵卡塔尔队，波黑队将在次轮挑战劲旅瑞士队。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美国对阵巴拉圭啊，这个马上开始了。
0: 嗯，
1: 美国在今年热身赛每场啊都有失球，而巴拉圭呢却是守强攻弱，谁能率先破门，或许将成为决定因素。
0: 嗯，这个时间非常友好啊。
1: 哎，对。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A 组比赛呢，北京时间昨天也在进行当中。

0: 领衔的挪威队。现在大家都说了，到底是姆巴佩牛还是哈兰德厉害？这就是叫火星撞地球啊！27号凌晨3点在波士顿打响啊。
1: 那美加墨世界杯呢正在举办当中，由于不少比赛在北京时间的深夜开赛啊，无数中国球迷开启了熬夜观赛模式。但是医生指出，熬夜看球对身体的伤害与普通熬夜它其实有着本质区别，核心在于多种高风险行为的叠加以及情绪剧烈波动对生理机制的挟持。
0: 是的，那么医生说了，熬夜看球和追剧玩手机的低强度熬夜造成的慢性疲劳不一样。那观赛时呢，伴有的间歇性的高强度的情绪波动，狂喜、暴怒、

际杯承办权。那这也标志着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呢，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户京城。值得一提的是呢，从明年开始，这个赛事将扩军到

0: 好，我们最后再来说一说啊，有一些朋友眼睛模糊流泪啊，干涩不舒服啊，很多人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它是26年的护眼大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而且跟航天都有合作，效果品质很靠谱。
1: 嗯，那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一个号召啊，我们联合好视力推出了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政策，只要15分钟之内啊，不管您多少人拨打进400-166-7979来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到北京的专属补贴，直接。

0: 蓝的，你看有些锅子，它是景泰蓝那个感觉的。非遗啊，要走进生活，消费是最好的传承。
1: 对对，是的。
0: 还有网友说，他特别爱去逛天坛、啊，没事就去转一转、
1: 啊。就是现在，其实说非遗过去感觉它束之高阁啊，现在的非遗渐渐通过各种大

0: 105周年，一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是非遗宣传展示系列活动的序幕，以潮换新为主题，将传统技艺与潮流文化、城市休闲深度融合，打造出仪式感、体验感、松弛感三位一体的非遗漫游场景。来自门头沟、平谷、丰台、延庆、密云等远郊区的非遗传承人代表走上舞台，分享了扎染、花馍、玲珑枕、延庆火勺等非遗技艺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故事。由传拓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马国庆与国际服装设计师凯瑟琳合作完成作品。北京服装学院时尚

0: 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刘佳，主播云溪，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2: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1: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2: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00。

0: 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1: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
0: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2: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0: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
3: 欢迎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4.5 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对对碰，我是主持人许可。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在今天的财富资讯部分，我们会关注到国常会定调科技强国建设方向，前五个月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10.9%， 发改委明确城市地下管网或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我们的

有望得到进一步改善。国内买一箱少花4.5元。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通知，今天零点起，国内成品油价格迎来新一轮下调。调整后，92号汽油每升下调0.09元。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一场深刻的重塑，那么以 AI 叙述设计师、大模型人文训练师、提示词工程师等等为代表的新型 AI 岗位，正在从传统的科技圈向着各行各业来加速扩散。那么这些新型岗位在工作模式和价值定位这方面，与传统岗位相比，确实存在着一个本质的区别。那这个区别就标志着职场从以往的执行驱动向着价值驱动来进行全面的转型。那么首先在工作模式上，传统岗位遵循的是工业时代的一个所谓态

化领域的整合和创造力。因为传统的岗位往往要求深度专精型的 I 型人物 I 型人才啊，而新兴岗位则呼唤的是具备 PAR 型或者叫书型的这种能力的复

级个体啊，或者叫总导演，这种人才结构的升级必然会倒逼产业啊产教融合和职业认证体系的加速完善，推动啊从业者向着高附加值环节不断的在攀升。第三个呢，就是在产业发展这方面， AI 的出现推动了内容生产从专业垄断走向了全民共创啊，实现了一个创作的平权。过去的时候啊，影视制作是一个资金密集、技术门槛相当高的一个行业，但是如今不同了，借助着各种 AI 工具，普通网友啊，甚至是农村这些农民啊、青年，甚至一些小微企业都能够以比较低的成本

0: 全社会的文化创造力，迎来一个更加繁荣也更加规范化的一个新发展阶段。
1: 从商业角度分析，这类新兴职业为什么能够在短视频赛道快速兴起呢？
0: 从商业逻辑上来看啊， AI 相关的新兴职业在短视频赛道上的这种爆发，它的本质上是技术红利对传统的内容生产模式进行了一次降本增效以价值重构。它的快速兴起啊，主要受到四大商业因素的驱动啊。第一个商业因素的驱动体现在极致的成本压缩和效率革命上面。商业的本质我们都知道，它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那么传统短视频以影视制作往往面临着一个

随着 AI 生成内容的泛滥，这种情况也会推出越来越严格的一个治理规范和强制的标识办法。那这种管理的方式就会倒逼短视频行业从以往的野蛮生长转向了一个合规化、精品化的方式啊，进而催生出了一个 AI 内容风控、人工智能训练师、提示词工程师等等细分的岗位。啊，这些岗位合在一块儿，就能确保 AI 内容的生成之后的成果既符合监管的要求，又能精准的匹配算法的推荐。那第四个啊，在商业因素推动这方面的体现，主要是体现在填补了复合型人才的市场巨大缺口啊。在商业竞争之中啊，人才供求关系决定着岗位的溢价程度啊。当前这个 AI 视频赛道，虽然它的入门门槛相对于以往降低了，但是那些懂影视叙事又懂 AI 技术的复合型人才还是非常稀缺的。大量的新手现在往往只能利用 AI 制作一些同质化的啊，刺激多巴胺的这种快餐式的视频内容，而那些真正具备文化内涵、能够驾驭复杂分镜头以及角色一致性的专业团队，往往面临着一个巨大的人才缺口啊。这种低端过剩、高端人才紧缺的市场结构，使得掌握了 AI 应用核心能力的创作者，往往能够脱颖而出，获得极高的一个商业回报。所以从这几点来看啊，AI 新兴职业在短视频赛道的一个快速兴起，是技术降本、变现升级、平台导向以人才缺口这四股商业力量汇合在一起的一个啊共同发挥作用的必然结果啊。它们不仅仅代表了新质生产力在内容产业的落地，更是预示了

生出大量新的岗位，使 AI 内容精修师、AI 伦理审核员等等啊。所以未来这个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啊，将属于那些能够判断 AI 产出质量、调教 AI 符合叙事需求，并且具有比较高审美与人文洞察力的一些驾驭者。那第二个变化体现在商业的变现，向垂直深耕，以全。

流量变现走向了一个深度的行业解决方案。一方面啊，垂直赛道将成为巨大的一个就业的蓄水池啊，在直播电商领域 ，AI 数字人主播将实现一个7乘24小时的常态化运营，它并且具备实时的情绪感知与动态的交互能力。那么在医疗、教育、工业质检等相关领域，懂场景的 AI 视频应用专家将成为一个高薪的稀缺人才。另一方面，全球化的布局也将为这个行业带来一个海量的机遇。我们看到啊，中国 AI 视频技术目前正在加速的出海过程之中，通过多语种生成和跨文化风格的这种适配能力，出海的这些微短剧以跨境带货视频将成为新的增长极，能够利用 AI

0: 个新蓝海啊。随着 AI 生成内容的爆发，深度伪造、版权侵权和数据合规等等相关的风险现在也在日益凸显了出来。那么针对这个现象，全链条的监管体系的建立必然会成为一个啊这个自然的结果啊。算法要备案，内容要标识，安全要评估，将会成为短视频行业的一个常态化运营。在这个大背景的之下呢，合规就不再是短视频企业的一个负担啊，反而会成为它最大的竞争力，因为它会催生出一条全新的合规与治理的就业赛道。这个赛道中包括了 AI 内容版权的确权专家、数据治理与标注专家、 AI 伦理与合规专员等等。谁掌握了区块链的溯源动态水印技术，并能够确保 AI 创作过程中的透明化、可追溯的专业人才，谁就能成为各大短视频平台以内容机构争抢的一个护城河。所以总体来看，短视频与 AI 结合的就业赛道，它的下半场的竞争将不再聚焦于谁的这个模型参数更大，而是在于谁能够让 AI 生成的内容真正有用、有产出、也有价值。所以对于这个行业的从业者而言，主动拥抱相关技术的变革，将自身的叙事能力、审美判断以相应的 AI 工具进行深度绑定，才能够在这一个万亿级别的市场中把握时代的红利。
1: 好，感谢李哥老师的分析，也特别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陪伴。您还想听我们给您去分析哪些热点的财经新闻，也欢迎您积极跟我

0: 和相机。
1: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0: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2: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3: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这个埋怨，您看是不是也有这个需求？
1: 有。
0: 第三，晚上和自己老伴儿带着一天孩子了，累了，吃完饭以后在沙发上排会儿，看会儿电视剧，聊聊天，或者说外边打会儿牌，手里边得有点嚼骨，这个时候要是有点能消化的好的零食，这个也有这个需求。然后什么，现在家里边我爸我妈就是现在天天盯着手机或者看电视看报纸看书的人多，用眼的需求越来越大，有时候眼睛不舒服怎么办，只能休息休息，这个时候如果要能缓解一下的话更好。你看这几个场景都非常非常的常见，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小零食的原因。
1: 这小零食叫什么呢？叫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
0: 哎，
1: 您听听啊，这里面有多少个原材料，
0: 名儿挺长，
1: 名挺长，
0: 里边用的东西也挺多的。它是什么东西，怎么做的呢？给您介绍一下。上下两片山楂啊，山楂片中间是蓝莓桑葚打成的果浆，里边再添加点核桃碎，完了以后再烘烤一下，给它做成果冻果糕的样子。
1: 哎，
0: 往这两片山楂当中一夹，您说这玩意儿能不好吃吗？
1: 是啊，这口感呢就比较复合，因为里面的这个原材料比较丰富啊。你看山楂的这个含量和桑葚以及核桃仁呢都达到了15%以上，然后蓝莓呢是达到了35%以上，里面还有一个元素是益生元，达到了5%以上。
0: 那都是天然的东西做的。咱们首先跟大家说说这个山楂的选择。
1: 对，这个我们选用的是天然的大金星的山楂，不知道大家伙听没听说过，就是以前那种老山楂，
0: 老人可能见过那种老山楂。
1: 对，红的上面呢带点黄点儿，它吧颜值不太高，但是它的味道非常好，是那种有点带着酸味儿啊，但山楂味儿特别浓的山楂。
0: 单吃有点酸，但是做成这种小零食它就特别合适，因为你还得搭配着其他食材呢。
1: 是的，
0: 而且山楂当中所含的这个结脂酶吃下去以后确实好消化。这就解决了咱们刚才说的吃饭之后腻啊，吃饭以后有点难受，这个时候呢来两块这个山楂夹心的小零食解解腻。还有一点是什么呢，里边蓝莓桑葚也都是带着点酸甜口的，
1: 对，
0: 不光可以饭后吃也可以饭前吃，这样刚才解决了第一个烦恼啊。
1: 是的，
0: 晚上好，咱们再说它这个东西呢，里边四种鲜果，刚才也说了这个占量了达到了80%以上的用量，而且里边是不添加水，没有添加蔗糖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等等都没有，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
1: 对，这配料表里面啊，就是蓝莓、核桃仁和桑葚，还有山楂、益生元，还有一个是麦芽糖醇啊。
0: 麦芽糖醇是什么意思？对糖特别敏感的人群，这种是特别友好的，因为它吸收的慢嘛，几乎不影响咱们人体里边的糖的波动。
1: 没错，
0: 所以说麦芽糖醇对于糖敏感的人群非常友好。您听我们介绍完了以后，您会发现，哟，这个我可以放心给自己吃。
1: 是的，也给孩子吃啊。
0: 哎，咱们这个是酸甜可口，老人孩子肯定喜欢吃。所以说这样的东西买回去以后，咱们解决了大家两个问题了。接下来就给大家说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1: 哎，非常划算啊！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10大袋啊，每袋是2。

0: 通的就是黑色食材、叫做花青素。
1: 哎，这个花青素很重要啊，蓝莓可以说是自然界当中的花青素之子，含有巨量的花青素。然后桑葚，您记得没有，小时候去外边买那个一筐一筐的桑葚，揪下来吃以后发现牙也紫了，嘴唇也紫了，手也紫了，然后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认车辆属性，电动摩托车需取得驾驶证，上机动车号牌，购买保险后方可上路。购买二手电动自行车应在30日内与原车主公

0: 人雁共舞的震撼场面。
1: 如果您喜欢户外徒步，大会精选了三条徒步路线，6月15号起在数字心动 APP 上搜索徒步平谷，可以线上报名自助参加。眼下正是北寨红杏成熟上市的时候，平谷区南独乐河镇北寨村村书记李景亮表示，
2: 所有完成徒步打卡的市民均可参与抽奖，最终将抽取5000名幸运参与者，免费寄送精品北寨红杏礼盒，鲜果邮递到家。
1: 备受市民喜爱的平谷大桃将从6月下旬起陆续进入批量上市期，大家可以采摘品尝大桃，体验大桃打擂赛等。本届大会还有一项特别活动，乡创大赛暨乡村创业营，平谷区向全国青年发出了新村民招募令，邀请大家做新乡村主理人。平谷区副区长马冬梅表示，
3: 大家可以在村子里开一家自己心心念念的咖啡屋，经营一个带露营地的小院，或者办一所孩子们能奔跑的研学基地。我们梳理了全区闲置的院子和厂房，形成全域乡创资源分布图，邀请大家来乡创。获奖并落地的项目最高可享受100万元叠加政策的支持。
4: 今年端午节，延庆将联动各大景区、乡镇街道、星级酒店、核心商圈推出100余场特色活动，广邀游客在长城脚下过端午。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5: 端午节期间，我们景庄镇有非常丰富的这种文旅的体验活动，包括
6: 柳沟的豆腐宴、三司的非遗熏肉、姚湾村的农产品。说起今年的端午节系列活动，景庄镇副镇长张鑫滔滔不绝，如数家珍。
5: 可以体验自己包一个粽子，做香囊，吃到我们地地道道的火锅豆腐宴，包括我们三司村长城脚下的非遗村拓印，包括我们大地窑烤文物、我们的熏肉工坊。我们的姚湾村您可以去体验富硒的农产品，还可以去我们南老金堂村体验葫芦制作、葫芦主题民宿等等了。
6: 除了景庄镇外，延庆永宁镇、八达岭镇还将举办非遗花卉、民俗曲艺汇演等活动，将古朴浓郁的民俗风情铺满乡村街巷。在野鸭湖湿地公园、龙庆峡、玉渡山等景区还将举办各种特色音乐会和夜游活动。八达岭文旅集团推介官田新宇说，
7: 我们八达岭的夜游长城是每天晚上18:30到22:00，除了能够夜爬长城之外，步行街上还有繁华的茶马互市、 NPC 沉浸式的演出互动。
6: 节日期间，延庆区不仅有星罗棋布充满特色的民宿，能让游客吃点充满乡野风味的农家饭，更有多家星级酒店和特色餐厅满足中青年群体对漂亮饭的追求。值得一提的是，八达岭文旅集团将在节日期间推出15项特色主题活动和4项票根惠民政策，游客可以通过官方小程序长城内外一键预约，
7: 可以买到八达岭长城景区的门票啊、缆车呀、包括直通车，以及我们相关联动的一些住宿、酒店，包括餐饮等全方位的一票型。
6: 节日氛围还将深入城市的街头巷尾，在延庆区环球新意广场、万达广场两大核心商圈将同步落地国风答题、机器人快闪等趣味互动。延庆区文旅局副局长周宝平介绍，
8: 今年呢，我们十大五总共呢推出了101项活动，串联了我们的景区、乡镇、商圈和酒店等多个点位，打造了像国风巡游、舞蹈、民俗体验、互动打卡等丰富多彩的文旅体验项目，构建起呢全域联动、主客共享的这么一个节日氛围，让广大游客这里。
4: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北京非遗嘉年华6月12日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京华福满园举办，拉开全市非遗宣传展示系列活动的序幕。以非遗生活、国潮焕新为主题，将传统技艺与潮流文化城市分享了扎染、花馍、玲珑枕、延庆火勺等非遗技艺，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故事。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刘佳，主播云溪，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9: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10: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11: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

0: 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1: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2: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布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3: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1: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2: 假如森林会说话，
1: 我们共同请它
2: 把绿色留下。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6: 最近中国田径协会公布半程马拉松与10公里路跑项目正式纳入全国纪录体系。在这一历史性的纪录簿中，来自北京半程马拉松的优异成绩被正式载入。清华选手王文杰在中国银行2026北京国际长跑节北京半程马拉松中以1小时01分15秒的成绩成为中国男子半程马拉松第一项国家纪录。2026年北京大运河龙舟嘉年华是北京市体育局推动文商旅体深度融合的重点特色赛事活动，也是落实全民健身站。

环节，将于6月19号到21号在通州区运河西岸举办，打造集竞技、表演、体验、消费于一体的端午特色文旅体育盛会。再来关注2026年北京市第三届舞龙舞狮公开赛，将于6月20号到21号在北京理工大学良乡校区举办。本届赛事共有66家单位参赛，运动员人数超过1000人，赛事规模大，参与范围广，竞技水平高，是北京市龙狮运动发展成果的一次集中。

0: 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锦标赛网球、排球、曲棍球三项赛事迎来圆满收官。来自全市各区的青少年运动员在不同赛场各展所长，用汗水与拼搏为这个初夏留下了热血与荣光交织的青春印记。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周礼，考公纪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2: 壮美宏阔，
1: 九稳
2: 中和之道，
1: 九
2: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3: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0: 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都网络媒体了。
1: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照样行。
0: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1: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2: 十点到一刻，欢迎听广播，长城故事多，今儿个接着说。这就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听到的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这个用听听呢，收听节目更加的方便。今天呢，还是给各位接着说长城它的历史文化故事。那么在这之前呢，再介绍几条近期的京城资讯。北京日报的消息，北京将建设东西南北四大城市活力新片区。北京发布的消息，北京将重点支持文旅体育场所配建便民服务空间。北京晚报的消息，中轴线国家文保示范区一批文物保护工程是今年实施。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请中国长城学会的常务理事王赫然老师，接着昨天这个话题，给大家说长城内外。长城内外呢，是这个咱们中国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共同的家乡。

0: 的这种文化包容力啊，可以说是完整的就体现在了长城文化上。
1: 嗯，
0: 所以我就说呢，请这个王鹤然老师呢来介绍长城呢，啊，咱不是就说一说这长城，咱就是打仗啊，啊，这个什么什么的，这个历史上的这些个政权更迭呀，对对对，这个是一方面，但是呢，我们更多的关注的是长城文化，特别是长城带给我们今天的中国的这个丰厚的文化遗产，它是我们中华文明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嗯，
0: 咱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长城，来介绍长城内外。那这一期呢？

0: 我这儿来，正好我有，然后我需要的呢，您这儿就有。那好，咱们就在长城关口上，按照一定的规定，通过一定的秩序来实现交易。
1: 嗯，
0: 比方说您这儿有茶，正好我需要茶，可是呢，我这儿有马，您这儿呢，这个虽然中原啊，它也养马，可是历史上啊，生产马匹的是吧？有大量的马匹的，而且马匹的质量非常高的，又高大又耐用，那样的马呢，还是在草原地区北部、西部，而中原地区呢，我们理解，中原它不也有草场吗？也可以养马呀，但是呢，马它是。

0: 那也是基于长城两边的交往交流的需要，也就是长城里边的农耕的族群，他呢在长城里边耕作了几千年，历史上有非常好的农耕技术，就是什么时候种地，用什么样的技术，使用什么样的犁，什么时候该施肥，是吧？这个肥料，
1: 它这个西口是一个代指，就是所有的这个长城的关口的西边西口，
0: 它主要是指山西的沙湖口。
1: 哦，
0: 是长城关隘上的一个口，现在也是著名的旅游景区。
1: 这歌词啊，我给您搜到了，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手拉着那哥哥的手，送哥送到大门口。他这段场景就应该，他这个背景就应该是长城的沙湖口。
0: 对，
1: 哦，
0: 走西口嘛，沙湖口。
1: 好，您
0: 但肯定
1: 啊，
0: 走西口它是一个非常宏大的，有相当长历史时期的历史跨度的这么一个行为。

0: 长城内外了，这个您给介绍介绍。
1: 大地上的组成部分，
0: 是
1: 我们谈长城内外，长城两边的各个族群呢，也是长城一家人，
0: 对，
1: 是吧？围绕着长城来生产生活，
0: 对，
1: 实际上呢都是一家人，不断的交往交流，形成了我们今天的中华民族大家庭。
0: 是，
1: 那么长城内外呢，又是一个非常客观的条件，它就是长城内外，是吧？
0: 嗯，
1: 这个一到长城里边呢，就是长城里边，外面呢就是长城外面，
0: 嗯，
1: 它就像院墙一样。可是呢，为什么要这样修墙体？为什么要修在这里而不是修在那里？
0: 嗯，
1: 这就是有一个客观原因，就是呢受到这个天然的气候地理的影响。
0: 嗯，
1: 有高高的山，长城出于军事目的，出于技术上的要求，长城就要修在山巅。这样的话呢，防御一方在长城上面可以很好的进行防御，那么呢进攻一方首先你要爬山然后再去进攻，它就会很难很难，这是军事方面的安排。但是呢还要受到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长城外面就是大草原，大草原呢就适合放牧，在古代的时候生产生活条件不是太好，你就没法去种粮食，只能去放牧，放羊放牛放马。
0: 嗯，
1: 那么长城里边呢就可以，它的气候条件就要好一些。
0: 嗯，
1: 这样的话呢就是形成了两边不同的

0: 壕，
1: 土字旁，对，壕沟的那个壕，金界壕，它是挖掘壕沟，然后呢，这个把土在壕沟的一侧修起高大的夯土墙，然后这墙底上呢也有马面，在附近呢也有城堡，它是一个防御体系。
0: 嗯，
1: 那么这个金界壕呢，就是崛起。

0: 那个刚才所说的这个包头是固阳县的秦长城，秦长城呢，它就是用石头，当地的有一个地段的长城呢，就是那个地方只有片石，
1: 嗯，
0: 巨大的片石。那么我们现在
1: 那石头是一片一片的，
0: 一片一片的，
1: 啊、
0: 巨大的片石。
1: 啊、
0: 那么我们现在去看那个长城呢，就是巨大的片石垒砌的长城的墙体，而且石头上呢。生长了这个青苔，
1: 嗯，
0: 这个青苔不同季节呢有不同的颜色，看上去呢也是比较漂亮，比较壮观的，
1: 很好看，
0: 嗯
1: 嗯。
0: 然后继续发展到了明代，那就是不同的地区也是有不同的面貌，在这个河北、天津、北京一带，有很多包砖的长城，
1: 嗯。

0: 也如果都是这个土堆起来的话呢，你想它有的长城都上千年了，它经过这个风吹日晒雨淋的话呢，它肯定这个墙体呢会受到很大的侵蚀，这个保护的话呢，就是可能也是未来面临的一个问题吧。
1: 对，这个长城文物保护也要根据不同的长城的不同情况，就是因地制宜的去进行保护。其实

0: 里边保质期到达2028年左右呢，这个时间足够您喝了。另外呢，都是红色的包装，还是挺喜庆的。今天您拿回去的就是正经的北京老字号精华的茉莉花茶，其中的玉罗，您尝尝这个味儿，非常非常香。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说完了茶叶以后呢，再来北广购物的这个拳头产品，也是我们特别擅长的一个品类啊，就是海参。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爱参海的辽刺参，而且今天每一根给大家带来的都是正经的辽刺参。哎，对于咱们中老年来说呢，50多种的营养成分，18种以上的人体所需氨基酸，再加上低脂肪、低胆固醇、高蛋白的这种海参，真的是适合日常咱们去进行营养补充。
1: 是，
0: 同时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辽刺参还有一点不一样是什么呢？它是正经的春参。
1: 没错，它是散养的啊，年头都是3年以上的，而且就是春参。所以呢，您拿到的都是33克左右的大肉果，
0: 而且您收到货以后呢，您会看到这个包海参的袋子上写着它的生产地址是大连保税区的亮甲店，因为是源头，因为是工厂，因为是养殖者，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爱参海品牌的辽刺参，给您到手的都是新一茬的春参，是非常非常有性价比的。同时在制作过程当中不添加盐、糖、防腐剂或者添加剂，配料表您收到手以后只会看到什么海参和纯净水，全程都是可追溯的。

0: 就是非常非常方便，不需要煮，不需要熬，只需要您家里边备一点温水，或者说把牛奶热一下，给它冲泡一下，几分钟咱们就能吃一碗热乎乎的而且营养非常非常丰富的燕麦片。这个燕麦片里边呢，它的营养丰富到什么程度，我告诉您，不光是有燕麦片自己本身，同时还有黑麦片和复合麦片，光主食和杂粮就已经够丰富了，里边还添加了胡萝卜、菠菜和芹菜。您想，谁家一早上一顿早点能吃这么多种类的菜呀？
1: 是啊，
0: 这个就是为了大家能够在一顿早点当中获取一些膳食纤维啊、维生素等等。包括我们今天在这款燕麦片里边还给大家推荐加入了什么全脂奶粉、
1: 有一种奶香，
0: 等于说奶里边的营养也有了，另外还有黑芝麻更提香味、优质的香味再加上坚果的营养也给大家配齐了，所以说蔬菜、主食、杂粮、奶、坚果的营养，这一袋海盐蔬菜燕麦片咱们都能吃到。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性价比也非常非常高。
1: 是今天咱们这个组合呢是这样的，是300克一大包，
0: 6两袋、
1: 给大家是这个10包、那么每包里边呢是10小袋，这样10包的话就是100小袋。另外呢我们还有赠品，再给大家5大袋、这就是50小包、一共是150小包。
0: 如果花叉着吃基本上大半年的时间咱们是够了。
1: 对，
0: 另外保质期您不用担心，8个月呢都是新鲜的到您手上的保质期。北广之前卖过199块钱，今天我们的是618特别节目，所以说我们有年终的特别福利价，只需要179块钱。
1: 如果您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

0: 附近的古玩店都已经打烊店，还亮着灯。店铺掌柜在店门口来回的踱步，神情显得十分的焦躁。突然从远处踏踏踏地传来了马蹄声。没过一会儿，一辆拉货的马车缓缓地停在了岩谷斋的门口。已经在门口等待多时的掌柜连忙向四处张望了一下，他确定周围没人，赶紧打着手势让他的手下把两只箱子赶紧抬进了屋内。古玩店接送货物本来是件极其平常的事情，可这两只箱子和平时的不大一样。只见这两只箱子上贴的却是袁世凯下发的封条，这就表明这两箱东西的确是来头不小，能够在深更半夜出现在古玩店，那么这两箱东西八成是跟文物有关。从箱子上的封条可以推断，这两只箱子里很有可能装的就是国宝级的文物，而这两只神秘的箱子又将面临着怎样的命运呢？
1: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0: 这张珍贵的老照片或许能够慢慢揭开这段被封尘的往事。这张照片拍摄的地点是唐代最有名的皇帝李世民的墓葬昭陵。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是1907年，是历史上最早一批记录中国昭陵的照片。那么到底是谁拍下了这张照片？这张照片和神秘的箱子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这个外国人就是刚才昭陵照片的拍摄者，全名叫艾玛纽埃尔·爱德华·沙婉，简称沙婉，是个法国人，学术界公认州汉学泰斗。1907年3月到1908年2月，沙婉来到了我国东北和华北晋冀鲁豫陕等地区考察文物古迹，拍摄了大批的照片。而这张昭陵六骏的照片就是他1907年时拍下的。沙婉的这张照片在当时的法国汉学界传开之后，就引起了大量关注。1912年，法国著名的古玩商格鲁尚看到了这张照片，就急忙想赶往陕西省礼泉县。当他来到昭陵，亲眼看到雕工精美、栩栩如生的六骏时，不禁心潮澎湃，惊为神作。与此同时，他的心也开始蠢蠢欲动。而照片中的这个地方，陕西昭陵，正是片子开头那两箱神秘文物的出处。
2: 唐贞观十年，也就是公元636年，文德皇后病逝后，唐太宗李世民在今陕西省礼泉县东北22.5公里的九宗山上修建昭陵。建陵时，李世民下令镇所乘戎马，即镇于难者，堪名卷为真行，置之左右。于是在昭陵北侧祭坛的北司马门

0: 手手、喉手、虎手的都要高出许多。正因如此，昭陵六骏才会在二十世纪初就成为被各国古董商争相抢夺的宝物。法国人格鲁尚就是其中之一。尤其是在亲眼看到这些石刻骏马后，他连做梦都想把他们带走。可是石刻骏马被刻在墙上，而且如此大的石块在运输上也存在着巨大的困难。关键是昭陵还有专门的看陵人，而且附近村子里的人都十分重视昭陵六骏。
1: 所以格鲁尚并没有急着马上动手，而是在等待着一个时机。直到1913年，格鲁尚才把这个任务委派给了自己的一名下属。
0: 1913年5月，一个漆黑的夜晚，一个法国人带着一群盗贼，拿着铁锤、铁镐等工具，偷偷地进入到唐太宗的昭陵。他们的目标十分明确，西面墙上的第一骏萨路子和第二骏全谋瓜。只见带头的法国人点着火把，在墙上仔细地辨认清楚后，只听他一声令下，其他人便对着这两块石刻凿了起来。但由于石刻太大，搬运起来不方便，法国人便命令其他人将石刻凿成碎片，放进两个大箱子里，准备连夜运出城。可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们把砸下来的萨路子和全毛瓜运下山时，被闻风赶来的当地村民拦住。情急之下，他们把二骏推下了山崖。
1: 滚落下山崖的二骏是否面临着二次损坏？他们之后的命运又会是如何呢？长期从事考古发掘、文物展览及艺术史研究的上海大学中国艺术产业研究院副院长罗洪才教授，在翻阅了大量历史文

0: 袁世凯同时进行着的还有一件事，他此时也效仿历代皇帝的做法，吩咐自己的二儿子袁可文为自己营造一座私家花园。花园建好后，袁可文带着袁世凯游园观赏，谁知袁世凯却认为花园景致虽然尚可，可是却没有镇园之宝。为了讨好父亲，袁可文苦苦寻思着找什么来当镇园之宝这件事，可是任袁可文想破了头，也还是没想出什么宝贝给父亲合适。于是他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人。
1: 这个人就是刚来京城的一个古玩商，他在琉璃厂开了家名叫岩谷斋的古玩店，店铺开业的时间不长，可生意却做得红红火火。
0: 这家店铺的老板也和别的老板不太一样，他不常守在店里，而是常出入于各种官宦世家。而袁克文也正是一个爱广交朋友的人，于是来北京没多久，赵鹤坊和袁可文就成为了挚友。此时在家正在为了置办镇园之宝这件事发愁的袁可文，突然就想到了做古玩生意的赵鹤坊。他认为赵鹤坊懂文物，见识广，朋友又多，兴许能给自己出点好点子，以解自己的燃眉之急。
1: 1915年的一天，袁可文把赵鹤坊请到了自己的书房里，书房的窗外就是袁家花园。袁可文一边看着窗外的景致，一边向赵鹤坊说着这几天自己的烦心事儿。赵鹤坊一边听着，这脑子一边飞速地旋转着，突然一拍大腿，用高出平时几倍的声音说道：我想到了。袁可文被他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吓了一跳，反应过来后立即询问道：你想到了什么？这时候只见赵鹤坊神秘兮兮地笑了起来，开始不急不缓地给袁可文讲起了一段关于唐太宗李世民的故事。
0: 传说唐武德三年，也就是公元620年，李世民在洛阳城北的邙山上与王世充交战，他亲率骑兵出其不意地猛冲敌阵，因被来宾杀得晕头转向。激战中，李世民所骑的宝马

0: 专家的推断，1915年和全毛瓜这两郡很有可能并没有进入到袁家花园，而影片中出现的袁克文祭拜二郡的画面源自于一个民间的传说。
1: 当年赵鹤坊并没有如实地将这两郡交给袁克文，而是早在去西安之前，他就花钱请石匠刻造了一对赝品，再加上自己从南方搜罗来的一些奇石送给袁

0: 刚才档案中提到，赵鹤坊以巨大的金额将两郡卖给了外国人。这里要解释一下，两郡最后确实卖给了外国人，可是赵鹤坊却没有那么大的本事。他做古玩生意，顶多也就是在国内做的还可以，要说到国外，他的手还伸不到那么长。但赵鹤坊当年确实利用昭陵二郡狠狠地赚了一笔，因为他把昭陵二郡卖给了一个大古董商卢芹斋。
1: 卢芹斋出生于一个世代为官的士绅家庭，但经历了太平天国战乱，到了他这一代早已家道中落。1900年，20岁的卢芹斋漂洋过海远赴法国谋生。他与人合开了一家名为通运的古玩公司。此后的50年，中国的瓷器、书画、青铜、石刻源源不断地通过它流入欧美各大博物馆和收藏家的手中。在西方人眼中，卢芹斋是传播东方文化的使者，而在中国人眼中，他则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文物贩子。
0: 1916年2月，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高110米的圆形无柱穹顶展厅落成。独具慧眼的博物馆馆长高登决定举办一个中国艺术大展，为新展厅揭幕。为了筹备这个展览，高登向世界各大古董商发出了邀请，希望他们携宝参展。

0: 至昭陵十郡与前矣。意思就是说，我在前面记载过昭陵六郡的情形，乃为己复为某洋商觊觎，竟举陵北所余四十，念之而去。这一句是讲没过多久，剩下的四郡又被某洋人盯上了，竟然盗走了陵墓中所剩下的其余四郡，驾着车扬长而去。当盗者急追之，始必还，今存图书馆陈列所中，十郡旧多断乐，经此往返运输，一行破碎。这句话是说，知道这件事的人赶紧追了上去，让盗墓者归还了四郡，并且把他们放在那时的陕西图书馆中。被追回的四郡本身之前就多处受损，又经过来来回回的周折运送，现在的样子是日益破损。这段记载中并没有明确地指出剩余的四郡到底是被谁盗走的，只是用了某洋商来代替，所以民间便流传出了这样一个传说。
1: 1914至1918年之间，被高登馆长聘为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东方部副主任的毕士伯曾两次赴华探险，并来到昭陵盗窃剩余四郡。毕士伯勾结当地官员撒谎说要将四郡运至西安保存，但当地民众很不放心，就选了几名代表跟踪着运载队伍。当毕士伯等人沿渭河行至西安城北草滩时，便商量着将四郡打碎成几块装箱，再由水路运往洛阳，再由洛阳装上火车运往上海，最后从上海偷运出境，运至美国。可他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都被当地民众看在眼里。这天，渭河水涨，泥沙俱下，一艘大木船逐波赶浪。

0: 镇团聚做一些努力。张光直希望趁着石兴邦访问美国的契机促成二军回归。随后石兴邦便与张光直一起拜访了戴训馆长，戴训非常同情六军分离的现状，他也希望二军可以回到中国去。
1: 戴训提出了两种方法。

0: 把一块小小的说明牌挡了路。那段时间，师兄帮马不停蹄地从中斡旋，企图用自己的诚意挽回不利的局面。虽然美方已心存芥蒂，但交换的事总算还是在继续。
1: 此时，碑林博物馆已经挑选出两尊唐代石造像，打算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交换。与此同时，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要举办一个陕西文物展。石兴邦得知后，忙不迭地托付去美。

0: 是为了练习英语口语，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也会就此改变。1999年，王友群在美国读 MBA， 专程跑到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去看二俊。二俊镶嵌在展览园厅的无形墙壁里，周围安装了防护玻璃罩，一直是重点保护对象。
1: 在留学美国期间，王友群后来还多次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内，像当年在西安碑林博物馆时一样，长时间守在萨鲁子和全毛瓜身边。也就是这时候起，他就有了一个想法，应该为这两件流失的国宝做些事情。
0: 王友群在美国接触了很多文博专家后，他们都提出了一个较为可行的建议：借展。2004年和2008年，上海、香港两地举办大型活动，想借展二俊，但都没有成功。二俊每块重达3.7吨，重量太重，而且被盗时受损严重，所以运输非常困难。
1: 2009年初，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在收到了一笔7万美元的捐赠款后，决定对二俊。

标。同时，您拿到手以后，看它背后的生产地，黑龙江哈尔滨市五常市，执行标准是 GBT19266。所以说您大可以放心。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五常大米呢，价格还非常非常。

0: 都是真空的包装，您要在外边买的话，它得200来块钱，300块钱肯定得有了。今天我们在北广原价199的基础上再降20，是618，您记住618特别节目当中才有这个价格，179元。
1: 哎，大家不用担心啊，保质期呢到年底呢。
0: 哎，这个保质期都是比较长的，您可以放心吃。25斤大米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安家善道的五常大米呢，都是正经的稻花香的品种，而且还是5又到2号，这个是您平常在外边买什么稻花香米，哎，这个就是它的品种，而且今天保证是来自于五常市的真正五常大米，无掺假，保证非转基因，而且14项农残检测，4项重金属检测全部通过，咱们吃就要吃好的，吃要放心的，吃香的，同时这25斤的大米一共是5袋，每袋是5斤的五常大米，由京东小哥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验完货之后再付款。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618的特别价格只需要179块钱、哎、啊！赶快打我们的电话，
1: 非常贴心啊！
0: 哎，然后我们再来给大家找点小零食。咱北京人平常喜欢吃点什么呢？栗子。
1: 哎，
0: 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那个栗子，不用您担心，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正经的京东板栗，个大，味儿甜。口感绵软，香味浓郁，就是这种栗子的特点。同时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心动栗的有机干栗仁儿，是不用您担心外边买回来那糖炒栗子第二天放皮了不好剥了，今天都给您剥好了的栗子仁儿开。

0: 糯质足，香味浓，这就是形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有机甘荔儿的。而且跟您保证的是，您吃着甜，吃着香，吃着有那个栗子味儿。
1: 是，
0: 但是每一袋每一颗都不加糖。您吃那个甜味儿是真正的自然的，您吃那个甜味儿是真正来自于栗子本身的。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的承诺。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栗子仁儿，它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像今天这个组合啊，咱们是50克一袋。啊，给大家是20袋、
0: 嗯、
1: 另外赠品呢是组合翻倍，那、变成了40袋了。
0: 嗯
1: 啊，那平时呢，我们北广购物曾经卖过199元，
0: 嗯，
1: 但是今天呢是北广618的年终福利呢，所以我们又立降20元，179元，您拿走的是40。

0: 机认证，
1: 是
0: 这个正因为是有机的哈，所以说这个板栗呢，它每一袋上面啊都有明确的一个标识，它是有机的，而且每一袋上面呢都有关部门提供的一些可供查询的是否为真的有机的唯一的

0: 水果蔬菜，在家里边老得追着爷爷奶奶追着喂。
1: 嗯，
0: 您看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果蔬汁里边的配料有什么呢？有苹果，有橙子，有胡萝卜，有番茄。我相信家里边的孩子可能对于胡萝卜和番茄这两样，
1: 对，
0: 就不是
1: 那么感兴趣。
0: 对，
1: 你让他单拎出来吃的话呢，他不爱吃。
0: 咱们今天把这四种这个水果蔬菜呀，给它做成了浓缩的果蔬汁，让它能够在这个一小盒的果蔬汁里边补充到什么营养呢？维生素 A、维生素 B1、B2 和钙、磷、钾、镁等多种维生素，包括苹果提供的膳食纤维，以及橙子提供的维生素 C。还有什么胡萝卜提供的这个贝塔胡萝卜素，其实这些营养对于家里边的一老一小特别关键。那么我们日常上班的人群也应该多补充一点这个来自于水果蔬菜当中的营养。
1: 是这个上班族啊，他有的时候真是忙忙叨叨的，没有时间吃。
0: 哎，而且呢，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果蔬汁啊，还不是说光光营养就我和周老师这么介绍就完了，它还是受到了很多的相关部门青睐的。比如说，它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航空食品分会的选择的产品，它是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会员单位所选择的产品，它是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专家推荐产品。也就是说，您平常坐飞机喝到的果蔬汁和这个咱们学生上学的时候那配餐里边那果汁，有可能就是喝到的番茄这个品牌的果蔬汁。
1: 这些认可也是说明了一个高度啊！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量还是挺大的。

0: 给他们做早餐的话，
1: 哎，
0: 这个加这个酱牛肉呢，又营养又好吃，
1: 烧饼加肉嘛。
0: 哎，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惠基鑫2025年的新推出的一款，同时呢，它是做了一个产品品质的升级。您看啊，依旧用的是惠基鑫西蒙草原的牛肉啊，因为惠基鑫在这个内蒙当地啊，就是有自己的草场，有自己的工厂，所以说呢，他用的这个肉都是特别特别新鲜的，而且呢，全都是草原的散养黄牛。这个首先肉质给大家保证了，您可以放心去吃。第二点呢，是他用的不是碎肉。以前用的是整块的前后腱子都有，2025年它给全都升级成了前腱子，这样呢，咱们老人孩子在家吃的时候呢，会更加的细嫩，
0: 因为它更嫩，
1: 对，这个弹牙的感觉会更好啊。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它真正做到了叫做按照那老方，按照柴火锅炖肉的这种方式去给大家进行制作。在惠基鑫的工厂里边有大锅叫做锁香盔，而且呢，用的是老柴火去给大家炖的这个酱牛肉，头经五火烧开，二经文火味味，三经彻火焖捂，四经再添柴转中火，让这个胶质和筋都能嚼得动，然后在五经的时候再让这个肉在余温里边回笼睡个觉，这样出来以后，惠基鑫酱牛肉无论是它的软烂程度、筋味程度，还有这个筋能嚼出来那个弹牙的程度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太讲究了。
1: 您切完片以后，您去看啊，整个的前腱子肉，首先里边那个筋儿都变成了半透明的黄色，而且一口咬下去，酱香特别特别的浓郁，这个就是好的牛肉，好的制作方式，而且慢慢炖、慢慢酱酱出来的精心牛肉。而且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来，周老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哎，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惠基鑫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是2025年的，咱们分主品和赠品。那么主品呢也是惠基鑫的西蒙草原酱牛肉，咱们150克，也就是3两一袋，给大家10袋。另外呢，我们赠品也是原样再给大家8袋，一共是18袋。当地呢好像是26.7一袋，
1: 对，26.7一袋
0: 的话就得400-500块钱了。
1: 哎，3两多，18袋的酱牛肉，一共是400多块钱。
0: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
0: 299。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酱牛肉，您一定要试一试。为什么？惠基鑫这个品牌出品的酱牛肉，在北广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老听众肯定都知道，因为很多都是复购的啊，卖出了几十万袋，而且2025年，因为他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所以说他的肉质更加的嫩了，用的全都是整块的，记住是整块的前腱的肉，用的全都是草原的散养黄牛，而且这样的出来的酱牛肉后，您去尝，无论是凉着吃、热着吃，都是非常非常好吃的，而且用的是3种酱给大家去酱的，不是说什么炖出来的，说拿这个熬出来的，不是，它是真正的酱牛肉。

商圈车流集中。好，京津冀协同发展十一年来，三地携手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数据显示，2025年北京流向京冀技术合同成交额达 996.1 亿元，比上一年增长 18.1%。 从高铁自动驾驶到工业控制系统国产化，一批硬科技正在这里实现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跨越。昨天记者

0: 统，再到工业 AI 智能系统，多项全国首创在这里诞生。企业的蓬勃发展正是京津冀协同创新的生动缩影。2025年，北京流向津冀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了 996.1 亿元， 3D 创新链、产业链正加速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协作处副处长王伟林介绍说，
1: 截止到2025年，协同推进增强高质量的科技成果供给，牵头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行动，形成了高端质谱仪等200多项新技术、100多项新产品，车规级芯片整车国产化率从42%提升到了60%。我们下一步的工作思路，3D共同争取国家的政策支持，3D联合共同争取商业航天、 AI 加脑机、颠覆性创新等等重点专项的动议，积极争取低空安全、下一代高可信区块链网络等等领域国家专项。
2: 本市夏季用电高峰和主汛期即将来临，国网北京电力公司昨天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开展带电加发电综合检修作业，国内首台6000千瓦中压发电车正式投入实战应用，多款智能带电作业装备同步亮相，在保障周边2000多户居民正常用电的前提下完成线路检修，首都民生电力保供能力再上新台阶。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3: 上午11点，在通州区鹿城中路北段路侧，一台带电作业机器人在10米高空的升降机上上下飞舞着它的机械臂，完成引流线搭接工作。这项工作是电力检修带电作业中最核心的作业场景之一。以往人工作业往往需要几名工作人员相互配合，然而这次机器人的身旁只有一名高空作业人员，国网北京昌平供电公司配网不停电作业室班长、国网首席专家王月鹏介绍，这款人机协同带电作业机器人是面向10千伏配网的新一代智能装备，适用于80%以上配网带电断接引流线核心作业场景。
4: 人员上去干活的时候，要把所有有电的部分用绝缘毯给它裹起来，这个时间是很长的，而且很危险的。但是用带电作业机器人又不用考虑到像人的这种绝缘的隔离措施，所以效率会显著的提升。像这种作业，人工基本上在1小时到1小时10分钟左右，用它最快25分钟左右。
3: 在临近点位，还有一台配网带电作业机器人在高空中执行加装接地环任务。这是国网北京电力几年来一直使用并持续迭代升级的一款带电作业机器人，在标准化程度较高的配电线路上可以进行全自主作业。国网北京电力南苑不停电作业中心副经理余泽阳介绍，
5: 这是我们第3代带电作业机器人，实现了人和机器的分离，不需要人员在高空介入，作业人员仅需要操作手持的终端就可以控制机器人在上面自主作业，这也标志着我们配电带电作业正向智能化的方向去发展。
3: 机器人的作业并没有造成周边区域停电的情况，这是因为在检修作业现场还有一辆6000千瓦中压发电车在执行并网发电任务。本次检修是这台发电车在国内的首次正式应用。国网北京电力南苑不停电作业中心副经理金彤介绍，这台发电车适用于灾后应急供电、度夏负荷消峰、不停电检修等各类场景。
6: 这台车搭载了2套航空燃气轮机发电机组，相较于之前的3000千瓦中压发电车，保障能力还有输出能力都是提升了1倍，可满足约3000户居民正常用电。开展综合检修作业期间，用户是零感知的。
3: 在本次检修作业中，国网北京电力还应用了自主研发的400千瓦涉水发电车。国网北京电力检修分公司运检部专责李伟介绍，
7: 这台涉水发电车是我们参考了2023年、2025年北京强降雨期间应急供电需求而参与设计的一款涉水发电车。我们将这款车的底盘进行了整体的提升，同时它的发电车的进排气口还有输出电缆的端口的位置也进行了提高，它具备了稳定通过1米深水域的能力。
3: 电力部门表示，今年防汛度夏期间将持续加强电网设备运维，及时通过不停电作业方式消除设备缺陷，保障居民的可靠供电。在全市分区域部署中低压发电车83台，总容量达到84800千瓦，可以满足3万多户居民的临时电力供应，为防灾减灾、民生保供工作提供坚实保障。
2: 新闻广播消息， 市公安交管部门发布6月13日至18日交通预报，周末期间可能出现降雨，部分公园、商圈及大型活动场馆周边车流集中，下周工作日早晚高峰，市区路网通行压力较大，建议避开学校、医院周边道路。据气象预报，周末及

0: 下周部分工作日可能有降雨，请市民出行前关注天气，注意防雷避雨。雨天行车应加大车距，控制车速，合理使用灯光，遇低洼路段和桥区积水时减速慢行。6月11日晚上，端午佳节前夕，北京市人社局在朝阳区亮马河畔举办诗韵端阳智慧精华北京国际博士后联谊活动。来自央地博士后设站单位的近100名外籍港澳台博士后和博士齐聚一堂，在非遗体验、政策交流、夜游京城中提前感受中国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刘佳，主播云溪，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肆意地在蓝天下嬉笑玩耍，是咱们回家的路上每一步都能走得踏实，迈得从容。
2: 平安是核心技术攥在自己手里，是数据流动的每一个字节都严丝合缝。
1: 平安是饭碗里的粮食香，是手机支付时的那份安心。
2: 从科技自立到粮食满仓，从社会安定到网络清朗，平安不仅仅是眼前的宁静，更是支撑发展的基石。平安中国，人人有责，人人参与。
3: 以上为广告时间，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
4: 都市人
5: 累垮了，
6: 垮了，垮了。
4: 现代人
7: 虚透了，
4: 上年纪
7: 犯愁了。
3: 莫慌，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开班了。
8: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3: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8: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3: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8: 看直播，两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3: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8: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0: 定。然而近几年，三四十岁的年轻人接连放了心脏支架，血管为什么年纪轻轻就堵了？罪魁祸首就是五高一抽：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体重、高酮型半胱氨酸血症，加上抽烟，再加上熬夜，压力大，吃得太油，血管一点点堵上。今天咱们就把冠心病年轻化的原因、报警信号、怎么预防说清楚。
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于浩。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大夫，希望能带着您身体健康吃嘛嘛笑。
1: 对，押着韵啊。上一周这个家里出了点小事儿，然后呢让这个郑磊老师来带班和孟孟做搭子哈。我听孟孟说还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去到医院问说怎么回事，你们换人了怎么
2: 对、来今天上午就来了两个啊，于老师的粉丝朋友，然后问我说啊，孟大夫，你的搭子怎么换了？老于呢？我说于老师，你看有人想您了，不只是我想您，大家也想您。
1: 哎，对对对，然后呢，确实家里人有这个身体状况不是特别好，临时回了趟老家。然后就和孟大夫商量商量哈，未来这个三天的时间呢，给大伙儿做一些什么样的科普内容。然后呢，孟大夫建议说，咱们说一说这个老年病年轻化。
2: 是的，是的，一个是最近我自己的门诊的时候，然后会看到一些年轻化的一些老年病的，就不正常来讲，大家总会觉得是啊，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然后血脂高，这不是老年病吗？这些病大家总觉得离自己特别遥远，说啊，冠心病那不是奶奶那辈儿得的，对吧？但是我最近在门诊碰着两例，一例是39岁，一例是41岁，两个都是特别年轻的这个中青年的男性，尤其都是想来做胃肠镜，因为有消化道症状，然后跟我提到说，哎，孟大夫，我在吃阿司匹林行不行？然后我说，哎，我说您为啥吃阿司匹林啊？说啊，我那个支了个支架，我说哟，我赶紧，因为我能看出来很年轻，我就赶紧看那个年龄，我就又确定了一下年龄，我说哟，您才30多岁就支架了？他说啊，他说挺危险的，就是急性心梗，却直接，他说当时直接就倒地上了，然后直接被推进去了，然后直接给做的。然后我说哟，我说所以接连碰上了两例，所以我说那咱们其实耳熟能详的几个病，无论是冠心病也好，糖尿病也好，这些其实慢性病，我们不停的这种科普平台也好，医生的宣传也好，其实不停的在说，但是你看我们还是有很多这样的患者，他其实是年轻化了，出现了问题了啊，其实跟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啊、认知啊都是有关系的，所以我说那我们还是要把它拿出来，不停的跟大家在耳边跟大家念叨，咱们这些不是老年病，不是说他到了岁数大了必须得有，没有最好，而且咱年轻咱也别往上凑。
1: 所以说呢，我们就找了三个比较常见的这种叫老年病年轻化的哈，头一集呢咱们说冠心病，二一集

对，就这几个都是发病率很高，像冠心病可能对于年轻人来讲可能相对还远一点，像糖尿病包括脂肪肝就越来越常见，尤其脂肪肝现在1/3的人群说我一查体怎么就脂肪肝，我也不疼也不痒，我就没

0: 我们能够有一些反思，有一些学习，知道哦，哪些是危险因素，是因为他们做错了哪些事情才发生了这个事情，是不是冠心病啊？咱不用怕，放个支架就好了，放了支架之后就彻底安全了，一劳永逸了。
1: 嗯、
0: 其实都是要再跟您说一说，咱聊一聊的。
1: 好好听听各位啊，咱们先解决第一个问题，
0: 嗯、
1: 什么是冠心病？
0: 嗯，于老师咋理解？因为冠心病、心脏病，咱老说，您咋理解这事儿？您
1: 就说实话哈、啊，这个我之前没太关注过这个毛病，但其实你要把它的全称说出来，大家伙会觉得哦，是那个事儿，
0: 嗯，
1: 是它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脏病。
0: 对，冠心病
1: 说的就是动脉的事情。嗯、可是光一听这冠心病，哎，冠，哎，这什么位置？是不是怎么长一帽子？怎么不能那么理解、
0: 嗯？我们说冠状动脉是干嘛的？冠状动脉其实是我们专门为心脏供血的动脉啊。
1: 嗯、
0: 然后，那你想，我们的这个冠状动脉里边有动脉血流到我们的心脏里面。然后它要进行一个血液的这种交换，要把这个血帮我们泵出来，心脏就像一个血水泵一样。那冠状动脉是专门为我们心脏供血的，但是你想，对，那在供血的，它的如果这个这么粗的动脉，其实。

严重的时候啊，就不是供血不足了，严重的时候，甚至有的血管直接闭塞了，会导致心肌的梗死，甚至猝死啊。有的时候，你说它如果是种小的小血管，那它供血的面积小；如果是一根相对来讲粗大的血管，那是不是供血面积就大？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心梗一下。

0: 从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脂质沉积到硬化，然后到狭窄，到最后的血栓形成，少说那也得几十年呢，对吧？咱经常会说在60岁之后才能出现症状的。但是现在啊，这个病已经趋于年轻化了。其实我们说冠心病它不是莫名其妙就这人就心脏就不行了，它其实是有一些核心的危险因素的啊。它的危险因素可以用什么来代替呢？我们说它叫五高一抽，
1: 五高一抽
0: 啊，
1: 头一高。
0: 那第一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体重，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
1: 你再来一遍，这叫什么？
0: 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就是说高血压，对，高血压大家就知道血压高嘛，血脂高，然后血糖也不好，体重也高。其实现在我们要看一个人的心脑疾病啊风险啊，其中有一个就是大夫会检测同型半胱氨酸，看他是不是升高了，他其实是一个预测的一个指标。如果他升高了之后，我们会觉得这个病人他会比较有风险。如果他又刚好血压又高，血脂又高，血糖又高，体重高，那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高风险会出现心脏问题的一个人群。当然这只说了五高，那那一抽还没说呢，有点离开这一抽了。对，抽烟就是吸烟。所以就是原来咱们说的叫三高加肥胖，就是代谢综合症，是冠心病年轻化的一个发动机啊。我们说的这种三高加上体重一胖，那叫代谢出现问题。代谢综合症，那什么代谢出了问题了？蛋白质、脂质还有我们的糖代谢出现了问题。那这些代谢出现问题的脂质，它会去哪儿沉积呢？您猜？
1: 在哪儿呢？心脏？
0: 它会沉积在这些管壁上，这些血管壁上。对，你想为什么我们说这五高一抽，它会影响心脏？人说高血压、高血脂，我吃点糖，我血糖高还影响我心脏了，就感觉不可思议。但其实这些都是有关系的。我们说，首先血压高，那是不是这个血液的冲击力度就跟那个河道似的冲击？它血压高，它水流速度快，它是不是冲击这个河床的力量就大？
1: 对呀、
0: 血液冲击血管壁的力量就像高压水枪一样，所以就是你想它反复的冲击，我们血管内皮细胞就容易受损。那反复的高压冲击，对它这个内皮细胞受损了之后，咱们就为这种脂肪在这儿沉积呢，它就创造了一个伤口。而且您像血糖，这个先是高血压这一冲啊，管壁也出现了血管内皮的损伤。那这会儿血脂再一高，尤其是我们说有一个叫坏胆固醇是什么呢？叫低密度脂蛋白啊，对，它是这个斑块形成的原料。一看，哎，那儿细胞受损了，这个东西又富裕啊，特别容易被氧化了之后啊，它就附着到我们的这个血管内皮上了，吸引这种炎症细胞的这种浸润，逐渐形成斑块。如果年轻人我们体检的时候，我们看一看，哎，我们的体检报告，因为最主要的就是咱这血脂高，它不疼不痒呀。
1: 对，
0: 比如说一看这低密度脂蛋白这个数值超过3.4毫摩尔每升了，就提示您血管老化的速度其实是在加快的。所以您可以看看啊，我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到底高不高。有时候为什么我们会说一个年轻的冠心病，尤其是比如急性心梗患者，反而特别的凶险。它为什么凶险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就在他身体里面发生了什么。就是从医生的角度来讲，就我们如果微观一点，把它变成一个我们说这个病理生理学的一个角度，就是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他走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上。第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来看看周围自己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咱无中生有一下，长期熬夜，精神很紧张，有的时候再喝点小酒，抽点小烟啊，精神一紧张一熬夜呢，有的时候交感神经一兴奋，血压容易波动，然后压力一大呢，又好吃点这香香的香嘴的高糖高脂的这饮食，整点小烧烤啦，对吧？然后咱吃点这个肥甘厚味的，整两顿这个火锅啦，血糖血脂再一高，对呀，这些因素，你想熬夜、睡眠不好，再喝酒、再吸烟、再高糖高脂的饮食，这些因素一叠加，血管呢，本来30来岁，但血管内皮呢，从光滑就变得没那么光滑，有点黏了。它有大量的这种黏附因子，像它会像磁铁一样吸引血液中的这种我们叫什么呢？这种单核细胞和低密度脂蛋白都进入到了我们血管的内膜下。然后那进去了之后呢，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容易被氧化。氧化了之后呢，它就特别容易聚集在我们血管内壁里边，形成这种黄白色的脂质的这种斑块和条纹。啊，这有的时候它悄悄形成的时候，关键是没症状。你说你看我这抽烟喝酒啊，对吧，我没啥症状，我啥症状都没有啊，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些改变其实在悄悄的形成。那这会儿身体发现了，主人不一定发现，身体发现了，身体说那有这损伤。

0: 我得尝试去修复这些损伤，
1: 到着我来吧。
0: 所以对呀，所以它有的时候这个平滑肌细胞呢，它就会增生，就开始分泌一些胶原纤维，企图呢在这个上面形成一个纤维帽，就我把它盖上。这个时候一个成熟的动脉硬化的一个斑块逐渐开始是形成了，外面是一种纤维帽在外面包裹着的，里面呢是一种富含脂质的低密度脂蛋白的和坏死组织这种粥样的这个物质啊，而且年轻人的这个狭窄呀，这个斑块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它容易不太稳定。你想，如果要是它不太稳定，它粘在血管壁上，它被冲掉了，
1: 容
0: 或
1: 易
0: 者是
1: 堵
0: 它，
1: 上。
0: 或者对，或者是它这个上面这个纤维帽它掉了，它盖儿掉了，盖儿掉了之后，身体一些这个凝血因子说："哎呦，这掉了个帽，我把它给糊上。"那它血小板迅速的聚集，就容易形成血栓。所以就它掉了，它也不行。然后它破溃了，然后身体代偿性的希望能把它修补好，就会形成血栓，它也不行。
1: 对。
0: 它都容易引起血管的这种我们说一个是供血不足。

0: 对吧？60多岁诊断的，现在80了，他长期的这种慢性的这种逐渐发生，因为身体衰退，然后而逐渐发生的这种狭窄，他其实身体很聪明，他会建立侧支循环。什么叫侧支循环？主路堵了，我找条
1: 我
0: 小
1: 找
0: 路
1: 辅
0: 绕过
1: 路
0: 去。
1: 走，
0: 对，他有的时候会建立侧支循环，身体很聪明，就是我绕道，我自己长出小血管来，我去形成侧支循环。那我主路走不了，主路能走100的血，能走100辆车，对吧？我自己这小道吧，我自己建立个小道，虽然走不了100辆车，但是我能走30辆车，或者能走40辆车。
1: 够用，
0: 够用，对，它虽然比不上主路那么宽敞，但是这小路它也够用了，它也能通车。就是老年人很多，他往往会建立起这种侧支循环，但是年轻人他发病有的
1: 来
0: 时候，
1: 不及，
0: 他平时没有明显的症状，他突然有一次斑块就破裂了，
1: 来个大
0: 侧
1: 的，
0: 支，对对，侧支循环还没来及建立的时候，突然就已经发生这种血管的完全闭塞了，心脏的这种梗死了。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这种30-40岁的年轻人的心梗患者。他的发病更急，他的病情更重，他其实这种突然出现这种影响生命的这种。

0: 看来，这个会有影响吗？
1: 其实现在我们说疾病谱在不断的发生变化，所以我还是老想拿出来跟之前协和医院营养科的一个主任在聊天。他说你说九几年的时候都来找我们增重，那会儿营养不良的人多，
0: 对对对对对，
1: 现在全来找我们减重，现在全是肥胖的人多。其实随着我们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的变革，我们会发现医生眼里的疾病谱也在不断的变化。我们原来说原来是吃不饱饭，得的都是这个贫穷的病，对吧？然后现在呢是吃的太饱了，得的都叫富贵病。
0: 嗯
1: 啊，其实呢就是这种生活方式的变革会导致疾病谱发生变化。年轻人，我们每日摄入的油脂、盐分、添加糖，其实是远远超过这推荐量的，超过我们人体所需要和这种代谢的。所以你像我们说的膳食纤维，绿叶蔬菜没吃多少，这种健康的不饱和脂肪酸没吃多少，吃的净是那些，心情是美了，吃的高兴了，那身体说那我不干呢，那我不美。
0: 对，所以就是啊，确实和现在的年代有关，发展程度有关。
1: 对，对，包括你想。就咱们现在很多这个生活包括工作起来这种久坐不动的这个工作其实也非常多，办公室里边边往这一坐，我开个网约车，网约车的司机是往这一坐，包括像我平时出门人往这一坐，
0: 那不是您那不能不坐呀，好家伙多少人等着去看病，你老蹦着带着坐下吧，我这病要紧，
1: 跑步去了。
0: 处在这个状态之下，有的时候吧，
1: 能理

0: 喝酒，这个熬夜就恶性循环了，再加上对于体检结果，很多人查出来了之后发现，哎，血糖有点高，血压有点高，血脂有点高，这几个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可能都还不抵胃炎呢，因为胃炎疼啊，他疼了他就肯定注意，因为他难过，
1: 他得去看去，
0: 对，他立马就看，但是有的时候这血糖血压这血脂他没有任何症状，大夫我不疼不痒的，我啥症状没有，包括有一个患者我印象中跟我拍着胸脯说，我觉得大夫这都吓唬我们，我这哥们儿这血糖高多少年了，我10年前就这么高，我就没看，你看这10年我要吃药也吃10年了，对吧，我这没吃这药这10年，哎，哥们儿过特好。我说哟，我说叔叔您可不能这么说啊，我说您这个血糖的问题它不是说像您现在过不好，我说您现在刚50，您不考虑考虑60、70那会儿啊，他血管不好了，突然哪天梗了，对吧？你我说
1: 多麻烦，
0: 活动能力，比如真的是有一些活动能力出现了问题，就是偏瘫了，半边身体出现了这种活动不利的影响生活质量啊。我说到时候您就看着人跳广场舞了，您可就跳不了了。

紧缩感的疼痛，有很多患者形容是有一块大石头压在胸口上，闷闷的，就感觉有一个人拿手去攥着我心脏的那种感觉。而且它可以向我们的左侧肩膀、左侧手臂，向我们的左侧的下颌，甚至后背去发生这种放射。所以之前我记得上学的时候特别典型，当时有一个口腔科的老师跟我们说，他说有一个患者来了，说啊左边的牙疼，疼了一个礼拜，尖端的疼啊，一上楼梯拎着买菜回来，一上楼梯就开始疼，然后检查了一下，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他就跟那个人说，他说你赶紧去做心电图。而当时那患者不能理解，说我来看口腔科啊，我来看牙，你让我做。

都是一块大石头压在胸口，出汗，甚至恶心、气短，最近反反复复的出现，啊，一活动就出现。而且他这个疼痛的部位，像我说的，可以不典型，有可能他就是牙疼啊、上腹疼、后背疼，甚至有的时候就感觉喉咙发紧。但特点就是，我只要休息一会儿，

0: 后呢，给他开了这个抗血小板聚集的药啊，抗凝药开了阿司匹林、氯吡格雷这些药啊，我们说叫抗凝药是需要这个服用的。出院的时候给他带了两个礼拜，带两个礼拜之后，人家大夫在这个我们说出院记录上特别明确的写了，说要让他吃完药之后去门诊找哪个医生，要再去复查，要再去服药，要再去，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用药。
1: 对，
0: 这个患者
1: 没听，
0: 就把这个医生的话就说我已经支了价了，我也没症状了，我之前疼，我现在也不疼了，而且我已经吃了两个礼拜药了，大夫让我去复诊，我没啥症状，我也没去，哇，天哪，这家伙给我紧张了，我说这个支架内会形成，再次会形成这种狭窄和血栓，如果要是不严格遵守这个医嘱的话，因为医嘱一定是要吃这个抗血小板啊，这种双抗啊或者单抗类这种药物，去防止它形成这种支架内的这种血栓，防止它这支架再给堵满了。
1: 对，
0: 但是有的患者没有规律的。

0: 你有逆转的窗口，对吧？有黄
1: 哎。
0: 金。我们其实医生特别不想跟大家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这个病得啦，咱该怎么治？我们想说的是，压根儿最好咱就
1: 别
0: 甭
1: 得，
0: 得这个病。
1: 嗯，
0: 对，人家叫上医治未病，
1: 对
0: 对
1: 对
0: 吧？您已经得了病，您治好那不算本事。但是如果您能让您的患者都不受这个疾病的困扰，咱就
1: 了不起了，
0: 不得这个病，那是最好的。
1: 扁
0: 所
1: 鹊
0: 以
1: 在
0: 也
1: 世，
0: 许，所以有的时候你说咱们为了事业家庭吧，就感觉身体还能扛，对吧？
1: 嗯嗯。
0: 但是您的身体不会说谎，您熬夜啦、抽烟啦、吃这个油腻的外卖。

0: 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视频号看九四五养生派的视频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1: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2: 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食人间美味，看世间百态。要是说到这个吃饭呀，这个饭还真的是挺有说到的。

0: 也是咱们祖国大地上富裕的黑土地，真五常，真稻花香米。
1: 您看啊，现在市面上的这个大米有很多，
2: 是
1: 五常大米的牌子也叫的是非常非常的响。那么买五常米其实面临的两大困难，您看市面上只要印着五常两个字的米，一定要比其他的地儿贵。比如说普通的好一点的米，咱们在超市里边能买到七八块钱的啊，就算不错的了。但是只要跟五常沾上边，那这个价格一定是水涨船高。所以说呢，买这个五常米一定要选好渠道。
2: 没错，
1: 另外一点就是买五常米怕买到假的五常米。
0: 对，其实我们现在购买五常大米渠道有很多哈，像超市、网店、批发市场等等。但是您想想，五常那个地方就那么一点土地，一年就产那些大米，那哪来的这么多大米来供给全国各地呢？
1: 其实呢，市面上现在假的这个五常大米哈，已经受到了严格的监管，还是比较少的。但是您说这里边的每一粒米都是来自于五常的，不掺着的，其实呢，还是要大家有火眼金睛，而且还是要大家认准渠道、认准品牌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品牌的五常大米，跟大家可以保证每一粒您到手的米都是来自于五常当地种植、五常当地生产的真正的五常米啊。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自信，是因为第一，龙源这个品牌在当地也是响当当的，第二呢，是龙源的这个米的产地在哪儿，它有明确的标明，产地在黑龙江五常市，而且生产地址叫做什么，五常市的龙凤镇石庙子村。这个村我和我的同事是真正去过当地的啊，我们有这样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去过人家的生产的地址。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石庙村呢，您如果路过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眼，这个小村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尤其是从城市里边去到那样的这个环境当中，黑土地是真正的黑，而且呢它是两山夹一沟的地形，就是两个特别远的山中间呢有一块幅员辽阔的平原，这个平原上有各种各样的村庄，它中间是那龙凤镇，往南一点是龙凤山的这样一个景区。
0: 对，
1: 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真的是得天独厚，特别适合种植大米。首先它那黑土地，您从卫星图上看可以看到它那土地真的是泛黑，而且特别特别的明显的黑。
0: 对，
1: 它这个土地得天独厚，而且呢天生天养。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更区别于其他五常地点的这样一个优势，是因为它中间有一条河，那河叫蒙牛河，它上游叫拉林河，再往上倒是松花江，等于说呢它是东北的水啊，这个叫黑土白水养出来的这个五常大米确实是香。在当地人家给我们拿出那个就是这个龙源牌子的五常大米给我们煮饭的时候，您就会发现那柴火灶出来这米香真的特别特别浓，而且飘得特别远。
0: 没错，
1: 所以说这样我们自己去过当地自己尝过的大米才值得我们给大家推荐。而且今天跟大家说啊，这个大米呢它在背后有一个标识，就是 GBT19266， 也就是五常当地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这样一个执行标准。只有在当地生产在当地种植的大米才可以用这个标准，所以说这样来安心，而且吃起来真正能体会到五常的香。跟大家保证，今天每一袋您到手的米都是无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勾兑、无掺杂的真正的五常大米，每一粒都来自于东北的五常地区。
0: 是
1: 啊，所以说这样大米呢咱花了每一分钱真的是买的值得。那么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组合和价格吧。
0: 我们带给您的龙源五常稻花香米总共是八袋，每袋是5斤，也就一共是40斤哈，都是给您密封包装方便您储存的，
1: 是真空包装。
0: 对，那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元，那如果这八袋呢就要500多块钱。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八袋每袋5斤，一共是40斤，而且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400015515。
1: 哎，给大家算一下啊，就是这样的40斤的五常大米啊，299块钱，和每一斤是7块多。
0: 对，
1: 7块多，您在超市里买五常当地的，还是真正的生产在五常、种植在五常的真正五常米，确实还是需要一些技巧的。所以说呢，今天您选择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这样的一个渠道，花这样的钱买到的大米，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服务，就是有我们的京东小哥都能给您送到家门口。 那么今天呢，我们40斤的米在家，而且这个不怕储存，因为它每一段全是密封包装的，
0: 是
1: 价格又这么实惠，也不用您费力气了。我觉得这个性价比，包括我们的这个服务，还是能够有自豪感的。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确确实实是值得大家下手的。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五常大米，它还是手工去进行种植的。这一点呢，其实和大家的一些印象里边，比如说我们现在机械化的呀，这个种植它代表着一些高科技啊什么的，还有点不一样。
0: 对，
1: 这也是我和当地的这些种植的年轻的稻作专家去聊的时候，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是我们现在的农业的很多植根于基层的科技人员。都是非常非常年轻的，而且他们对于稻作种植有着特别好的这样一个科技的观念。
0: 对，
1: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米，它首先是人工插秧、人工除草、物理防虫的，这样是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让大家吃着安心。另外它还是传统的吸植稻作，什么意思？就是我不像机器那样插秧插得那么密，我人工插秧可以控制它的距离，让它能够保证就是每一个秧之间它距离大一点，它吸收的营养更多一点，它这个米的质量更好一点，那么我当地的这个农户也能够把这个米卖的价格更高一点。
0: 对
1: 啊，所以说这样的种植技术，包括它的这样的米呈现出来的风味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另外呢，我们今天这个真正的五常稻花香的二号，其实它还可以用几个字儿来介绍它的特点，介绍它的香。
0: 总共是五个字儿啊，就是鲜软弹滑香。
1: 嗯，
0: 先说这个鲜哈，它是立足五常的真正产区，鲜稻新米粒粒皆珍惜。
1: 嗯，
0: 软，刚刚李红提到了哈，是汇聚了一群专业年轻的稻作专家，他们恪守古训，让口感绵软的稻花香粒粒纯正饱满。
1: 嗯，
0: 第三个字呢就是弹，它采用的是传统的吸植技艺，手工插秧，手工收获，传统的农法杀虫，这样呢这个稻米优质，米品才能 Q 弹。
1: 嗯，
0: 第四个字呢就是滑。是它采用的是科学仓储、营养加工、生态物流，让爽滑好米不折不扣地送到您的餐桌。
1: 嗯，
0: 最后一个字呢就是香，它这个稻花香米呢是一年一季，生米透亮清香，煮熟之后呢油软饱满，绵软醇香。
1: 哎，当地的有一句话叫做“一餐五常米，浑旺酒肉香”，说的就是这个稻花香二号。
0: 嗯，
1: 那这个品种呢确实是味道非常非常好，而且呢您吃的时候能感觉这个米的油性。还是特别大的，这样的米吃起来真正的香，真正的能够被称为五常的好米，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还是非常实惠的。
0: 嗯，总共是8袋，每袋是5斤，一共是40斤龙源五常稻花香米，而且给您是真空密封包装。
1: 嗯，
0: 那每袋如果是市场价呢，就要68元左右了，也就是8袋是500多块钱。
1: 嗯，
0: 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
1: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北广告，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全国有我，砥砺奋进。
5: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6: 别慌，有办法。

0: 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1: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2: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

0: 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部有小到中雨，北转南风2至3级，雷雨时阵风7级以上，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东部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人形机器人快递分拣有多强？近百名外籍港澳台博士后亮马河畔共迎端午。昌平区足球小将闪耀国际赛场。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近日，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跟随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星动纪元科技有限公司，实地探访了已在快递物流场景中规模应用的快递分拣机器人。目前星动 M7 已在国内10多个城市的物流分拣中心上岗，客户包括中国邮政、顺丰等行业龙头率先实现了具身智能在物流领域的首个 PMF 及产品市场匹配。这不仅是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一个缩影，也为人形机器人从能用走向好用提供了真实注脚。6月11日晚上，端午佳节前夕，北京市人社局在朝阳区亮马河畔举办

0: 北京市博士后的服务保障体系，能够吸引和带动更多的外籍和港澳台的优秀青年人才来京做博士后，支持我们北京市国际和京津冀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人才高地的建设。
1: 回天地区总面积约6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85万人。随着两轮回天行动计划接续实施，区域发展活力不断增强。这样的超大型居住集群，法律纠纷有哪些特点？居民可以通过何种方式维权？昌平法院昨天通报了近5年回天地区民事案件审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小趣、实习生王若曦报道。
2: 回龙观法庭、天通苑法庭主要审理传统民事案件，近5年，两个法庭共受理各

0: 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今天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最近中国田径协会公布，半程马拉松与10公里路跑项目正式纳入全国纪录体系。在这一历史性的纪录簿中，来自北京半程马拉松的优异成绩被正式载入。清华选手王文杰在中国银行2026北京国际长跑节北京半程马拉松中以1小时01分15秒的成绩，成为中国男子半程马拉松第一项国家纪录。2026年北京大运河龙舟嘉年华是北京市体育局推动文商旅体深度融合的重点特色赛事活动，也是落实全民健身战略、打造特色体育 IP 的重要举措。这次活动延续2025年的成功经验，聚焦龙舟竞技赛事与岭南龙舟民俗特色，新增多项赛事与全民体验环节，将于6月19号到21号在通州区运河西岸举办，打造集竞技、表演、体验、消费于一体的端午特色文旅体育盛会。再来关注2026年北京市第三届舞龙舞狮公开赛将于6月20号到21号在北京理工大学良乡校区举办。本届赛事共有66家单位参赛，运动员人数超过1000人，赛事规模大，参与范围广，竞技水平高，是北京市龙狮运动发展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目前北京市龙狮公开赛已经成功举办两届，赛事规模不断扩大，影响力持续提升，参赛队伍覆盖全市大中小学等100多个单位，累计参与人数超过5000人，已经成为北京市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参与度最高的龙狮赛事之一。最近中国体育彩票杯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锦标赛网球、排球、曲棍球三项赛事迎来圆满收官。来

0: 现在大家都有这个营养的意识，大家都知道，哎，每个礼拜都应该吃点鱼，
1: 没错。
0: 但是一个是想不起来，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忒麻烦。
1: 是，
0: 您看啊，现在去菜场，我说挑点鱼吧，哎，也选，哎呦，这个鱼新鲜不新鲜啊？
1: 嗯。
0: 另外买回去以后，我发现就是，
1: 拾得起来太麻烦。
0: 很多我们的听众拾到鱼，然后弄着这个厨房啊腥气不说，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做的时候，你还得讲究啊，

0: 一个目的啊，也真麻烦。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就满足您这种需求。
0: 哎、这怎么说呀？三味儿、哎，
1: 三味儿，三种海鱼，三种不同的做法。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罐头组合，一个是您不用洗、不用挑、不用做了，打开就能吃；另外一个，满足大家吃鱼营养丰富性上、口感不同上，包括鱼种不同上的各种要求。
0: 哎，这好，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呢，里边有三种鱼，是什么呢？带鱼、黄花和三文鱼，
0: 都是很有特点的鱼呀、啊。因为你像这个带鱼，咱们北京人喜欢吃，有情节。黄花鱼呢，跟带鱼相比呢，好像
1: 更嫩一点。
0: 三文鱼的话。

0: 要就吃这个细嫩的劲儿嘛，
1: 酸
0: 酸
1: 肉
0: 的这个感觉嘛，哎，吃这个时候感觉满口鲜香，它用的是五香的做法，
2: 嗯，
0: 那个味儿啊还挺独特，然后呢不咸不油，
1: 咸淡适中，
0: 咸淡适中，吃的时候呢感觉到这个小黄花这个鱼肉挺好，
2: 嗯，
0: 另外那小细刺儿什么的不用说了，也都是酥的，
1: 哎，所以说在制作起来的话，在工艺上呢，还真的是非常特别的，
0: 挺讲究。
2: 嗯，
0: 然后再来说这三文鱼罐头，着重给大家推荐。为什么呢？现在很多老人说，知道深海鱼吗？营养丰富吗？但是现在孩子一吃都吃刺身，都吃生鱼片。
2: 嗯，
0: 对吧，外边你说想买一个做熟了的三文鱼少，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文鱼罐头，它也是做熟了的，用的是红烧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都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因为本身三文鱼就没有什么鱼刺，
1: 对，
0: 它切的全是一方一方的鱼肉，给大家做的这个红烧三文鱼，
2: 嗯，
0: 大口吃肉特别特别的过瘾。
2: 嗯，
0: 这就是我们说的三种鱼，
1: 哎，
0: 三种不同的做法，
1: 嗯，
0: 出来的三种味道，咱们补充不同的营养。
1: 哎，
0: 今天呢这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的这么一个组合，
2: 嗯，
0: 而且咱们今天这个组合性价比还挺高的。
1: 哎呦，我看了一下啊，
2: 嗯，
1: 这个带鱼的罐头呢，咱们给大家10罐，而且是150克，三两一罐的。
2: 嗯，
1: 黄花鱼的罐头也是10罐，三文鱼的罐头也是10罐，一共是30罐。
0: 30罐，每一罐呢都是150克。如果您去外边买的话呢，这个罐头的价格不便宜啊，
2: 嗯，
0: 总共加起来呢得400块钱了，
1: 大罐的。
0: 今天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同时我们还有加赠，
1: 嗯，哦，
0: 嗯，每种鱼再加2罐。
1: 哦，
0: 等于
1: 那就是36罐，
0: 36罐，
2: 嗯，
0: 哎，每种鱼是12罐，加起来一共3种鱼嘛，36罐，价格不变，还是299块钱。
1: 哎，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您看啊，鱼吃了，事儿省了，钱保住了，
1: 哎，
0: 还有一个什么呢？营养丰富了，
1: 还真是。
0: 哎，您看，
1: 要光吃一种鱼的话呢，它营养啊有偏颇。
0: 对，
2: 嗯，
0: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味海鱼罐头，因为它是三种鱼嘛，营养不同的这个侧重点。
1: 哎，
0: 比如说带鱼，它里边富含着微量的维生素 B1 啊、B2 啊、钙、磷、铁。另外，咱们吃了这个带鱼的这个主骨以后，刚才不是说了吗，焖酥鱼一样的这个口感，您不用漱刺儿，这刺儿也就吃了，
2: 嗯，
0: 吃完了以后您要当知道啊，这个刺儿里边也有微量的钙，嗯，也挺好的。这黄花鱼侧重什么呢？侧重的是不饱和脂肪酸、硒和钾等微量元素，
2: 嗯。
0: 大家要知道，无论是大黄花还是小黄花，它里边的硒元素都算海鱼里边比较高的，
2: 嗯，
0: 这些硒元素对咱们身体有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然后呢，另外三文鱼，三文鱼算真正的深海的大鱼。这个三文鱼呢，它因为比较肥厚，咱们看那三文鱼的刺身不是有橘色的肉和白色的脂肪吗？
1: 对对，
0: 这个白色脂肪当中富含着丰富的 Omega 3 DHA 和 EPA， 这些原料都是深海鱼油的主要成分。
1: 嗯，所以呢你只要吃的丰富多彩，
0: 哎，
1: 营养成分基本上就够了，不用再吃一些其他的，啊，
0: 所以说营养方面，
1: 嗯，
0: 哎，也很丰富，
1: 是
0: 味道上也不同，鱼的品种上、口感、那个肉质上也不一样，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三味海鱼罐头组合的原因。而且今天咱们确实组合性价比很高。
1: 嗯，咱们的大鱼罐头呢是12罐啊，
0: 嗯，
1: 黄花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三文鱼的罐头呢是12罐，
0: 嗯，
1: 一共加起来是36罐。
0: 哎，
1: 但是今天的价格呢只有299元，
0: 嗯，
1: 合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
0: 哎
1: 哎，
0: 所以8块来钱，不到9块钱，
1: 对，
0: 咱们这个价格还很实惠的，
1: 非常合适。那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另外赵老师，您知道吗？这个罐头啊，现在流水线的工厂做，
2: 嗯，
0: 确实做的比以前干净，而且呢，安全放心。
2: 嗯，
0: 干净在哪儿？它里边不用添加防腐剂。
2: 哦，
0: 它现在全都是那种高温杀菌和这个真空的铁罐，哎，这样的罐头呢，它保质时间长，同时呢不用担心防腐剂的问题。咱们这个每个罐头保质期都是24个月。
2: 哦，
0: 啊，
1: 这个很重要，
0: 阴凉避光放就行。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呀？它因为里边经过了高温杀菌，
2: 嗯，
0: 所以说它不用油封，啊，不用油封的好处就是咱们吃这个带鱼罐头或者是黄花鱼罐头或者三文鱼罐头的时候，

0: 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部有小到中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雨是阵风七级以上，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东部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我国不断完善以失能老人照护为重点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南方降雨增强，六省区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华北东北雷雨频繁，美伊谈判现积极信号，国际油价继续下跌。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年以来，我国通过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消费补贴，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措施，不断完善以失能老年人照护为重点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今年1月开始，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实施。符合条件的老人如果在机构养老，每月可以使用消费补贴抵扣40%的养老服务费用，居家社区养老的老人每月可抵扣50%的养老服务费用，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今年1月到5月底，全国累计核销消费券603万次，累计核销金额38.4亿元，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带动养老服务消费165亿元。今年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出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从局部试点向全国推开，失能老年人照护水平进一步提升，多部门联合出台措施，建立完善互助养老服务模式，各地因地制宜探索组建以村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为骨干的队伍，进一步加强居家

0: 司机的经验融入到我们的驾驶控制曲线里头。
1: 目前我国全路近50%的动车组搭载了合力时的列车控制系统，列控系统还成功出海南非、土耳其。而在流程工业领域，企业同样扮演着大脑的角色，在位于天津的南港120万吨每年的乙烯项

0: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瑞，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咱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用亮点。那么今天我想这个问题就不用再提问了哈。
1: 是是是，
0: 玉米黄金美洲豹，这是我们这次大展的一个主题词，已经嵌入到我们整个的大标题当中啊。其实我们如果说到这三个名词啊，单独拿出来，大家可能觉得哪儿都不挨哪儿啊。玉米吃了黄金啊，用的美洲豹不敢惹的，可能是这样。但是呢，我们在这次大展当中把这三个名词放到了一起，

造人呢，它虽然能够立起来，但是我们说木头它这个材质它是没有心，没有心呢，就说它呢虽然造出人能够直立，能够进行生活，但是呢，第一它在根据神话啊，它第一呢它不敬奉这个神灵，第二呢它也不进行农业耕作，它也不进行驯养动物，所以呢。神又发怒了，这 1.0 失败 ,2.0 也失败，终于到了 3.0, 终于成功了。神终于想明白一件事，得这个人必须得有他自己的灵魂呀。于是神用这个自己的血液再加上玉米面，就是玉米粉啊和成的面，玉米面这样来塑造出这个现在这个版本的人。玛雅人就认为，哎，这个神呢是这个人用神用他的血液再加上玉米面。

0: 开展的当天就去到了，听到咱们这个讲解员这个非常详尽的讲解，专业的讲解啊。那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在开展当天就能够体验这样一个大展呢？
1: 这个其实也是非常非常荣幸了，因为正好呢，我也是作为一名志愿讲解员，参加了咱们源流会的这个新时代讲解艺术创新传播人才培养的这个项目。然后当时呢，我们这个一起组织，我们参加了这个北京中轴线的探索这个实训。当天呢，我们在5月18号，就是咱们的国际博物馆日啊，我们非常荣幸的去到了咱们首博，并且运气特别好，我们去的时候正好就是咱们这个大展开展的第一日，所以我们是非常荣幸。

0: 其实背后都凝结很多我们博物馆人的这个背后的心血，
1: 是
0: 就怎么让大家在长达5个月的时间之内稳定的看到石雕这么重，能够保持一种很稳定的姿态，它有什么样的固定方式，其实在我们在布展过程之前和之中都有过很多次讨论，所以这些的心酸呢，我就不再一一的向您来进行那个阐明了。
2: 是，因为我们上节目之前也听邵老师介绍了，这个大展其实我们筹备的时间都超过了2年，非常不容易啊，其中肯定。

个这次我们来的这个文物的相对应这个文化的那个特征，比如说我们早期的文物主要是这个北部沿海地区，它是平原地带，然后到后面呢，比如说瓦礫。

0: 的美洲豹石雕，
1: 玉米投碎的美洲豹石雕啊，
0: 它是美洲豹啊，上面长了一个非常可爱的玉米穗。
1: 哦
0: 啊，人们认为，哎呦，这个为什么把植物跟动物能够结合在一起啊？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体现了就是玛雅人呢，他认为，比如说咱们刚才讲了，美洲豹呢，它是一个力量和勇气的象征。
1: 对，
0: 那么在这个文物中呢，它是反映美洲豹呢是作为保卫这个农业收成和这个啊大地的这么一个神灵来存在的。那么他头上的玉米穗呢，就是说美洲豹在这个文物中呢，它是作为一个保佑这个玉米能够准时进行收成，能够保证大地丰收啊这么一个存在。
1: 美洲豹成为了一个农业和丰收的这个神。
0: 其实我有时候讲这件文物，我说这个就相当于美洲豹在这个里边的角色呢，就是中国版的就是玛雅版的土地爷。
1: 土地爷
0: 对，就是这个角色。这是一件，一件文物就能够点出我们玉米、黄金、美洲豹中的玉米和美洲豹
1: 啊，
0: 这个
1: 结合在一起，
0: 对，结合在一起、
1: 是。
0: 然后呢，我们这里也有一件叫作为这个玛雅这个厅呢，在这个结尾处也有一件美洲豹的这个器物，非常的惟妙惟肖啊，它塑造叫美洲豹形旗座。
1: 美洲豹形旗座啊。旗是旗子的旗，
0: 对对，旗子的旗，它呢，这个原来呢，就是这件的旗座呢，是发现于这个齐琴伊查这个遗址，也是齐琴伊查这个遗址呢，也是非玛雅这个墨西哥非常有名的一个文化遗址。我们看它这美洲豹这个形象啊，它的上边这个斑点都绘画的非常的形象。
1: 对，
0: 然后呢？这里主要是说什么，就是玛雅人啊，他就刚才说的美洲豹，玛雅版的土地爷是美洲豹。
1: 对，
0: 那么玛雅版的冥界太阳神也是美洲豹。
1: 冥界太阳神，
0: 就是说太阳呢在运转啊，他玛雅人认为这个太阳是一天啊，这个24小时这个运转，有一半时间不是黑夜吗？那么在黑夜的时候，太阳并不是说它就是作为一个就是它不出现了，而是说它是在黑夜或者是在那个下界，他们玛雅人呢把这个冥界叫下界，就是地下这个
1: 下、
0: 地下这个世界。这个下界呢，哎，它呢，美洲豹是作为下界的太阳的保护神来进行存在。因为呢，这里讲一个，也是讲一个有趣的一个常识，就是，玛雅人认为这个下界是跟水，联系在一起。这个，因为美洲豹呢又是特别喜欢它的水性特别好，玛雅人会经常观察到这个美洲豹甚至会下水捕这个短吻鳄。美洲有很多鳄鱼，然后呢，其实咱们看很多这个视频里也是，美洲豹呢叼着一短吻鳄就当那个主食了，然后我们认为，哎呦，这美洲豹是不是特别饿极了，是不是饥不择食就吃鳄鱼了？实际上，美洲豹三餐中呢，这短吻鳄的比例非常高。就是
1: 经常吃
0: 、
1: 所以叫百兽之王。
0: 对，所以他是这个玛雅人也认为他是一个统御这个水下这个世界，他的水性很好。那么太阳呢在水转的时候一定有美洲豹来进行保护，所以在这个里边呢，在这个旗座里边，它就相当于一个冥界的这个太阳的保护神来存在的。如果没有美洲豹，太阳有可能第二天无法正常升起，所以有这么重要的地位啊。
1: 所以美洲豹挺忙的，白天守护庄稼，晚上守护太阳，
2: 没有闲这个时候了。
0: 我这块呢还可以介绍一个叫蛇形的这个纪念碑，
1: 蛇形的纪念碑，
0: 蛇形的纪念碑啊，这块呢也是这个关于这个。玛雅人呢非常有著名的一个世界人民都非常的关心的一个事儿，就是2012跟2012有关系。
1: 对，
0: 我们说呢，玛雅这个历法，它是有一个叫长纪历，它的周期是5000多年。然后呢，它的长纪历这个5000多年，到它有5位数字组成的，每位数字呢，是乘以20或者18，这往上进啊。那么它到了一个小周期结束的时候，这个后三位归零，比如说这个是711年，相当于公元711年，玛雅人立的一块石碑。那么这个石碑呢，就是说它的长。

0: 经济力是五位数字嘛，它正好是9.14.0.0.0。这个后三位归零，玛雅人认为我应该办一个仪式来庆祝一下啊，于是就立了一个这个蛇形的石碑来纪念这个事儿，并且上面有因为有象形文字，所以我们呢能够解读出来，它是为了纪念这个三位数归零这个小周期。那么咱们所熟悉的2012年12月21日这个梗呢，
1: 所谓的世界末日啊，
0: 恰好就是它五位数全归零，这个
1: 归零了啊，人家只是说是一个新的开始，
0: 是个历法新的开始，
1: 开始
0: 啊，对。所以呢，我们也把这个呢，这件文物呢，也是摆在展厅中，跟那个它的天文历法相联系。
1: 对，所以玛雅人那个时候他们的历法确实研究的非常透彻啊。

0: 三米多
1: 、嗯、啊，
0: 对，
1: 是，
0: 所以呢，这也是我们这次玛雅的世界这个展厅中最高的一件文物、嗯、
1: 对，刚才邵老师其实谈到就是玛雅人他们对于这个上中下三界的划分，他们在这次展出的文物当中是不是也有很多文物体现他们对于这个啊不同的世界的这种呈现？
0: 嗯嗯，举例来说啊、嗯、就是我们在这个展厅中也有像反映支撑这个天地之间的这个神灵，像我们叫大地支撑者、嗯、
1: 大地支撑者
0: 啊，大地支撑者这个雕像。
1: 嗯，
0: 而且呢在玛雅人的神话中呢，这个大地支撑者的形象呢并不是一个，
1: 嗯
0: 啊，而是四个，
1: 四个
0: 恰好是支撑了东南西北四个方位。
1: 哦，
0: 嗯，所以呢我们这次展览中呢，为了让观众能够更形象的看到玛雅人的这种上中下三界这个观念，我们特意的一共是跟墨方要了四个大地支撑者的石座啊，然后呢组成了这个东南西北四个方位，让观众呢进入第一个部分展厅四和三界，他马上就有这个印象啊、哦、这个四方都有这个各自神灵来进行支撑。
1: 对，
0: 这是我们在设计上也是一个巧思。
1: 嗯，我当时在展厅里现场看的时候，好像这四尊这个支撑者的雕像还不是完全一样的，有一些位的区别是吧？
0: 嗯嗯，因为在这几个雕像啊都是发掘于我们刚才和美洲豹奇作是一样的、嗯、就是墨西哥一个很重要的遗址叫奇琴伊查，在奇琴伊查一共有十几尊这样的雕像、
1: 嗯、
0: 它的这个

0: 后来比较熟悉的地方，就是玛雅人呢会举行一些球赛，
1: 球赛啊、
0: 嗯、啊，举行一些球赛，然后呢，他们呢就是这个球呢是一种实心的橡胶球，
1: 嗯，
0: 啊，这个实心橡胶球呢重达几公斤，然后呢，他们的规则呢是不能用手和脚来碰球，
2: 嗯，
0: 所以呢就要用髋呀、这个腰部啊、肩这个肩呀、肘啊这些地方可以来触碰，所以呢。我们会在一些陶像中，看到一些，玛雅球员参赛球员的这个形象
1: 啊，虽然不是足球，但是也是一种球类运动。
0: 对对对，我们来说呢，就是玛雅这个球赛呢，据专家研究，它应该是跟这个球是象征天体，它应该是通过这个仪式来维持这个天体的正确的这个运行，
1: 嗯，
0: 所以是这么一个关系。所以在展厅中呢，我们一方面有一些关于球员形象的这个陶器，
1: 嗯，
0: 另外一方面我们在展厅中还搭建了两个墙壁，墙壁上面自己做了球环的场景。
1: 哦，
0: 嗯，所以如果大家去这个玛雅的世界这部分展厅呢，你大家也可以去这个玛雅这个我们自己造这个球场上，哎，去打卡。
1: 是，嗯，好，那我们再谈一谈这个王的宝藏这个展厅哈。那在这样一个展厅里面，我们可能比如说大家去观展的话，像您说的，如果说时间特别紧张，有哪些是必看的文物？
3: 嗯，好的。我基本上因为咱们这个展览呢是按时间顺序来讲的，从早期最早追溯到这个公元前1500年的库比斯尼克文化开始讲起，所以呢我也是按着差不多时间的这个顺序来给大家捋一下哈。比如最早期这个库比斯尼克时期呢，我们展出的比较重要的一件文物呢是一件金冠，就在展厅刚一进步入这个展厅的时候，正对着的那个展柜其实就是它的这个样子，就能看到它的样子了。它实际上是一个圆筒状的这种一个金冠，就是它是一个这种圆筒状的这个表现呢，实际上是早期的这种金器的特征。就是最早期呢，这个安第斯人民呢发现了这种刚才咱们说的比如金沙呀或者自然金的这些材料以后呢，他将这些材料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熔炼以后呢，使它变软以后呢，经过锤液的方式将它锤液成一种薄片状的那种材料，然后呢通过这个对这种薄片状的这种材质呢进行一个具体，再去锤液出这种小的这种图案，然后呢再经过比如说裁剪啊这种镂空的这种处理，然后将它塑造成这个现在咱们看到这种金冠的形象。这当中呢主要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一点呢，就是它上面的这个咱们能够看到的这个人面的形态，它是一个侧面的人面，但是大家可能会发现它跟正常的人面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实际上是表现了人面结合了一些猫科动物的这种特征。我们在安第斯文明这个展览当中啊，正经常会碰到一个词叫做猫科动物，大家不要以为是家里养的小猫，其实它主要指的还是这个美洲，这个尤其南美洲地区最主要的这个比较凶猛的这些大型猫科动物，其实就是大家经常说的大猫 ，big cat， 对，这种大猫其实主要包括就是美洲豹、美洲狮，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属于这种比较凶猛的这种猫科动物哈，然后所以它呢这个结合的就是这些猫科动物的特征，比如说它的獠牙，比如说它的这个眼睛的这个特征，这种眼。这个瞳孔向上方偏向上方的这种特征，也是咱们如果能够找到一个比如美洲豹的照片，就可以看到它特别明显的这种瞳孔在上面的这种然后其实这个除了说有表现出这个人物这个面部的特征，结合这个美洲豹呢，其实它更主要是表现的是一个在安第斯的这种信仰体系当中特别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叫做人神转化仪式，就是。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是描述的是祭司在这个祭祀的过程中呢，他通过一个方式呢，使他自己产生一种幻觉。他在这种幻觉当中呢，他认为他自己呢拥有了这些所崇拜的这个动物的这些超自然的能力，比如说他觉得他自己成为了美洲豹的这种形象的代言，然后呢他就能够自己具有了美洲豹的这种超自然能力，然后他可以去通过这个方式去沟通神灵，成为了一种沟通神灵的媒介。所以他们的很多这种器物当中呢，都可以看到这种所谓看起来像人的面。

0: 所以后面我们在介绍的另外一件很重要的文物哈，也是有这个特点。就比如说，我们这次比较重磅的一件文物呢，叫做这个金冠饰。这个金冠饰呢，实际上它是一个章鱼的这个触角形态的这种金冠饰啊。
1: 这个也是咱们展厅当中的明星产品啊，
0: 对对对，
1: 非常的引人注目。
0: 刚才咱们讲到这个人面结合动物的特征，在这件文物上也体现的特别的明显哈，就是中间的这个人面，它实际上是结合了美洲豹的这种牙的这种特征哈，它是用这种各种不同的这种贝壳的这个材质来制作的这个牙，因为贝壳这种材质实际上它跟牙的那种

美洲豹的这种特征，它是希望能够拥有更强大的这种超自然能力。它是将海里面的这种所崇拜的这种动物和陆地上的这种动物结合在一起的。嗯，因为当我们因为这个是墨切文化的一件重要的文物哈，墨切文化是秘鲁北部沿海地区一个特别重要的文化，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西潘王陵的这个所在的这个文化哈，它呢是靠海洋，所以呢它的很多崇拜物都跟海洋是相关的。它的比如说我们在展厅当中会看到，比如说螃蟹形态的这个人物形象啊，或者是螃蟹形状的这种鼻饰啊什么，这些都是它常常出现的这种，比如说还有他们所崇拜的，比如海菊阁。

0: 金器与这工艺呢，一方面是体现在它这种镶嵌，另外它这种镂空的方式呢，表现的也是非常的这种技艺也是非常高超的。另外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呢，就是它的这种焊接技术。
1: 嗯，
0: 实际上它周围这一圈小的这些小金珠哈，非常非常小。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展厅看的话，可能也就是只有几毫米的这种。这种直径，这种小金珠呢，它跟中国古代的那种金珠的制造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它是通过两片非常非常小的薄片，然后呢制作成这种半球形，然后在它们焊接在一起制作的，
2: 等于就是一个空心的球，是吧？
0: 对，是这样的。然后而且它所有这些小珠呢，也是焊接在这整个这个圆盘形的这个耳饰上的。
1: 嗯，
0: 所以呢，它的这种焊接工艺呢，到保持到现在都没有掉落，说明它确实是技艺是非常高超的。它这个，你看它这个所有的小珠大小啊，差不多，而且排列的也非常整齐。
1: 嗯，
0: 还有它这种镶嵌的这种工艺呢，也是一种类似于马赛克的那种方式来镶嵌哈。它不仅仅是镶嵌出这种鹿的形态，而且它这个周围呢还用这个金来去做这种轮廓的这种勾边处理，包括它这个鹿的这个尾部的这个特殊突出的这个尾巴的这个形态，还有它的这个鹿角的这个形态，眼睛的这个形态，都通过这个金的这个部分来突出它。其实它的这个蹄子的部分，还有青金石的材料，
2: 是
0: 啊，它的眼睛这个眼珠的部分也是青金石，也就说它的这种材质使用的也是很丰富的。
1: 嗯，
0: 然后我们猜测呢，这个鹿的形态可能是当地一种比较独特的鹿，叫做白尾鹿。
1: 嗯，
0: 这种鹿实际上在美洲大陆上是其实还是比较多的，它是主要是在北美地区和南美的北部地区呢，都是比较广泛的在生活的这种鹿。
3: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 好，听众朋友，那么时间关系，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就到这里。在下个周末，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关于这次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当中的珍贵文物介绍，以及这两大文明的独特魅力。欢迎您到时收听，也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账号及微信视频号。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部有小到中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雨是阵风七级以上，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东部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保护企业家权益，打出组合拳，多部门部署加强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北京文博机构多场活动迎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最近国家网信办指导重点网站平台发布整治涉企侵权信息优化营商网络环境自律公约，重点整治涉企

0: 即亮相，而中国文化遗产标志的原型文物商周太阳神鸟金饰也于昨天在成都抵达中国国家博物馆，入陈正在展出的双星耀世特展。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1: 位于沙井胡同16号院的北京非遗体验中心里，两批外国参访团队现场体验泥人张、铜人堂、北京花件等非遗项目的同时，还欣赏到一场语数U2机器人。

0: 指数初值为 49.3， 低于去年同期的 58.1。 调查还显示，未来一年美国通胀预期为 4.6%， 虽然比5月 4.8% 的预期小幅下降，但是仍然处于较高水平。
1: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0: 天气方面，今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部有小到中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雨是阵风七级以上，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东部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

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金资讯环节。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工程院院士、宁德时代首席科学家吴凯在2026装备强国论坛上表示，今年宁德时代呢会有一系列钠离子电池产品实现规模化量产，这一定调较之前公布的时间表更进一步，为整个产业链注入了强劲信心。吴凯还透露，宁德时代下一步将聚焦锂空气电池的研发。钠离子电池的能量密度虽不及锂电池，但是具有成本低、资源丰富、安全性高等优势，被视为锂电池的重要补充和替代方案，尤其适合储能和低速电动车等场景。宁德时代在钠离子电池领域的规模化量产，将推动中国动力电池产业在材料体系多元化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与此同时，北大邹如强团队在高能量密度无负极锂金属电池领域也取得了关键进展。30安吉软包电池实现了每公斤350瓦能量密度，半固态电池也迎来了大规模装车元年。上汽联手青陶动力将半固态电池

0: 数据整理、智能翻译等等。日，逻辑创新和主观判断力，无法理解人类的深层情感、复杂的人文逻辑和突发的特殊场景。日常使用 AI 工具时，文案创作、数据计算、素材整理可以借助 AI 提升效率，但是专业决策、情感沟通、原创思辨、安全判断类的内容必须依靠人工来审核甄别。理性看待 AI 工具，将其作为辅助工具而并非完全依赖，才是正确科学使用 AI 的方法哦。
1: 全国首个 AI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4: 我现在守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

0: 高度与战略方向，这是传统支撑。放在植物学上，它是为植物胚胎的生长能发育提供必要的营养和能量的，是支撑生命与成长的幕后根基。所以对于北京深圳这样的这种城市来说，它不仅仅自己作为中心，它也作为一个基础资源和养分的输出者，为其他的为整个行业的这种发展提供那个积极的助力，承担的很多基础性的一些破局性的一些研发。所以说北京它既是中心也是集合，这是和其他城市的区别所在。
1: 是的，我也看有分析说啊，这个集合具有极强的引力和辐射能力，能把全球顶尖的人才、资本和算力资源都吸过来，同时呢，又能向外输出最先进的技术标准和商业模式，带动周边乃至全国的产业升级。您对这种概括怎么看？
0: 对，确实是如此。这种支撑的话，你发现没有？这国内北京，美国那边是硅谷这儿，旧金山湾区，它那边也是汇聚了，苹果、什么英伟达、谷歌啊，几乎一大批顶尖的科技公司。那北京这边也是呀，国内一大批顶尖的这种大模型、AI 智能服务，包括机器人等等等，好多也都在北京。这也是因为北京有很多的一些基础支撑。第一点，你看，北京是全国人才密度最高的区域，几乎是没有之一了。中国最顶尖的学校，北大、清华以及一大批的科研机构都在北京。这个和硅谷那边非常类似，它不缺那个强大的人才科研梯队，不缺这种顶尖的大牛，不缺人才。如此高密度的经济的知识资源进行汇聚，为这种 AI 产业提供了养分源头，为这种技术突破创新迭代提供了最坚实的基础保障，这是北京能成为 AI 时代底层支撑集合的这个核心前提啊。另外啊，这两年我国在搞那个可控的算力底座，夯实那个底层的支撑。北京也是啊，北京很早就发力人工智能，发力这种计算中心，在北京周边也有。

这个核心底座方面，像高通、中科曙光、寒武纪等20家企业入选。那中国企业是在数量上占据优势。那在模型层提到了 OpenAI、 Anthropic、智谱、深度求索等10家企业入选。那中国企业依然是在数量上领先的。当然美国企业它在技术引领上有竞争的这

个月每周甚至是每天都在进步，视频实现巨大的突破，明天可能就是个人智能体加速的进入了更多的消费群体。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这些独角兽的发展是一日千里的，并且现在依然会保持这种高速的态势的发展。而且这种发展不仅仅是说技术和参数上的好看，它会深入到我们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

表扬的来进行可视化的来决策，这背后其实都是 AI 来助力，甚至说像以后的什么天气预报呀、日常出行呀，这些都可以深度的参与进来。只是说，由于它越重要，可能越忽视了。就举个例子，我们前面说过水和电一样，你在你家里面说，来你介绍一下我的家庭，他会说这个用了哪儿哪儿名贵的实木家具，哪儿哪儿装修怎么好，那很少人会介绍说我家里面通了水，通了电，对吧？因为这个东西已经成了底层的这种支撑了，它太重要了，你反而把它忽视了。哎，以后就是这样，它会深入到我们社会的每一个。

0: 尤其是北京亦庄这样的一些地方，它会给企业更多的一些政策上的一些扶持，帮助企业减轻他们的负担啊。另外呢，现在我们都盯着说那个GPU 这显卡来卡脖子，以后的话不一定非得是这个，会不会有更高尖端的太空算力量子计算，对吧？这北京早已经开始进行前瞻性的布局和探索了。那将来不是说别人卡我们的脖子，我们可能会成为规则的制定者，我们可能会向行业输出更多的一些可能性，这个才是真正需要值得关注的。所以说关于算力不够被卡脖子这些问题要担心要警惕，但不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因为我们正在四处开发，要探索新的可能性，以后的话算力可能反而不是个最重要的问题了。另外再补充一点，这段时间美国那边掌握算力的那几家公司反而在感慨说，很羡慕中国的企业相对来说不缺电，他们的电很便宜，而美国和西方国家他们做这种大模型训练电费已经快成为第一大成本了，相比之下我们的电一直越用越便宜啊，而我们的显卡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国产的这种更高性能的芯片在加速的推出，这样的话我觉得反而会成为规则的制定者，之后这个问题就不是问题了，我是这么看待的。
1: 对，就是其实这个规则有的时候来自于更底层的支撑，那么其实国内在资源这方面还是有很明显的优势的。其实说到人才也是我们这个北京非常这个值得骄傲的地方，像咱们有清华北大中国科学院这样的。

0: 独角兽企业壮大起来？
1: 我认为其实就是应该抓这么几件实事。第一是继续搞技术创新，不要跟在别人后面跑，重点研究那些更前沿更厉害的 AI 技术，拿出自己的硬东西，敢于来进行基础性的突破。第二是把自己的算力底座做

0: 反馈到我们的现实世界。那而北京所拥有的企业、人力、市场、资金、技术资源，可以为这种前瞻性的可能性提供更多的一些落地层面的一些保障。
1: 还有北京的这种开放的氛围，宽松
0: 的
1: 环境。
0: 好
1: 的，那其实今天我们由这个北京市全球 AI 创新的集合以及独角兽企业实现双领跑啊，我们聊开去。那感谢互联网行业分析师丁道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丁老师。
0: 好的，好，再见。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每时每刻观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部有小到中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雨是阵风七级以上，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东部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南方降雨增强，六省区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华北东北雷雨频繁。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选拔机器人打工人。美伊谈判现积极信号，国际油价继续下跌。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根据中国天气网消息，南方强降雨集中期已经开启，今天降雨明显增强，广西、广东、湖南、广西、浙江、福建等地大到暴雨范围扩大，部分地区将现大暴雨。同时华北、东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随着降雨发展，华北、东北、江南等地气温将会下滑，而河南、新疆、陕西等地干热持续，多地将有高温。随着南方强降雨集中期的到来，江南、华南、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降雨频繁，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公众需要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东北、华北等地需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出行要注意安全。华北、东北等地雷雨再现，南方降雨增强，使得气温也将出现明显下降，多地会体验六月清凉天。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今天开始气温将下滑，15号多地最高气温只有20摄氏度出头，凉意显现。北京、天津今天最高气温将回落到27摄氏度左右，体感相对舒适。湖南、江西、浙江多地最高气温也将会从30摄氏度以上回落到25摄氏度左右，热意消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办。第二批赛项今天发布，新增了乒乓球、自由搏击等3个竞技赛项和21个紧贴生活的场景赛项。奖牌致敬未来和吉祥物至宝也正式亮相。这是新闻广播记者杨迪从昨天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第二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的，来听报道。
2: 已经于4月份发布的第一批26个竞技赛项目，包括百米赛跑、障碍赛、足球等项目。北京市经信局副局长刘维亮介绍，第二批赛项聚焦实战，将选拔机器人打工人。
3: 将6项场景赛的比赛场地设置在真实场景中，比如我们的机器人图书整理员将在学校图书馆内整理，酒店服务员将在酒店的客房内整理床铺、清洁垃圾。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在国家速滑馆内1:1复刻搭建真实场景，比如机器人餐饮售货员将2:2一组，现场比拼加热餐品、制作饮料、打包外卖。
2: 为了打通人形机器人手部作业的最后一步，第二批赛项创新赛制推动手眼脑身的全域协同，推出了2大硬核挑战。
3: 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共设置电动工具装配、粉末称量、开瓶撬盖等8个极高精度的项目。二是呢，创新设计综合5项赛，首次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机器人需要在百米赛道上边跑边干，攻克灵巧操作、平稳传递、重物搬运等5大难关。
2: 为考察机器人在高频对抗下的动态交互与复合运动的综合能力，本届运动会还新增了乒乓球、自由搏击等3个赛项。
3: 乒乓球球速极快，这要求机器人必须具备毫秒级的动态响应能力，而自由搏击赛项要求机器人不仅会进攻，更要在交互中保持动态平衡。
2: 赛事文化符号也在发布会上揭晓，北京国资公司副总经理郭志国介绍了本届运动会的奖牌致敬未来和吉祥物至宝。
4: 奖牌整体勾勒出冰丝带的建筑轮廓，内置了 NFC 芯片，手机轻触即可直达官方资讯平台。本届运动会的吉祥物至宝和瓦库库联名款，脸部采用了仿机器人科技涂装，头顶熊猫眼配饰，彰显了科技向善、人机共生的追求。
2: 赛事通信保障方面，北奥集团董事长赵东伟宣布，由赛事组委会联合北奥集团、中国信通院、北京联通及多家头部机器人企业共同发起的具身智能全域通信联合实验室正式成立。

0: 充分考虑到机器人的高动态、高密度和强交互的这么样一个竞技需求，继续加大攻关的力度，试图呢解决在机器人运动会中通讯不稳、协同不准和响应滞后的这些突出问题。
1: 记者昨天从2026明文化论坛新闻发布会了解到，2026明文化论坛将于7月4日启幕，论坛聚焦学术求真、民众共享、科技赋能，推动古今交融、文旅共生。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朱燕婷的报道。
2: 2026明文化论坛以适宜华章、文化焕新为主题，由一场开幕式、四场平行论坛、一场学术研讨会和一场明代文物主题展组成。昌平区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林宇介绍，本届论坛将首次推出全息 AI 虚拟人昌小明，以数字技术呈现明代昌平历史画卷和市井繁华。
3: 昌平区正加快推进馆藏文物高精度扫描，金丝翼扇棺、凤冠、青花梅瓶等重量级文物以实物与数字化呈现相结合，让文物开口说话，历史跃然眼前。举办适宜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让明祖陵、明皇陵、明孝陵、明十三陵、明显陵五帝明代皇陵瑰宝在昌平汇聚亮相，上线互动交流小程序，举办文化市集，引导社会公众积极参与。
2: 依托明文化论坛，昌平区将推动文旅从单点观光向全域全季度假转型。林宇说，
3: 以十三陵明文化为核心，打造长城文旅、山前温泉康养、浅山乡村田园三条产业带，优化全区旅游路网，开通串联十三陵、居庸关、小汤山的旅游专线，改造乡村道路，打通出行断点，推进一刻钟文旅便民圈建设，在景区村镇布局游客中心、城市书房，完成 A 级景区智慧改造，上线全域文旅智慧平台，实现预约、导览、购物一站式服务，同步完善步道、公厕、露营配套，补齐乡村基建短板，推出一张票根玩转昌平联动模式。未来三年将推进大运河英关长城景区升级改造，打造全季旅游产品。
2: 明十三陵保护总体规划2022到2035已基本完成编制和征求意见工作，计划于年内公布实施。市文物局二级巡视员刘洪昌表示，
4: 我们联合中国明史学会等权威机构，将学术成果转化为浓缩的大明等通俗读物、永乐大朝会等沉浸式的情景剧，让明十三陵从静态的遗产变为

0: 现。同时呢，我们也在推进明十三陵原生技术，构建遗产地的数字分身，不仅为文物保护提供了精准的数据支撑，也为游客提供了云游十三陵的全新体验。
1: 国际方面，受市场对美国和伊朗可能在最近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预期刺激，国际油价当地时间12号早盘快速走低，随后窄幅盘整，收盘时进一步明显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3 美元，收于每桶 84.88 美元，跌幅为 3.23%。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05 美元，收于每桶 87.33 美元，跌幅为 3.37%。 根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到 85% 的信心。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一档节目中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涉及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等。
2: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1: 天气方面，今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部有小到中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雨是阵风7级以上，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东部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

0: 助双奥名城展京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一百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最近中国田径协会公布半程马拉松与10公里路跑项目正式纳入全国纪录体系，在这一历史性的纪录簿中，来自北京半程马拉松的优异成绩被正式载入。清华选手王文杰在中国银行2026北京国际长跑节北京半程马拉松中以1小时01分15秒的成绩成为中国男子半程马拉松第一项国家纪录。2026年北京大运河龙舟嘉年华是北京市体育局推动文商旅体深度融合的重点特色赛事活动，也是落实全民健身战略打造特色体育 IP 的重要举措。这次活动延续2025年的成功经验，聚焦龙舟竞技赛事与岭南龙舟民俗特色，新增多项赛事与全民体验环节，将于6月19号到21号在通州区运河西岸举办，打造集竞技表演、体验、消费于一体的端午特色文旅体育盛会。再来关注2026年北京市第三届舞龙舞狮公开赛将于6月20号到21号在北京理工大学良乡校区举办，本届赛事共有66家单位参赛，运动员人数超过1000人，赛事规模大，参与范围广，竞技水平高，是北京市龙狮运动发展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目前北京市龙狮公开赛已经成功举办两届，赛事规模不断扩大，影响力持续提升，参赛队伍覆盖全市大中小学等100多个单位，累计参与人数超过5000人，已经成为北京市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参与度最高的龙狮赛事之一。最近中国体育彩票杯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锦标赛网球、排球、曲棍球三项赛事迎来圆满收官，来自全市各区的青少年运动员在不同赛场各展所长，用汗水与拼搏为这个初夏留下了热血与荣光交织的青春印记。
0: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世界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
3: 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4: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2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

0: 种香型的香水，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有内涵，有温度，余音绕梁，韵味悠长。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1: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 94.5，中波 AM 828，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学会

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吊瓦稳定装机容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运行最成熟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的标杆项目。超碳一号全球示范工程第一台机组于2025年12月20号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截至目前已经稳定运行超5个月，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或优于设计标准，核心设备可靠性、系统稳定性经受住了长时间多工况的实战检验。此次第二台机组经过紧张调试，顺利并网发电，即将转入正式商业运行。超碳一号全球示范工程的全面建成，也充分证明了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的先进性、系统的可靠性和运行的灵活性。未来，核动力院将持续深耕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技术领域，那加快技术迭代和产业化推广，以更多原创性、引领性科技突破，为我国能源转型、科技强国建设贡献更大力量。再来看看，腾讯云日前公告表示，为了持续降低用户使用成本，腾讯云智能体开发平台于北京时间6月3号0点对 DeepSeek V4 系列模型价格进行下调，最高降幅达 97.5%。

0: 间，不需要每次充满百分百，随用随充，浅充浅放，对电池最友好，避免电量掉到20%以下再充电。如果整夜充电不可避免，尽量关闭后台刷新，开启优化电池充电模式。手机呢会根据你的作息先充到80%，等你起床前再充满。最后呢就是充电时要摘掉厚重的手机壳，避免过热。高温啊是锂电池的头号杀手哦。
1: 发明，
2: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3: 昨天国家
2: 断过
3: 了
1: 发新生。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
4: 解码，
1: 解未来。智能，
4: 制造，
1: 智未来。
4: 创新，
1: 创业，
4: 创
1: 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一些特殊的包装呢，它薄复合在一起，那它的回收难度就非常的大。而且呢，除了餐食呢，奶茶、咖啡这些饮料类的外卖单也越来越多。那去年夏天最有名的呢，是在7月的时候，有很多家这个平台一起搞了这种，有一些免费呀、什么零元购的这种促销活动，就导致在7月12号那一天，全国的外卖的订单量总。

0: 这个50%是远远低于90%的，所以未来我们的塑料餐盒的回收会是一项比较重要的工作。
1: 其实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就是聚丙烯，因为我们老说聚乙烯是塑料啊，但是餐盒用的主要是聚丙烯，它和矿泉水瓶的塑料是一样的吗？
0: 不一样，聚丙烯是 PP，是5号塑料，那么矿泉水瓶是1号塑料，是 PET。它两个呢，其实都是可以。

0: 叶呀，以及我们家庭产生的一些花花草草啊，这些属于厨余垃圾。所有的这些塑料类的呀，什么纸张、玻璃、金属类的包装物，包括一次性餐具、保鲜膜等等，这些一定不要放到厨余垃圾里。那么我们的塑料餐盒呢，可能前些年我们会放在其他垃圾，那现在有条件了，我们就可以把它收集整理好，放在可回收物的这一边了。
1: 的确啊，就是如果说您的小区已经有这样的专门的餐盒回收的这个点儿，那您就扔到那个回收桶里头。就是经过您的介绍，能了解到这个外卖产生的一系列垃圾，其中有一大部分还是能回收的，但只是没有回收。那很多消费者在点外卖的时候也会去注意，就是商家到底使用的是什么样的材质，因为也是为了这个食用的安全嘛。然后他就会发现有叫写生物降解。或者是可降解这样的餐盒，只要是可降解的，它就是环保的吗？其实这个也是我们比较好奇的。
0: 这个其实是涉及到很多种的定义哈。可降解呢，它是指的它的材质，是可以在特定的工业堆肥的条件下去降解。那这个条件其实是比较苛刻的，它要达到50到60度的高温高。

无纺布，甚至再加一层铝箔，东西的成本是远远高于传统的塑料袋儿，或者可降解的塑料袋儿的。那这样新型的这些袋子，它的成本高，它处理很难，然后它基本也无法回收，而它的这些定价呢，其实是。

0: 你就通过你的荷包来特殊服务，而不是给所有的人都提供这些超过标准的服务。
1: 而且这次我觉得就是一些减量的要求很细致了，他甚至都提到了印刷要简约，还有就是最大。

0: 细致，也有可操作性，但是要让这套地方标准真正的落地，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外卖从消费者，然后到平台，到监管，全流程的一个配合。您怎么看让这个标准有效的落地呢？
1: 真的是需要各个方面一起来努力。首先呢，这个平台它现在是拥有权力最大，然后它也可以从制度上去减少这些污染物的。那比如平台它都有自己很优质的算法和机制，那它就可以通过算法来给这些使用绿色包装的商户提供一些类似于绿色标签啊或者流量的扶持，去鼓励他们。同时呢，要优化这个无需一次性餐具的选项。那我们其实很多消费者都遇到过，我选了无需餐具，但是商家还是给我了，就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们其实也问过一些商家，商家说有的顾客选了无需餐具，但是我真没给他，这个顾客又给我差评，然后这个商家就很委屈，他干脆就不管你选了什么，他全都给你一次性餐具。那我觉得这种情况下的差评呢，那平台的机制它就应该判定这种差评是无效的，不能够去扣除这些商户的信用分，而应该给这些绿色商户以鼓励啊，就避免他们因为顾客的无理差评而这个分数降低。那同时呢，也应该倡导商户给顾客选择权，就是我刚才说的，要默认这些简易的包装。如果你需要更复杂的包装包括盒子呀、袋子呀等等，那你就单独付费。这个呢，我也见到过一个比较好的实例，就是有一家奶茶的品牌，它呢默认的就是纸袋送这个奶茶。那如果你需要复合的袋子，那你可以选上勾选上这一项，那一个袋子按大小是2块钱还是4块钱。那这样的话，它实际上就实现了包装物的减量。

群的食堂。那这就为这些很多年轻人哈啊，朝九晚五，那回到家懒得做饭，发现社区有一个平价食堂，那我可能就不点外卖了。那还有一些呢，大的这种企事业单位的食堂，由于它的食堂面积不够，可能大家呢会用这个一次性餐盒打包回办公室来吃。我就见过一个比较好的案例，就是故宫博物院，他们的食堂面积也很小，但是他们就要求所有的员工，你如果想打包，你必须带着自己的餐盒打包，打包回办公室吃完，你自己来清洗你的餐盒。这样的话就可以从源头上避免一次性餐盒的这个产生。或者有一些单位的食堂，他可以说我只要是用一次性餐盒打包，那就需要收费1块钱一个盒，价格杠杆也可以去减少这些一次性的包装物。另外一个，其实平台这边还有一些我觉得可以做的事情，比如说它可以改变它的优惠激励的规则。因为我最近观察到，我同样的去买2杯咖啡，那我在线下买和我在线上买，以及我要去门店自取的话，它的优惠的额度是不一样的，就导致我越点外卖越便宜。我在现场吃反而贵，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一种规则。那未来如果平台能够改变这些优惠券的使用规则，它去多鼓励让消费者动起来，改变消费者对于外卖的依赖，到餐馆去打包，用自己的盒子打包，它理论上应该比外卖送到我家里更便宜，这样才能够去。

0: 看下来感受如何呢？
1: 其实开幕式四年一届的是这个所谓的球迷的盛事哈。
0: 嗯。
1: 我个人感觉，我从来对这个开幕式并不是很感兴趣，包括它的开始曲什么的，主题歌，我更主要的是想等着热闹瞧。
0: 嗯。那咱们后面再详细聊聊有什么热闹哈。
1: 嗯，
0: 那么这届世界杯您最期待哪支队伍的表现呢？您最支持哪支队伍呢？就是您的主队啊。
1: 我的主队，我从来没有改变过对某一支队伍的喜爱，这就是克罗地亚队。
0: 嗯，那我们来关注关注国内足坛啊。6月9号晚上，中国男足在浙江金华和泰国队进行了一场国际热身赛，那这也是主教练邵佳一带队第一次在主场亮相，最终呢是2-0战平。梁老师怎么看这场比赛？
1: 嗯，这场比赛的从结果来看，和两支队伍的世界排名啊是。
0: 嗯，那6月9号还进行了 U23 男足的第二场热身赛，结果中国队是3-0完胜对手，取得了2连胜。您怎么评价 U23 在赛场的表现呢？
1: 对手太弱了。
0: 是。那篮球方面也有新的动态哈，6月10号中国篮协公布了新一期的中国男篮集训名单，

0: 很严肃的马宁，
1: 活的马宁，就是你见的马宁，他都是一副裁判的那种，这个黑法官的样子，是吧？
0: 对对对。
1: 那你这时看到他在这个聊天啊，就在屋里聊天，或者休息室啊，换着衣服啊，刚活动完啊，这议论着各种球，当然他也是很谨慎的。在议论着一些球啊，当然在国外的环境里比较放松，他们也可以去聊起他在国内执法的时候，那个球啊是要纪律的严肃性，还是要这个竞技体育的这个娱乐性，是吧？哎，他们也在说嘛，就特别说到了这个中赫队啊受到的一些这个不公等等。哎，我觉得这还是我所在电视转播和足球现场看到的马宁吗？
0: 嗯，
1: 哎，你这是一个活生生的马宁，挺好的啊，让我们看到了这一幕。
0: 嗯，是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揭幕战哈。北京时间6月12号，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当中呢，墨西哥队是坐镇主场，以2-0战胜了南非队，取得了小组赛的首胜啊，取得了开门红。那另外呢，还有一场比赛想说的，就是亚洲劲旅韩国队是迎战时隔20年重返世界杯的捷克队啊。那最终呢，韩国队是以2-1演绎了惊天大逆转，也是拿下了本届世界杯亚洲球队的首胜。
1: 这两场比赛呢，其实我特别关注韩国队这场比赛，因为其实就是你不是说得找点辙，
0: 嗯，
1: 跟自己有点关系嘛，是吧？
0: 一个州的是吧？
1: 啊，一个州的，对吧？你就是看看，就因为你没有中国队没有更多的机会，
0: 嗯，
1: 在比较高水平。

0: 赛，
1: 对，美国队是4-1战胜了巴拉圭。
0: 对，那但这比赛的黄牌也满天飞啊。
1: 嗯，然后还想说，刚才我们提到是墨西哥赛区的，我们来说说这个加拿大赛区。其实想在聊比赛之前来说一说他们的开幕式，因为在他们的开幕式当中呢是翻车了，因为这个大力神杯的装置亮相的时候是发生了故障，在上升的过程当中呢，它这个底座的外罩开始脱落，把里面的这个充气管子都给露出来了。那之后呢，大力神杯是开始漏气变瘪啊，最后只好把它撤去了。
0: 不，挺跳玩的，
1: 是，
0: 就是其实有些故障，我就想起来。那年的冬奥会是吧，人家五环亮了，那个在索契的那个，然后就是四环、哎，奥迪，后来你突然说怎么奥迪来了是吧，
1: 对，
0: 其实
1: 而且还在闭幕式的时候又把这个五环圆回来了，
0: 又圆回来了，
1: 有个设计式的感觉，
0: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些东西别把它上升到多么多么高的高度，
1: 对，
0: 这种失误我觉得这都可能，都很正常，是吧？
1: 嗯，
0: 你宇宙飞船往天上飞的呢，那还能有爆炸呢，是吧？
1: 嗯，
0: 那你别说这个那多高精密的，这个东西，它就是一娱乐啊，娱乐的一个机械装置啊，或者电脑控制装置，它出现了失误，我觉得我们应该完全可以理解。
1: 对，他们说这个漏气是给队员在泄压
0: 啊。不是泄气，
1: 对，是泄压
0: 啊，泄压啊，对，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对，你像我觉得，这一定是网友的一个评论，是吧？你能够对一场比赛出现了这样的一种，不是一场比一个开幕式出现了这种状况，我觉得这就完全可以，说明我们现在的这个格局和我们的心态。如果这个事儿换到中国，我们也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那我觉得起码我，不会把它上升到一个。多么高的高度，你工作不是。

0: 放的
1: 哦，
0: 而且谁都可以在这玩包括到晚上，它那个自动就亮起那个灯光，只是你训练结束以后，专门会有人，我注意观察过，哎，到9点钟左右没人了，人家就来，有个专人把这灯给关上，所以就是说普及，人家那边是搞得很好的，但是加拿大队的这个提高这么多年。他也不是特别的重视，甚至于我知道的一些中国的球员，退役的球员在那儿都做起了普及性的教练、
1: 啊。
0: 后来有人说开玩笑说，这中国的这教练都来教球，这加拿大水平肯定上不去。但这次不错，揭幕战跟波黑是吧？当然波黑也不是这个组的强队，但是能打平，你刚才说也算创纪录了。
1: 而且上周冲销说波黑就是淘汰意大利晋级世界杯的。
0: 啊，对对对对，是不淘汰。所以这个你看，这个意大利吧，拿过世界杯的。

0: 对吧？我们曾经以1-5输给过泰国队，那也是一场所谓的热身赛，是吧？
1: 嗯，
0: 2013年的6月15号，我说了，也是在6月份，是吧？那次就是十几年前，那当时觉得太惊讶了，怎么输给泰国队了？啊，那个时候那时候还在上班嘛，所以就大家就当时说，我们还有谁？经常不是现在说还有谁？就我们还有谁？我们不能输，是吧？我们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输给过新加坡队，是吧？
1: 嗯、
0: 那个时候80年代都那是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中国足球的前辈们啊，荣志行他们在的时候，是吧？沈祥福他们在的时候，我们就输给过新加坡队。
1: 嗯，
0: 那到了现在，这个后来这个。进入二零一几年了，我们居然输给了泰国队，是吧？那你现在接下来是你在新加坡队啊、泰国队这样的东亚的这些球队或者东南亚的球队，我们已经开始输了。那你说，你将来会不会再输？往下就再要输就输印度队了，
1: 嗯，
0: 再输就要输缅甸队了，是吧？
1: 底线在哪里？
0: 就底线在哪里？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就是底线在哪里，嗯、是吧？你现在到底底线在哪？嗯、所以呢，我觉得我们93、94这个排名，刹住车了，这已经就算不错了。那么从这个比赛的过程来看呢，邵佳一所率领的这支国家队。咱们上次节目里已经说过了哈，
1: 嗯，
0: 不要对这支队伍有过高的奢望，也不要强迫他们现在就做出什么根本性的质的改变和飞跃，我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因为中国足球积重难返，对吧？身上存在的问题，它不是这某一个队，某一个队员这出现的问题，也不是某一个教练就能解决这根本性的问题，这需要一个长期的艰苦的一个这个过程。所以习大大不是说久久为功嘛，是吧？中国足球必须有这个久久为功的这种精神，也只能有久久为功的精神，这没有弯道超车。
1: 嗯，
0: 说你偶尔的一个胜利，那叫爆冷，是吧？你不可能场场爆冷，这个问题呢？它是一个科学的，这弯道超车本身就不科学，是吧？就是你追赶速度是正常的，你弯道超车那就是这个小机灵，哈哈，你小机灵不解决根本的问题。

差不多，你别指望着，现在说要磨破嘴皮子的说哈，劝大伙儿哈，我也劝周围跟我聊起中国足球的人这么说，给邵佳一时间，邵佳一，就他是不是最好的教练，肯定不是，但是现在选择他，而且我觉得大多数中国的媒体球迷，包括足协是吧，也不认可他，也不会选择他。大家还是认可这位中青年的教练来担当，因为他们爱学习啊，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所以我们要给他们时间。他们在执教的过程当中，他们还在肯定会不断的学习，这对他们这个成长进步，他们和球队一起成长，我觉得这挺好的。

0: 越秀山，
1: 嗯，
0: 这只赌场呢应该是70来岁了，
1: 哦、
0: 这球场
1: 这么高龄了
0: 啊、高龄的一个球场啊、就是上世纪50年代就有了，
1: 嗯，
0: 从我接触那时候叫甲 A 联赛开始吧，就93年94年，
1: 嗯，
0: 当时我们的国安队都是在这儿和广东的一些球队，
1: 嗯，
0: 特别是广州队进行比赛，当然广东宏远。当时叫广东宏远队，那是在广州人民体育场，就人民体育场就踢比赛，而越秀山就是所谓广州球队，广州市的，那是广州市的一个体育中心，
1: 嗯，
0: 有着很好的门楼子啊，你要想进这体育场，你得没那么，有的夏天热啊，那爬上那台阶儿就四脖子汗流了
1: 啊，
0: 那个体育场
1: 是，
0: 就我多次到过这个体育场，印象很深，也很熟，也是在所谓的纯市区闹市区里啊，这个球场也是非常老的一个球场。当然我相信以现在即使阵容进行调整，以现在中赫队的实力，在这个球队，哎，是不是别说嘴啊，
1: 嗯，不是，但是这支球队要再输，那别踢中超了吧？
0: 啊，对对对，是吧？所以我就、那就行了。你既然也同意了，我也这么说，同意。就是你这支队伍，你无论如何你是要过他这关的，是吧？
1: 嗯。
0: 这个踢业余的和踢职业的，或者说这个职业的一流的队伍和职业的二流队伍，还是有着很明显的区别的。
1: 嗯，那足球方面最后我们来说说土伦杯啊，第52届土伦杯北京时间5月31号到6月14号在法国举办，10支参赛球队被分为了两个小组，中国 U19 国家男子足球队是和沙特阿拉伯、刚果民主共和国、哥伦比亚队还有突尼斯队同分在了 A 组，那小组4轮比赛过后呢，中国队的战绩是2胜2负啊，那因为中国队是跟沙特阿拉伯队同积6分，但是因为净胜球的劣势排在了第4位，那两队与小组垫底的哥伦比亚队都是无缘冠亚军决赛，还有3-4名决赛，就等于小组没出现嘛。
0: 嗯，对，所以这才是这个土伦杯啊，才有这个小世界杯之称啊，这是正八经的啊，传统意义上的世界上的高水平的啊青少年的比赛，这是真的。啊，不是说，因为现在每年世界各地的这种，随便组织青年赛，比如说，在我们中国。

0: 么是，对吧？因为有的就是 U20。直通车。我们现在从直播间看出去，外面天已经很黑了啊，要下雨了。
1: 哎，那我怎么瞧东边那亮着呢？
0: 对，可能还没到那儿雨带。我们要提醒您一下，今天下午3点多呢，北京市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受雷雨云团影响，预计今天下午4点到今天晚上9点，

0: 七号，
1: 对，
0: 这个不是八日请了日本队，
1: 是，
0: 但是哈，
1: 嗯，
0: 当时日本的这个很重要的在 NBA 打球的一些球员都没有回来，
1: 对，
0: 那么现在如果他是全选影的队伍。

0: 前几天是吧，咱们上期节目还说到，
1: 是
0: 我老说这个，我不信这些啊，我就等着官宣，是吧？北控官宣的是他们的
1: 总经理
0: 啊，总经理啊，这个总经理上个赛季是在宁波，
1: 嗯，
0: 确实
1: 刘嘉诚哈
0: 刘嘉诚刘嘉诚带领着宁就是他领导下的吧，这家俱乐部队，这个破天荒的就是在八一，就是他们实际上是。是八一队留下的壳嘛，宁波，对吧？八一队留下的壳，那原来就是基本上不堪一击的，然后连着几个赛季都，八一队走了以后，连着三四个赛季都是垫底。他们上个赛季也确确实实破天荒的啊，进入了这个季后赛，
1: 是
0: 比北控强啊。
1: 嗯，
0: 啊，那么这个总经理呢，现在来到了这个北控。

0: 新闻呢，相对比较这个进攻的发球得分率啊，S 球上都不错。那关键是这失误，这失误就是说明状态和自信心受到了影响。
1: 嗯，也得慢慢恢复嘛，
0: 给时间，
1: 毕竟大伤之后。
0: 给时间，给时间。
1: 是，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主持人清睿，代表实习编辑尹景怡，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了解热点新闻，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稍后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感谢梁老师的精彩点评，咱们下周六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0: 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2: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5: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6: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5: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6: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
5: 北京的声音，
6: 北京新闻广播。
7: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8: 最近中国田径协会公布，半程马拉松与10公里路跑项目正式纳入全国纪录体系。在这一历史性的纪录簿中，来自北京半程马拉松的优异成绩被正式载入。清华选手王文杰在中国银行2026北京国际长跑节北京半程马拉松中以1小时01分15秒的成绩，成为中国男子半程马拉松第一项国家纪录。2022

0: 前北京市龙狮公开赛已经成功举办两届，赛事规模不断扩大，影响力持续提升，参赛队伍覆盖全市大中小学等100多个单位，累计参与人数超过5000人，已经成为北京市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参与度最高的龙狮赛事之一。最近中国体育彩票杯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锦标赛网球、排球、曲棍球三项赛事迎来圆满收官，来自全市各区的青少年运动员在不同赛场各展所长，用汗水与拼搏为这个初夏留下了热血与荣光交织的青春印记。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4: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轰。

0: 5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晚上11点，北京自西向东将会出现雷阵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短时大风和冰雹，请您注意防范。
1: 另外，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下午3点45分还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受到雷雨云团的影响，预计一直到今天晚上9点，北京呢将自西北向东南出现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门头沟、房山、昌平、延庆、怀柔、密云等区局地可以达到9级以上，请注意防范。
0: 再来关注，今天是2026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物和文博系统的活动主题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文化和旅游系统的主题是非遗，让生活更美好。
1: 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其前身是2006年设立的文化遗产日。2016年，国务院批复，从2017年开始，将每年的文化遗产日调整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旨在提高全社会对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保护意识。
0: 今年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2: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豫东坠鼓、豫东琴书等传统曲艺

0: 的原型文物商周太阳神鸟金饰呢，也从成都抵达了中国国家博物馆，入城正在展出的双星耀世特展。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1: 位于沙井胡同16号院的北京非遗体验中心里，两批外国参访团队现场体验泥人张、铜人堂、北京花件等非遗项目的同时，还欣赏到一场语数U2机器人与太极拳传

0: 行，天坛博物馆将正式
1: 在天坛拉开帷幕，活动现场推出四项重磅发布，其中北京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平台正式启用。
2: 活动现场，天坛博物馆正式揭牌，实现了北京八处世界文化遗产专题博物馆的全覆盖。现场宣布，北京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平台正式启用。平台依托数字科技，构建起覆盖北京八处。

0: 契约之路，包括一直从业，我觉得这个也。
1: 园长桂涛说，公园试运行一周年以来，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
2: 一年来啊，在展览方面，我们推出了海关口展、珠市展；在传统文化方面呢，推出了多种啊文化活动；在科普教育方面，我们推出了一系列14门科普的课程，150余场，参加人员7000余人。下一步啊，我们持续开展科普、考古体验，包括开展的公众讲座，围绕建筑、园林、文博、历史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0: 位，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八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

0: 清洁垃圾。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在国家塑环馆内1:1复刻搭建真实场景，比如机器人餐饮售货员将两两一组，现场比拼加热餐品、制作饮料、打包外卖。
1: 为了打通人形机器人手部作业的最后一步，第二批赛项创新赛制推动手眼脑身的全域协同，推出了两大硬核挑战。
0: 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共设置电动工具装配、粉末称量、开瓶撬盖等八个极高精度的项目。二是呢，创新设计综合五项赛，首次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机器人需要在百米赛道上边跑边干，攻克灵巧操作、平稳传递、重物搬运等五大难关。
1: 为考察机器人在高频对抗下的动态交互与复合运动的综合能力，本届运动会还新增了乒乓球、自由搏击等三个赛项。
0: 乒乓球球速极快，这要求机器人必须具备毫秒级的动态响应能力，而自由搏击赛项要求机器人不仅会进攻，更要在交互中保持动态平衡。
1: 赛事文化符号也在发布会上揭晓，北京国资公司副总经理郭志国介绍了本届运动会的奖牌致敬未来和吉祥物至宝。
2: 奖牌整体勾勒出冰丝带的建筑轮廓，内置了 NFC 芯片，手机轻触即可直达官方资讯平台。本届运动会的吉祥物至宝和瓦库库联名款，脸部采用了仿机器人科技涂装，头顶熊猫眼配饰，彰显了科技向善、人机共生的追求。
1: 赛事通信保障方面，北奥集团董事长赵东伟宣布，由赛事组委会联合北奥集团、中国信通院、北京联通及多家头部机器人企业共同发起的具身智能全域通信联合实验室正式成立。
3: 充分考虑到机器人的高动态、高密度和强交互的这么样一个竞技需求，继续加大攻关的力度，试图呢解决在机器人运动会中通讯不稳、协同不准和响应滞后的这些突出问题。
4: 再来关注，北京夏季用电高峰和主汛期即将来临，国网北京电力公司昨天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开展带电加发电综合检修作业，国内首台6000千瓦中压发电车正式投入实战应用，多款智能带电作业设备同步亮相，在保障周边2000多户居民正常用电的前提下完成线路检修，首都民生电力保供能力再上新台阶。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5: 上午11点，在通州区鹿城中路北段路侧，一台带电作业机器人在10米高空的升降机上上下飞舞着它的机械臂，完成引流线搭接工作。这项工作是电力检修带电作业中最核心的作业场景之一。以往人工作业往往需要几名工作人员相互配合，然而这次机器人的身旁只有一名高空作业人员。国网北京昌平供电公司配网不停电作业室班长、国网首席专家王月鹏介绍，这款人机协同带电作业机器人是面向10000伏配网的新一代智能装备，适用于80%以上配网带电断接引流线核心作业场景。
6: 人员上去干活的时候，要把所有有电的部分用绝缘毯给它裹起来，这个时间是很长的，而且很危险的。但是用带电作业机器人又不用考虑到像人的这种绝缘的隔离措施，所以效率会显著的提升。像这种作业，人工基本上在1小时到1小时10分钟左右，用它最快25分钟左右。
5: 在临近点位，还有一台配网带电作业机器人在高空中执行加装接地环任务。这是国网北京电力几年来一直使用并持续迭代升级的一款带电作业机器人，在标准化程度较高的配电线路上可以进行全自主作业。国网北京电力南苑不停电作业中心副经理余泽阳介绍，
7: 这是我们第三代电作业机器人，实现了人和机器的分离，不需要人员在高空介入，作业人员仅需要操作手持的终端就可以控制机器人在上面自主作业，这也标志着我们配电带电作业正向智能化的方向去发展。
5: 机器人的作业并没有造成周边区域停电的情况，这是因为在检修作业现场还有一辆6000千瓦中压发电车在执行并网发电任务。本次检修是这台发电车在国内的首次正式应用。国网北京电力南苑不停电作业中心副经理金彤介绍，这台发电车适用于灾后应急供电、度夏负荷消峰、不停电检修等各类场景。
8: 这台车搭载了2套航空燃气轮机发电机组，相较于之前的3000千瓦中压发电车，保障能力还有输出能力都是提升了1倍，可满足约3000户居民正常用电。开展综合检修作业期间，用户是零感知的。
5: 在本次检修作业中，国网北京电力还应用了自主研发的400千瓦涉水发电车。国网北京

0: 电力检修分公司运检部专责李伟介绍，
1: 这台涉水发电车是我们参考的2023年、2025年北京强降雨期间应急供电需求而参与设计的一款涉水发电车。我们将这款车的底盘进行了整体的提升，同时它的发电车的进排气口还有输出电缆的端口的位置也进行了提高，它具备了稳定通过1米深水域的能力。
0: 电力部门表示，今年防汛度夏期间将持续加强电网设备运维，及时通过不停电作业方式消除设备缺陷，保障居民的可靠供电。在全市分区域部署中低压发电车83台，总容量达到84800千瓦，可以满足3万多户居民的临时电力供应，为防灾减灾、民生保供工作提供坚实保障。
2: 再来关注电动摩托车，明明是机动车却悬挂了电动自行车的号牌。昨天北京交管部门在朝阳公园桥下路口开展专项治理，1个小时以内查获了5辆涉嫌违法的电动摩托车，驾驶人将面临扣车、记9分和罚款的处罚，如果无证驾驶还可能会被行政拘留。我们来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3: 早上8点多，朝阳公园桥下路口车流密集，一辆外观酷似电动自行车的车辆被交警拦停。
4: 这个电池舱打开要看一眼啊。
3: 经现场核查，这是一辆电动摩托车。

0: 是那电瓶车呢，因为买的旧的那个。
1: 上手都没检查吗？
0: 因为我也不懂这些，就在那个电瓶车店换的。
1: 换的那牌呢？是谁的牌啊？
0: 他原来就挂好的。
2: 朝阳交管支队东外大队副大队长刘超当场普法，这辆车车身名牌标注着额定电压72伏，额定功率2500瓦，总备质量141千克，远超电动自行车新国标中不超过48伏、400瓦、55千克的标准。车架号为17位字母数字的组合，也不同于正规电动自行车15位纯数字的车架号。
1: 您这个车电动两轮摩托车，虽然说您也是。

0: 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机动车保险。电动摩托车上路未悬挂机动号牌，我们将对驾驶员做出200元记九分的处罚。提示市民朋友，购买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核实车辆属性，取得相应的号牌方可上路行驶。
1: 交管部门同时提示，电动摩托车驾驶人如果没有取得相应机动车准驾资格就上路行驶，存在无证驾驶或准驾不符的违法行为，将被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还可处以15日以下行政拘留。
2: 再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情况，根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官方微博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报，周末及部分工作日可能出现降雨天气，提示大家出行前关注天气情况，外出请您注意防雷避雨。
3: 今明两天的晚上，国家体育场举办演出活动。今天和15号，也就是后天晚上，首都体育馆将举办演出活动。此外，北京展览馆、国家会议中心、国家速滑馆、通州大运河周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朝阳馆等地区呢，也将举办多场活动。
2: 国家体育场观演人数多，首都体育馆、北京展览馆活动时间重叠，车流客流交织，将会对西直门外大街通行造成一定影响。交管部门将会增派警力，加强活动场地周边疏导维护，参加大型活动请您尽量乘坐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工具前往。
3: 下周五将会迎来端午假期，预计周四晚高峰呢将会提前到下午开始。工作日早晚高峰期间，京藏、京城、京港澳、机场等高速公路将会出现早高峰的进京方向和晚高峰出京方向的潮汐车流。周一早高峰、周四晚高峰以及限行尾号4和9的周三全天通行压力将会尤其突出。
4: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翟汉清锐关注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大额存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促进大额存单市场健康发展，加强金融监管。征求意见稿共24条，具体规定了大额存单发行人与投资人范围、存单要素等事项。
3: 征求意见稿以制度形式确认大额存单市场管理要求。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16年发布的相关公告，将个人投资人认购大额存单起点金额降到不低于20万元人民币。同时，根据实际需要，明确第三方平台和银行自有渠道都可以开展大额存单的转让、提前支取和赎回等。
2: 再来说说金价，一段时间以来，国际金价出现较大幅度下跌，带动国内投资金条和黄金饰品价格同步走低。金市价格抹平2026年涨幅的话题，曾经一度登上热搜榜前列。如何看待近期金价的下跌？黄金市场投资消费有什么样的变化呢？连日来，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走访多家黄金卖场和专柜，我们来听听他的报道。
5: 来十克，
6: 来十个啊！别的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5: 就一个片，不要了。
7: 11号下午，在东城区安定门外的一家黄金卖场里，一位老人来到投资金条专柜前，直接购入一块小克重金条。从进门到结账出门，前后不过5分钟。记者在现场看到，15分钟内有7波顾客前来进行投资，既有老年顾客，也有年轻人士。吴阿姨当天购入了50克金条。
8: 我在家的时候，916、915、914，我就赶紧过来了。我来的时候908点几，我跟着就向他们说几句话，现在又909点几了。
7: 吴阿姨告诉记者，她一直有投资黄金的习惯，眼见近期金价下调，自己便用闲钱追加了投资。
8: 你得用那个花不着的钱，你要是急着用的钱，想着马上涨，那取出来了，别抱那个幻想。
7: 店内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自从6月5号本轮金价下调以来，店内客流量一直不错。
9: 上天人多，
10: 这两天晚上买的人挺多的，金饰的，还有那个金条的，金条呢可能相对更多一些吧。
7: 12号傍晚，记者又来到朝阳北苑一家商场的某香港黄金品牌专柜前，得到了几乎同样的答复。
11: 现在价格很合适啊，
12: 很合适。
11: 啊，价格这几天不是降下来了，
12: 很合适啊。
11: 比年前是合适太多了，年前1500、1600呢。
7: 近期国际黄金价格经历了一轮显著下跌。截至6月12号，国际现货黄金价格已经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 较今年年初约5600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点暴跌了超过27%，带动国内品牌金饰价格也同步回落。主流黄金品牌金饰价格基本都已处于每克1300元以下，另有一些品牌价格更低。金饰价格抹平2026年涨幅的话题，也曾一度登上热搜榜前列。市民刘女士说：“
9: 不管是在我的其他投资的产品有什么变动的情况下，黄金还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压舱石的这个作用。”
7: 事实上，本轮金价波动极具特殊性。

美伊之间近期又爆发了一局势，等传统因素本该推升金价，但国际金价却逆势大跌。对此，招联金融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解释说，一方面2024年、2025年国际金价连续大涨，积累了较多的回调压力，另一方面中东地缘冲突引发的能源涨价推高了通胀预期，市场预判美联储可能会加息，直接压制了金价的上行空间。

0: 它价格不但没有上涨，反而是这个大幅度的下跌。
1: 另有分析认为，本轮金价下跌属于中期结构性调整，并非长期趋势终结。随着全球央行储备资产多元化的持续推进，黄金中长期需求仍然有一定支撑。专家建议，投资黄金要根据自己的财务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合理控制持仓比例，理性看待金价涨跌，避免陷入追涨杀跌的误区。
2: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精准高效投放运力资源，创新客运产品供给，有力服务保障了旅客平安便捷、温馨出行。一到五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下历史同期的新高。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继续回升，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环比上升0.4点。
2: 主要分项指数当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的指数是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另外呢，农村电商物流市场的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
3: 五月份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中国电商物流指数已经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明显。
2: 五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电商物流的业务量的同比增长都超过了20%。从品类上来看，服饰、美妆等传统刚需品类根基稳固，走势平稳。樱桃、荔枝等时令特色的生鲜农产品产销两旺，流通提速。智能家居、智能穿戴等科技类产品的热度居高不下。
3: 从总体来

0: 社会保障部门官方网站、人事考试专栏或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官方网站等渠道发布。四川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提醒广大市民及求职者，请务必提高安全防范意识，注意甄别网络信息真伪。
1: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拉开大幕。A 组四支球队完成首秀，最终东道主墨西哥队在揭幕战当中2-0战胜南非队，全取三分。韩国队2-1逆转捷克队，收获了开门红。我们来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3: 拉丁天后夏奇拉再一次站在了世界杯开幕式的舞台，伴随着漫天的草帽雨，世界杯揭幕战在墨西哥城阿斯特克体育场打响。海拔2200米的高原球场座无虚席，80824名观众见证了这场4年1次的球迷狂欢拉开序幕。揭幕战由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墨西哥队携主场之势全线压上，开场后便给南非队的球门制造威胁。第9分钟，墨西哥队抓住南非后场失误，基尼奥内斯的一脚低射洞穿了南非队的球门，墨西哥取得了1-0的领先。美加墨世界杯的首粒进球就此诞生，这粒进球也是世界杯揭幕战历史上的第3块进球。一边再战第49分钟，墨西哥队抓住反击机会，古铁雷斯形成单刀，他在禁区前沿被南非后卫西索尔放倒，主裁判果断出示红牌，南非队不得不以10人应战。第66分钟，不满18岁的墨西哥小将莫拉披挂上阵，作为本届世界杯年龄最小的球员，他的登场受到了现场球迷的阵阵欢呼。1分钟后，墨西哥队扩大了场上比分，阿尔瓦拉多右路送出精准传中，35岁的老将劳尔·西门尼斯头球破门，这是这位4度征战世界杯的老将收获的首粒世界杯进球。破门后，他难以抑制激动的泪水，他也以这粒进球告慰了数月之前离世的父亲。劳尔·西门尼斯6年前在一场英超比赛中曾因争顶头球导致颅骨骨折，险些丧命。经过漫长的康复，这位老将重返赛场，此后的比赛他必须佩戴保护头套登场。这粒进球也让这

0: 这是捷克队自2006年世界杯舞台。上半场比赛略显沉闷，双方均未取得进球。一边再战，太极虎加强攻势，却仍难以攻破对手球门。第58分钟，陷入被动的捷克队率先打破了场上僵局。捷克右后卫曹法尔施展了招牌式的手榴弹界外球，他长距离大力掷界外球，直接将皮球抛入韩国禁区。队长克雷伊奇在禁区内高高跃起，头球破门，捷克取得了1-0的领先。这一看似复古的边线球战术在顶级赛场上展现出了惊人的杀伤力。8分钟后，韩国队在中路送出直塞，黄仁范冷静晃过门将推射得手，韩国队扳平比分。第77分钟，捷克中场绍切克的头球破门被判越位在先，进球无效。3分钟后，韩国队抓住机会，替补登场的吴贤奎在禁区内抢点破门，韩国队2-1完成反超，迎来了本届世界杯的开门红。两场战败， A 组形势出现端倪。东道主墨西哥队积3分暂列小组头名，韩国队同积3分紧随其后，失利的捷克队和南非队暂列小组后两位。
1: 另一个东道主第一天也上演了自己的首秀，2026美加墨世界杯加拿大赛区昨天进行揭幕战，东道主加拿大队以1-1战平波黑队，拿到队史的第一个世界杯积分。
2: 赛前的开幕式以一场致敬加拿大原住民的表演拉开序幕，演出融合了传统舞蹈，核心主题是多元文化马赛克，象征着加拿大多元民族文化和社区的融合。
1: 但是开幕式的主题秀却出现了尴尬的情况，马赛克大力神杯装置亮相的时候发生了故障，在上升的过程中，大力神杯底座的外罩开始脱落，露出了里面的充气管子，大力神杯也

球员强行挽尊，全程又尴尬点笑点，双双拉满。先来说说开幕式，立意其实挺走心的，主打多元文化马赛克，开场原住民舞蹈，氛围感拉满，布布雷、埃拉尼斯一众大牌轮番献唱。

在视觉上还没有完全铺开，但大厅那一刻就扑面而来。高温提醒显示，当天最高气温是34摄氏度。曼哈顿岛上，空气中夹杂着明显湿意，街头行人脚步匆匆，偶尔有身穿各色球衣的球迷在户外停留，没过多久就能感到闷热。领取媒体证件的一段短短路程已经让记者汗流浃背。除了纽约，附近的城市也并不凉快。在波士顿附近的沃尔瑟姆基地，夺冠热门法国队当天进行了抵达美国后的第一堂训练课。他们的第一场小组赛在纽约16号下午3点对阵塞内加尔队。据法国媒体报道，这是一堂适应性的恢复性训练，重点是应对酷热天气。训练时，法国一众明星聚集在场地树荫下，不过体感温度仍然超过32摄氏度。英格兰队适应北美高温天气的准备进行得更早，在最新发布的图片上，他们的中场大将赖斯已经被毒辣的阳光晒伤。球员本人谈论这个情况时说，他母亲对他没有做好防晒工作颇有意见。对球队而言，适应环境已经成为技战术之外的另一门必修课。训练时间如何选择，训练强度如何控制，补水和降温流程如何安排，球员恢复节奏如何调整，甚至不同温度湿度条件下草皮状态的变化都可能影响备战质量。据了解，本届世界杯104场比赛中有相当一部分将在超过32摄氏度的环境下进行。很多来自欧洲和其他凉爽地区的球员将不得不面临在高温下踢球的挑战。此前，国际足联宣布，本届世界杯期间，每场比赛上下半场的中段都将设置3分钟补水暂停，以应对高温天气。极端高温和湿度会影响比赛方式，而雷暴可能带来更大的组织层面挑战。揭幕战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之前，墨西哥城一度存在雷阵雨风险。虽然比赛最终正常进行，但这种天气预警本身已经足以让组织方绷紧神经。雨水未必会让足球比赛停摆，闪电却可能立刻改变赛事进展。揭幕战进行时，加拿大多伦多世界杯球迷节就因为雷电风险中途取消。主办方表示，出于安全考虑，现场球迷被疏散，活动当晚不再重新开放。当时，不少球迷正在大屏幕前观看墨西哥队与南非。

0: 包括比赛直播、美食和娱乐活动，续到7月19号。按照美国现行场馆雷暴天气规程，如果球场周边约8英里范围内检测到闪电活动，比赛通常必须暂停，暂停后需要在最后一次雷击后等待约30分钟才能恢复。如果倒计时期间再次出现雷击，计时将重新开始。这一规则并不是纸面上的假设。去年夏天，切尔西队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对阵本菲卡队的世俱杯比赛，就因为闪电活动被迫暂停将近两个小时。那场比赛最终从开球到结束耗时4小时38分钟。对于球员、教练、转播方和现场观众而言，这样的中断都不是简单的等待两个字可以概括的。揭幕日，三国同时受到或高温或雷雨的天气考验，真可谓天公不作美。属于世界杯的盛夏正式开启了，足球依然是主角，但天气这个背景板似乎已经开始抢戏。随着赛事深入，北美夏季的高温、高湿度与雷暴或许会在某些时刻改变比赛节奏，影响球迷体验，甚至左右赛事组织的临场决策。对一届横跨三国、规模空前的世界杯而言，这场天气大考才刚刚开始。
1: 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北部小到中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雷雨时阵风7级以上，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雷阵雨，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2: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75到95，空气质量2级，属于凉。
1: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翟汉、清瑞，责任编辑刘芳，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2: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再会。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2: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5: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

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新时代我国大力推进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全社会保护意识

0: 前高度，为新时代文
1: 明牢牢把握住了传承中华文明的主动权，从根本上破解了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实现历史文脉传承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彰显了大国领袖坚定的文化自信与历史担当。在总书记的倡导下，全社会敬畏遗产、守护文脉的共识持续凝聚。
0: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实现跨越式发展，法治筑基实现从抢救保护向系统护航的制度跨越。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先考古后出让、先调查后建设的保护前置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落地生根。山西忻州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方式保护五台山佛光寺文化景观，系统完整保护我国最古老唐代建筑的文化遗迹，日益完善的法律体系为遗产保护与管理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探源实证实现从考古发掘向文明解码的认知跨越。浙江良渚、山西陶寺、河南殷墟、四川三星堆、安徽武王墩等一系列多学科考古取得重大进展，深海考古实现零的突破。湖北依托石家河、盘龙城等大遗址，将长江文明研究的厚家底转化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的硬支撑，多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实施，实证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科技赋能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的技术跨越。在新疆克孜尔石窟， AI 修复与光谱分析让1700多年前的斑驳壁画重焕生机。在苏州，新建成的国内规模最大的丝绸纹样数据库正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从景泰蓝制作到昆曲演绎，再到传统制茶技艺，一大批饱含东方美学的非遗瑰宝与年轻一代的现代审美同

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

1.5万余次，歼敌奋战14年，歼敌20余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0: 鸟嘴峪等珍稀物种栖息地，
1: 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游客的旅游专列产品，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开发铁路主题旅游线路和文创产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激发更多旅游消费潜力。
2: 乡村振兴，人才先行。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各地不断推出一系列举措，吸引青年入乡发展、回乡创业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1: 浙江湖州安吉的骚舍村，这个创业团队20多位年轻人研发的无人机远销海外。团队负责人张宇泽是上海人，过去他常常来安吉进行无人机测试，这里不仅有试飞场地，还有创业免息贷款等政策，于是他决定把研发基地搬到这里。
3: 其他的做机械

0: 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对算力也像用水电一样，既普惠又方便。一张互联互通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正从无到有不断生长起来。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 记者来到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时，工作人员正忙着为企业匹配算力，调度平台上的两个数字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2: 你看这条线，我们的算力峰值利用率现在快冲到100%了。我们可以从内蒙古、宁夏这些节点给北京调算力，这会儿的调度率几乎是100%，也就是说能调的基本都调完了。
1: 像是这样的算力资源供不应求，不止在北京。伴随国产大模型和智能体爆发式增长，记者发现，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磁源的全国日均调用量在短短两年间增长超1400倍，今年以来更是加速增长。而调用磁源的上千家人工智能企业，大部分在东部。与此同时，我国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西部地区占了5席，这里坐拥风电光伏，算力成本更低。那么西部的算力中心如何接住东部井喷式的算力需求？记者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和林格尔新区东数西算数据中心集群所在地，记者发现方圆3公里范围多达30余栋数据中心正同时开建。
3: 这边都是咱们资产中心，功率是更大，计算

专区，专项受理公众局。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将持续推动建设全国一体化反诈技防能力。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常态化开展涉诈 APP 监测预警。2025年累计对监测发现的 2.7 万款涉诈 APP 预警提醒达4105万次。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18号，南方地区进入强降雨集中期，贵州、湖南、江西、浙

0: 一系列军事行动中，以军已打死十多名黎真主党高级指挥官。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石油封锁，指责美方行径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还表示，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已确定一系列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能源转型等领域。据多家媒体报道，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出现 15.4 摄氏度的异常气温，超过历史上6月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也就是1998年录得的 13.3 摄氏度，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位于南半球的南极半岛目前正处于冬季。据报道，历史记录中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六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6.2摄氏度。
1: 华夏大地分布着灿烂辉煌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中华文明的文化之美、自然之美。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1: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2: 目前医疗改革
1: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3: 面前北京健康
1: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4: 您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医院泌尿外科的主任，也是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明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泌尿健康的话题啊。首先欢迎一下刘教授，您好。
5: 好，谢谢。我是北京医院泌尿外科刘明，很高兴呢来咱们这次健康北京能跟大家聊聊泌尿外科的事情。
4: 您看刘教授啊，现在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很多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我们经常听到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啊，

0: 喝水，
1: 多喝水啊！
0: 但是你要明白，就是而企业问题很复杂，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其实有很多老年人企业呢，它纯粹就是因为饮水量比较多。
1: 嗯，
0: 因为无论是有的泌尿外科医生，或者是尤其是。

0: 呢，就是膀胱的过度充盈损伤的。可能在年轻人吧，就是大家可能这个问题影响不是那么大。为什么呢？因为年轻人啊，他膀胱本身功能也很好。另外男同志呢，就是年轻的时候他前列腺没有增生，女性呢膀胱出口也没有梗阻，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憋尿呢可能就是你自己不舒服，但是完了我能尿出来，还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但是尤其是老年人，特别是一些老年男性
1: 得了前列腺增生在，
0: 对
1: 吧，
0: 他本身就有前列腺增生，然后原来呢就是说他自己还能尿，就自我感觉还不错，但实际上呢就是他增生有在这地方堵住了，但是我膀胱呢还能克服这个阻力，它取得了一个平衡。但我总是说你这个平衡它是很脆弱的，那么任何一个原因把这个平衡打破了，你比如说就是像憋尿，那你膀胱一过度充盈之后它收缩力就低了，收缩力一低了它克服不了这个阻力就马上尿不出来了，

0: 从做这个前列腺 B 超的时候，发现瘤子的症状。
1: 其实坦率来讲的话呢，我们很多大家都在讲前列腺钙化呢，可能是你原来得过前列腺炎，然后最后形成的一个这个钙化。但事实上来讲，这个事儿其实没法被证明，
0: 没法被证明。
1: 对，我个人会觉得它其实依据并不足。但是不管怎么样，前列腺钙化呢，它是一个。你可以不用去管它，就是你有钙化，我不需要特别的去处理。我总跟别人讲，可能就跟你脸上长个痦子，

0: 那不管，对吧？他其实让他呢，我们通过一些治疗，绝大部分人是可以好的。但是说呢，有些人可能未来因为各种原因，因为你健康生活方式大家都知道，但是事实上真正能做得到的很少。他可能哪天我又去喝酒、吃辣的，然后久坐等等等等各种原因，哎，然后他可能又犯了。 但是你从治疗说这次你有症状，我是不是可以给他治好？这一般是可以的。
1: 所以这个其实大家也不用特别紧张。
0: 对，
1: 但是养成良好的。

0: 你可能在年轻的时候你不保的
1: 给有一些反应对吧，
0: 对，是的，
1: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啊，这个更多的一些50岁左右的啊，要关注自己的前列腺的健康啊，
0: 对，
1: 像咱们这个北京医院啊，国家老年医学中心，这一年得前列腺的这种比如说癌的手术得大概得多少例，你有统计吗？
0: 我们一般现在一年的话呢，大概300多例的前列腺癌根治。
1: 哦。
0: 然后的话呢，但是这个数字每年都在上升。
1: 每年都在。
0: 每年都在上升，因为是这样，其实啊，就是在北京地区的话呢，大家对于前列腺癌的这个筛查其实做的并不好。
1: 嗯。
0: 做的并不好，是导致呢，其实很多病人他有前列腺癌，他其实并没有被发现。

二级，雷雨时阵风七级以上。明天白天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雷阵雨，北转东风二至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

0: 县故城遗址公园首次面向社会活动，潞县故城遗址公园宣教部负责人王宇说，
1: 我们首次面向青少年观众推出了考古体验的活动，考古专业队员带领孩子们走到遗址的现场，介绍考古调查的内容，考古如何勘探，像我们潞县这块考古是如何挖掘的等等考古的知识。我们在这个周末周六的下午

0: 您也不能在非机动车行驶。
1: 骑行者追求速度和续航里程，套用或挪用电动自行车号牌。
0: 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驾驶员要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车辆要上取机动车号牌，购买机动车保险，电动摩托车上路。

0: 北京深耕双奥国。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最近中国田径协会公布，半程马拉松与10公里路跑项目正式纳入全国纪录体系。在这一历史性的纪录簿中，来自北京半程马拉松的优异成绩被正式载入。清华选手王文杰在中国银行2026北京国际长跑节北京半程马拉松中以

技资讯环节。碳一号全球试运件二氧化碳艺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示范工程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运行最成熟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的标杆项目。超碳一号全球

担心整夜充电会损坏，不完全准确。现代智能手机使用的都是锂离子电池，它与老式的镍氢电池不同，几乎没有记忆效应，也不需要用完再充。锂离子电池最怕的不是长时间充电，而是两种极端状态，也就是过度放电，电量低于 20% 甚至自动关机，和长时间处于100%满电高温状态。整夜充电的主要问题在于手机在待机过程中会缓慢耗电，耗掉一点点后呢，电源管理芯片又会重启充电，使电池在 95% 到 100% 之间反复浮充。这种频繁的微小循环和高电量下的高压状态会加速电池电极材料的化学反应，导致老化速度加快。给普通用户的实用建议，首先不需要每次充满100%，随用随充，浅充浅放对电池最友好，避免电量掉到20%以下再充电。如果整夜充电不可避免，尽量关闭后台刷新，开启优化电池充电模式。手机呢会根据你的作息先充到80%，等你起床前再充满。最后呢就是充电时要摘掉厚重的手机壳，避免过热。高温啊是锂电池的头号杀手哦。

0: 那么经这些饮料类的外卖单也越来越多。那去年夏天最有名的呢，是在7月的时候，有很多家这个平台一起搞了这种，有一些免费呀、什么零元购的这种促销活动，就导致在7月12号那一天，全国的外卖的订单量总计超过了2.5亿单，这个时候以亿为单位就创下了一个历史峰值。但是同时呢，也会产生一些浪费现象，比如说这些零元购的活动就导致有些奶茶有人点了之后他不去领，所以的国家的相关部门也去约谈了这些平台，要求平台呢要严格的遵守法律法规，要规范这些促销行为来防止浪费。
1: 我们以某一日突破亿的这个外卖订单量，就能想到，那有这么多外卖订单，就有这么多包装要被扔掉呀。而且，其实据我个人生活观察，其实这个外卖垃圾啊，大家就是怎么来的，剩下的食物残渣、汤汤水水还在那个盒里头，大家把盖儿一扣，哎，再装回那个袋子里，整袋儿的丢弃。然后我看很多人就直接放在厨余的那个桶里了，或者是放到其他垃圾的那个桶里了，其实根本就没有把它分开。所以说，外卖垃圾有哪些特点呢？
0: 有一个词叫"三高一低"，这个算是外卖垃圾的一个特征。那这个"三高"呢，就

0: 就直接到账了，所以很多是有条件去回收这些低值的可回收物的。那北京在前年的时候也已经出台了低值可回收物的目录，这里面呢就包括塑料餐盒、奶茶杯、牛奶盒和一些塑料的包装袋，以及我们快递的这种防护的塑料膜等等。这些东西平常以前我们可能就当作其他垃圾扔掉了，但是现在我们身边有了回收条件，我们就可以把它收集起来，然后保证一个基本的干净的条件下去投放到这些回收箱，它们就可以变成新的资源了。
1: 嗯，其实您说的这点我也注意到了，就是北京去年在好几个区试点了外卖塑料餐盒的回收，就是在垃圾分类的那个投放点，它会设置单独的外卖餐盒的回收桶，也是想开展规模化的这个外卖塑料餐盒的回收。但其实我发现可能它铺开的面不是特别广泛，在目前当下绝大多数的社区，大家还是把它放到其他垃圾里的。其实这个放对了，我看有一些居民放到了那个厨余垃圾桶里，其实是不对的。
0: 放在厨余桶肯定是不对，厨余桶一定是要纯净的这些生物质的剩饭菜呀、餐前的果皮菜叶呀，以及我们家庭产生的一些花花草草啊，这些属于厨余垃圾。所有的这些塑料类的呀、什么纸张、玻璃、金属类的包装物，包括一次性餐具、保鲜膜等等，这些一定不要放到厨余垃圾里。那么我们的塑料餐盒呢，可能前些年我们会放在其他垃圾，那现在有条件了，我们就可以把它收集整理好，放在可回收物的这一边了。
1: 的确啊，就是如果说您的小区已经有这样的专门的餐盒回收的这个点儿，那您就扔到那个回收桶里头。就是经过您的介绍能了解到，这个外卖产生的一系列垃圾，其中有一大部分还是能回收的，但只是没有回收。那很多消费者在点外卖的时候也会去注意，就是商家到底使用的是什么样的材质，因为也是为了这个食用的安全嘛。然后他就会发现有叫写生物降解或者是可降解这样的餐盒，只要是可降解的，它就是环保的嘛。其实这个也是我们比较好奇的。
0: 这个其实是涉及到很多种的定义哈，可降解呢，它是指的它的材质，是可以在特定的工业堆肥的条件下去降解。那这个条件其实是比较苛刻的，它要达到50到60度的高温高湿的条件，并且需要有特定的微生物这些菌种添加到这些工业堆肥设施中，才能够把这些可降解的塑料袋和塑料餐盒降解为二氧化碳和水。但是很可惜的是，其实我们北京目前并没有专门来处理这些可降解塑料的工业堆肥厂，所以我们使用的这些可降解塑料实际上最终还是进入了垃圾焚烧厂啊，它并没有办法在日常生活中实现降解啊。那它唯一的好处，我感觉哈，就是一旦它移撒到环境当中去，比如说是你在林区在山里面玩的时候，不小心把一个塑料餐盒留在那里，那它对周边环境的影响会比较少，但是呢，它仍然没有办法得到再生。它仍然是一个一次性的一个消费，所以我们现实的困境就是这些可降解的餐盒和塑料袋，它仍然是被焚烧掉的，它的这些科技优势呢，并没有发挥出足够大的这些优势。对比之下，我们传统的这些五号塑料啊、一号塑料啊，它们其实是可以回收的，我们是可以把它们收集起来去单独的投放的。
1: 是的，所以其实外卖产生这么多的垃圾，但其实没有很好的做到回收，大家都混杂在一起扔掉了。所以说这次指南就提出来这个绿色包装的概念，其实这块也请您给大家解读一下，就是到底什么是绿色包装。
0: 那我也是刚刚学了一下这个指南里面的内容哈，它的对绿色包装的定义是指在包装产品的全生命周期当中，在满足包装功能要求的前提下，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的危害要小，对资源能源的消耗要少，这样的包装被定义为绿色包装。所以呢，我们餐饮外卖的商户必须去使用，符合国家食品卫生安全要求的这些绿色包装。那以我个人的理解呢，就是我们商户要 尽量少的去使用这些包装物啊，够用就好，不要过度包装。而且呢，这些包装物最好是容易回收的，最好是单一材质的，要避免这些特别多的呀，特别复合的这些难以处理的材质。同时我感觉还是应该避免一些非必要的过度服务。比如说我买了一份披萨，他就给了我一次性的塑料手套，甚至有的时候他还会给你一次性的围裙。更夸张的是，我见过在买奶茶的时候，他的小料是单独包了一个盒，上面还封了一个膜，然后他还赠了一个小小的类似于塑料叉子的东西，用来划破这个塑料的封口膜。所以我就说，你可能只是想喝一杯奶茶，结果一下子产生了十几件垃圾，这个数量就有点过于夸张了。那未来的绿色包装就应该控制这些商家，你不要给大家提供这么多过度的服务，应该给用户一些选择权。包括这个外卖的这个手提袋，那现在大部分的这个，我们算了一下，大概餐食类有60-70%的外卖的手提袋是复合材质的，就是塑料加无纺布，甚至再加一层铝箔，还有一些保温的功能。那这个东西的成本是远远高于传统的塑料袋或者可降解的塑料袋的。那这样新型的这些袋子，它的成本高，它处理很难，然后它基本也无法回收，而它的这些定价呢，其实是包含在我们的餐食里的，那用户就没有条件去选择。那未来呢，我们希望我们的绿色包装不只是材质上的绿色，而且要从商户的它的服务方式上，要尽量的去避免过度提供这些复合的包装袋。
1: 对，其实孙老师您提到的这种情况，就是外卖现在已经开始层层套娃的包装并不鲜见，就是大家甚至已经都有点觉得不用这么细致的服务我。我还看到过什么外卖里头有桌布的，然后还有去露营的时候，我看到过有人去点火锅外卖，就是我当时在露营地的时候就一直想去跟人家交流，说一定要把你这几十个餐盒以及各种小炉子，然后那个炉子上面的那种能加热的小锅，我当时非常想说你们一定要带走。这个露营地的包装不厌精，它一层一层的包，就是为了怕遗洒出来等等，为了觉得它非常的精致，而且当然消费者也单独付了包装费，普通的啊就是1-3元不等，更精致的那包装费可能更多。而且就是很多商家现在已经惯用的，就是它只要是有汤的

0: 要求。
1: 这个我也深有感触，跟同事一起做了一个外卖的调研，我们就点了几十单来测试它到底产生了多少包装物。最夸张的时候是有一碗粥，这个保鲜膜的长度超过了我的身高，我有1.6米，它比我还高，就是为了这一盒粥产生的保鲜膜的长度。所以也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包装是越来越夸张了。那我想呢，在有了这份指南之后呢，其实各个方面都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一个是从这些餐盒的产品设计本身，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些餐盒的密封性已经比十几二十年前那种简易的餐盒要密封性好得多。

一个盒子卖给你，但是口感不好，可能觉得这个菜汤已经渗到米饭里，他希望分离，那么这些商家呢，就把这个菜和饭之间加了一层塑料隔层，但是这。

0: 来让商家给你提供一些超过标准的服务。
1: 而且这次我觉得就是一些减量的要求很细致了，他甚至都提到了印刷要简约，还有就是最大程度的要降低包装的空隙率，而且说你不要那样一层一层裹保鲜膜了，用一次性封口，然后开启后无法复原的这种餐盒，
0: 是的，
1: 就既防拆又减少了二次包装。这次的规定我觉得很细致很实用了。当然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消费者现在我刚才也看了一些这个消费者的在网上的留言，他就说，哎，我这个汤面要撒了，我觉得也不行。那烧烤啊，什么包子，你也别给我捂的都粘在一块儿了。所以这次指南还给了特别具体的分类的建议。您觉得怎么商家去合理的瘦身，最大限度的不影响消费者的这个用餐体验？
0: 哎，这个我其实看到他指南的细则，我也很惊讶，真的是，我觉得这个制定指南的人，他真的是去认真考察了各种餐食哈。我们中餐真的博大精深，就是每一类它都有不同的特性，那这里面他就规定了，像这些包子呀、饼啊，包括西餐的这些汉堡、三明治、热狗，它就是越减少包装层数越好，其实很简单，就一个汉堡，那你就包一层这种纸。

0: 减少它这些缠绕的保鲜膜。
1: 所以说，其实如果大家这种环保意识能深入到自己的生活细节当中，每个人都可以助力这个外卖的绿色瘦身和减量。指南罗列的很细致，也有可操作性，但是要让这套地方标准真正的落地，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外卖从消费者，然后到平台，到监管。

0: 就是我刚才说的，要需要更复杂的包装包括盒子呀、袋子呀等等，那你就单独付费。这个呢，我也见到过一个比较好的实例，就是有一家奶茶的品牌，它呢默认的就是纸袋送这个奶茶。那如果你需要复合的袋子，那你可以选上勾选上这一项，那一个袋子按大小是2块钱还是4块钱？那这样的话，它实际上就实现了包装物的减量。那下一个呢，就是消费者。消费者其实非常关键，就是我们消费者可以去主动选择无需餐具，并且就像我们刚才所讨论的这样，我们应该能够理解并且接受那些看起来没有那么好的包装，但它其实已经足够实用了，它又简单又实用，这样就已经满足我们的基本需求了。比如说这个烧烤，如果它只是用一层铝箔纸包着，外边没有漂亮的盒子，其实我们消费者就应该感觉到，哎，这个商家做的已经能够实现我，吃到热乎的烧烤的这个功能，这个商家是一个很环保，很好的一个做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监管和标准是需要持续的去推进的。那我们北京这次出台的这份指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那未来我们希望能看到更多的一些配套的政策，比如说能够对这个绿色包装的材质进行一些更严格的认证，对这些积极践行减量的商户，给他们一些政策或者税收上的奖励等等。还有一方面就是，我们也可以推动这些技术上的支持，以及对公众的、对商户的这些科普。比如说，同样是PP 5号的塑料餐盒，那么无色透明的塑料餐盒，它就会比这些彩色的餐盒，回收价值高啊，就更加容易回收做成再生的产品。所以呢，我们其实可以去告诉商家，你在订货的时候啊，最好是订这些无色透明的餐盒，不要为了漂亮订这些花里胡哨的餐盒。那我们也可以告诉消费者，我们吃完这些食物之后，怎样来回收这些外卖的包装。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两方面的科普也应该跟上，因为有的时候大家没有意识到，一个选择就可能带来很大的环境改变。那其实不仅是包装要瘦身，我觉得接下来的回收环节，相信也要跟上。就像前面我们提到了，北京已经在多个小区去试点专门的外卖垃圾回收的这个桶，比如说那个能让这些塑料的

我最近观察到，我同样线下买和我在线上买，以及我要去门店自取的话，它的优惠的额度是不一样的，就导致我越点外卖越便宜，我在现场吃反而贵，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一种规则。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

0: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北部小到中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至二级，雷雨时阵风七级以上，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雷阵雨，北转东风二至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数字赋能非遗，国内首部非遗景泰蓝人工智能短剧在京启动；明文化论坛下月启幕；明十三陵保护总体规划年内公布实施，意想不到；美国主导比赛，巴拉圭疲于奔命，美国4-1大胜。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破圈传播，实现活态长效传承？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北京市珐琅厂交出创新答卷。作为国家级非遗景泰蓝制作技艺核心传承单位，珐琅厂今天正式启动国内首部非遗景泰蓝人工智能短剧《蓝韵新生》，以数字新形式解锁非遗传承新路径。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带来的报道。
1: 您好，我来理发。
2: 姑娘，这是珐琅厂，不是珐琅。
3: 70级非遗景泰蓝 AI。

0: 些咖啡饮品啊，让更多我们珐琅厂的变化。
1: 记者昨天从2026明文化论坛新闻发布会了解到，2026明文化论坛将于7月4号启幕，论坛聚焦学术求真、民众共享、科技赋能，推动古今交融、文旅共生。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朱燕婷的报道。
2: 2026明文化论坛以适宜华章、文化焕新为主题，由一场开幕式、四场平行论坛、一场学术研讨会和一场明代文物主题展组成。昌平区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林宇介绍，本届论坛将首次推出全息 AI 虚拟人昌小明，以数字技术呈现明代昌平历史画卷和市井繁华。
3: 昌平区正加快推进馆藏文物高精度扫描，金丝翼扇棺、凤冠、青花梅瓶等重量级文物以实物与数字化呈现相结合，让文物开口说话，历史跃然眼前。举办适宜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让明祖陵、明皇陵、明孝陵、明十三陵、明显陵五帝明代皇陵瑰宝在昌平汇聚亮相，上线互动交流小程序，举办文化市集，引导社会公众积极参与。
2: 依托明文化论坛，昌平区将推动文旅从单点观光向全域全季度假转型。林宇说，
3: 以十三陵明文化为核心，打造长城文旅、山前温泉康养、浅山乡村田园三条产业带，优化全区旅游路网，开通串联十三陵、居庸关、小汤山的旅游专线，改造乡村道路，打通出行断点，推进一刻钟文旅便民圈建设，在景区村镇布局游客中心、城市书房，完成 A 级景区智慧改造，上线全域文旅智慧平台，实现预约、导览、购物一站式服务，同步完善步道、公厕、露营配套，补齐乡村基建短板，推出一张票根玩转昌平联动模式，未来三

0: 为广告时间。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2: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3: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5: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6: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7: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6: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7: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0: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
6: 都市人
8: 累垮了，垮了，垮了。
6: 现代人
9: 虚透了，
6: 上年纪
9: 犯愁了，
0: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开班了。
7: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6: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7: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6: 听广播，
0: 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 94.5兆赫。
7: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7: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10: 一说到冠心病、心梗，很多人觉得那是老年病。然而近几年，30-40岁的年轻人接连放了心脏支架，血管为什么年纪轻轻就堵了？罪魁祸首就是五高一抽：高血压、高血体重、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加上抽烟，再加上熬夜，压力大，吃得太油，血管一点点堵上。今天咱们就把冠心病年轻化的原因、报警信号、怎么预防说清楚。
1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于浩。
1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大夫，希望能带着您身体健康，吃嘛嘛香。
11: 对，押着韵啊。上一周这个家里出了点小事儿，然后呢让这个郑磊老师来带

0: 什么位置？是不是怎么长一帽子？怎么？
1: 动脉其实是我们专门为心脏供血的动脉啊。
0: 嗯。
1: 然后，那你想，我们的这个冠状动脉里边有动脉血流到我们的心脏里面，然后它要进行一个血液的这种交换，要把这个血帮我们泵出来。心脏就像一个血水泵一样。
0: 嗯。
1: 那冠状动脉是专门为我们心脏供血的，但是你想，对，那在供血的，它在如果这个这么粗的动脉，其实它挺粗的，真是很粗。但是如果因为各种原因，比如说导致了它有动脉的粥样硬化，它变得狭窄。

0: 得赶紧来修复它呀。
1: 对呀、
0: 啊，然后来一缺一修复，得修复出一血栓来。
1: 可以，
0: 这个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容易这种斑块的破损容易形成血栓，血栓把血管堵死了，那就完了。这个哪儿供血，那这块心肌细胞就梗死了。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什么叫冠心病，是冠状动脉它里边因为这种坏的脂质，就坏胆固醇的沉积，导致了它血管的这种粥样硬化。硬化了以后，你想啥叫硬化？它没弹性了，对吧？它狭窄了，甚至这种啊斑块如果一旦发生了破裂和溃烂之后，它会启动身体自身的凝血机制，形成这种血栓，所以就会发生这种短轻则就是供血不足嘛，胸闷胸痛，缓一会儿缓过来了，重则甚至突然就会出现这种心梗的症状。
1: 嗯
0: 啊，但我们过去的这个认知里啊，认为就这个发生的过程，从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脂质沉积到硬化，然后到狭窄，到最后的血栓形成，少说那也得几十年。

0: 你很聪明，他会建立侧，我找条
1: 我
0: 小
1: 找
0: 路
1: 死
0: 绕
1: 路
0: 过
1: 走。
0: 去。对，他
1: 哦。
0: 有的时候会建立侧支循环，身体很聪明，就是我绕道，我自己长出小血管来，我去形成侧支循环。那我主路走不了，主路能走100的血，能走100辆车，对吧？我自己这小道吧，我自己建立个小道，虽然走不了100辆车，但是我能走30辆车，或者能走40辆车。
1: 够用，
0: 够用，对，它虽然比不上主路那么宽敞，但是这小路它也够用了，它也能通车。就是老年人。

0: 你看这十年我要吃药也吃十年了，对吧？我这没吃这药这十年，哎，哥们过特好。我说哟，我说叔叔您可不能这么说啊。我说您这个血糖的问题，它不是说让您现在过不好。我说您现在刚50。您不考虑考虑60、70那会儿啊，他血管不好了，突然哪天梗了，对吧？你我说你活动能力，比如真的是有一些活动能力出现了问题，就是偏瘫了，半边身体出现了这种活动不利，它影响生活质量啊。我说到时候您就看着人跳广场舞了，您可就跳不了了。
1: 四季轮回皆有章法，
2: 法于阴阳，和于术数。
1: 千年岐黄树，一盏养生灯。
2: 续传统文脉，守万家安康。
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
2: 听中医智慧，解现代困局。
3: 得嘞，前面咱们把冠心病是啥，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哪些危险因素容易中招都说明白了。那问题来了，出现哪些症状就说明心脏在报警了，一分钟都不能耽误。接下来就跟您说说。
4: 那咱们在什么情况之下报警症状就不得不去了，立马赶紧
0: 啊？对，冠心病最典型的症状我们叫做劳力诱发的心绞痛。什么意思？就是当我运动活动出现，比如说我走路快的时候，上楼梯的时候啊，情绪激动或者一饱餐之后，会出现这种胸骨后或者心前区，就左侧胸前区的这种叫做压榨性的疼痛，是种闷痛，紧缩感的疼痛。有很多患者形容是有一块大石头压在胸口上，闷闷的，就感觉有一个人拿手去攥着我心脏的那种感觉。而且它可以向我们的左侧肩膀、左侧手臂，向我们的左侧的下颌，甚至后背去发生这种放射。所以之前我记得上学的时候特别典型，当时有一个口腔科的老师跟我们说，他说有一个患者来了，说啊左边的牙疼，疼了一个礼拜，尖端的疼啊，一上楼梯拎着买菜回来，一上楼梯就开始疼，然后检查了一下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他就跟那个人说，他说你赶紧去做心电图。而当时那患者不能理解，说我来

这支起来了，我说呵，您可千万不能这么想。我们说支架啊，它只是一次叫做紧急救援，把您完全闭死那个地儿，特别狭窄那地儿给您撑起来了，但它绝对不是根治的手段。为啥呢？你想支架它本质其实就是一个金属的网管，我们通过这个一个我们说这个导管导丝放进去，在特别狭窄的地方通过造影把它支开，就跟那个伞一样，我们把它支开，支开了之后，它是不是就把那个我们说闭塞的血管给撑起来了？这个时候血流就恢复了，但是这个其实和我们消化道很一样。经常有患者问我说："孟大夫，胃不好，我怎么这个肠道也不太好？"我说："这是一根管儿，对吧？"我说："胃是上半部分，上游，这肠道是下半部分。"我说："很少会有人上游不好，下游倍儿好，那就一根管道，一根绳上的蚂蚱，对吧？"我说："您上游不行，那下游它也不好，这很正常。这个就跟咱们的血管也一样，这块已经都堵死。"

0: 就说，还有就是我们说冠心，它的根儿是不是因为我们说的三高一抽，对吧？我们说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体重，然后加上高半胱氨酸以及吸烟，包括这种不规律的饮酒啦，然后睡眠不好啦，压力大了，这一些因素，可不是说您放了个支架，哎呀，我这体重就下来了；我放了个支架，哎呀，我这血糖血脂又正常了。这一些因素跟您放不放支架没关系。如果您术后依然大吃大喝，不运动，不戒烟，不控制三高，想的是，哎，反正大夫给我放支架了，大不了我再放一个。哎呦，这可不行，很快您的其他血管也会出现问题。
1: 那是不是说现在年纪轻轻的，咱们说三四十岁的这些位，就如果一直这样的话，他就没办法。

快速回顾本期重点。冠心病是啥？心脏供血的冠状动脉被胆固醇脂质堵了，形成斑块，斑块一破，血栓形成，血管堵死，轻则胸闷胸痛，重则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

请听详细报道。据北京商管部门发布本周末及下周交通预报和出行提示，周末期间可能出现降雨，部分公园、综合商圈、大型活动场地周边车流集中，下周五将迎来端午节假期。预计下周四晚高峰将提前至下午。据气象部门预报，周末及部分工作日可能

访游客。科技展示区现场监测传感器等专业文保设备引起不少游客的好奇。颐和园已构建起多维防护网络，建成古家具、器物类、纸绢类三个文物修复中心，以科技手段为文物开展常态化健康监测。

0: 进行，但这种天气预警本身已经足以让组织方绷紧神经。雨水未必会让足球比赛停摆，闪电却可能立刻改变赛事进展。揭幕战进行时，加拿大多伦多世界杯球迷节就因为雷电风险中途取消。主办方表示，出于安全考虑，现场球迷被疏散，活动当晚不再重新开放。当时，不少球迷正在大屏幕前观看墨西哥队与南非队的比赛。活动突然中断后，一些球迷在社交媒体上质疑多伦多的赛事承办能力。
1: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

美妙绝伦的琴音，亲切熟悉的琴音啊，铮铮然若高山流水，飘飘然若薄雾漫空，切切然若花与鸟间，默默然若冷泉消声，荡荡然若江河东泻，轰轰然若雷电交鸣。这悦耳爽心一致荡神的琴音，是天神在安慰苏轼的灵魂吗？铁窗外的琵琶声在一阵激越的钱塘涛涌之后，拖出了一曲深沉含情的歌声。

想到妻子王润之，难舍难离的煎熬，忠诚无尽的感激。记着，你甜心柔肠，终日为苏轼操劳，利我勿馁，劝我慎言，乐我情趣，诱我保暖，尽天下贤妻之罪。你慈心暖怀，母仪甚敦，三子如一，爱出天性。迈尔虽非己出，抚养教育胜过亲生，尽天下良母之罪。苏轼感激不尽，亡妻亡夫亦感激不尽啊。他想到爱妻王昭云，魂断旧肠。侠呀，早失护士，风尘飘蓬，乍得安暖又遭双杀，天何不公，愿佛佑孤弱。他想到儿子苏迈、苏代、苏过，魂失灵台，痛哀之余聊生慰藉，天伦世毒，三个儿子都是自己生命的延续啊。来日或智或愚，或聋或愚，或聋或辱，只能自成于天，自成于己了。父亲已无力眷顾了。苏轼在冥冥无尽的思念中，亡妻亡夫的身影浮现在眼前。夫啊，你的容颜还是那样秀美，你的眼睛还是那样晶莹，你的秀发还是那样乌黑，你的一颦一笑还是那样清甜纯真。

人来到这个世间也许本无目的，一切追求和探索都是一个时代所强加的。幸运者是撞上了机缘，因幸运而流芳千古；倒霉者也是撞上了机缘，因晦气而遗憾终生。都并非人生于世的所求啊。 人生原是一股丛生到死的云烟，既不值得夸耀，也不值得悲哀。死亡，灵魂上天入地了，荡空有海了，成神成鬼了，无影无形了，无色无味了，不知何处而来，不知何处而去，一切都顺乎自然。留在人世的，只有自己知道的遗憾和忧伤啊。自愧自疚的遗憾， 自卑自爱的忧伤是万古不灭的。由于自己的糊涂、软弱、闯祸累人，累及司马光、王申、王巩、范振、张方平、孙觉、李常、刘班、刘树、陈香、刘志等39位朋友畏罪书身，悔恨不已，欲强如山，牢房如井， 只怕连当面向朋友们致歉告旧的机会也没有了。特别是对军师、近亲，更有着粉身目

似乎想要说些什么，但苏轼睡得香甜，仍不见醒，只是翻了一下身子，又打起鼾来。新来的罪犯微笑摇头，咽下涌在嘴边的话语，快步走出了牢门。苏轼做梦也不会想到，与他同事一夜的罪犯，原是皇上赵顼亲自派来暗中查访的小黄门。曹氏林中救子瞻，一骑魂牵梅花蓬。黎明时分，落下了一场寒霜，大地一层霜白。冬天的寒意笼罩着大宋京都的清晨，皇帝赵顼因苏轼一案的困扰，夜不能寐。今日起床已是辰时，早餐之后，他坐在福宁殿玉堂里的一盆炭火旁，拥着裘袍，品着热茶，阅览着御史台监狱玉吏连夜上呈的苏轼遗给弟弟苏辙的两首诗作，听了小黄门关于苏轼在狱中一夜举止的禀报，心底一松，口中吐出一声喟叹：哎，苏轼终不欺朕，看来还是有忠耿之心的。他欣赏苏轼这两首诗中的开头两句：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于岸自亡身。这不是在祈求朕的恩赦吗？这不是在忏悔自己的罪过吗？他叹服小黄门禀报中所说的苏轼鼾声如雷，在深陷监牢，不就顶罪，剖心露胆，连续两个月自铸钱塘集醉思刚刚搁笔之后，在自夺必死的悲哀中竟能酣然入睡，而且鼾声如雷，真是不可思议。苏轼如此，可见其心底纯净，胸怀坦荡，灵魂高洁，足以消除朕心中的疑虑。苏轼诗赋文字傍世有罪，但心中无鬼，朕终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的以律行刑。苏轼一案的成立，是李定、舒胆、何正臣等人忠君之心的表现，是朕同意的，只是举世焦躁，牵扯过多，而且触及皇室后宫，引起了朝野的惶恐和不满，导致了今日纷乱的局面，反而提高了苏轼的身价，张扬了苏轼的声名，使苏轼成了体现朝野人心的人物。苏轼的才华横溢，诗文影响，领袖文坛也确实有制服众望的资格。朕既不能背离民心以诛伐之，则当顺应民心以利用之。朝政上的事情原本需要纵横捭阖，纵横乃刚柔之术，捭阖乃阴阳之道，该是运用苏轼的这两首诗文，平息京都人心的浮动，朝廷重臣的对立，两宫皇太后的不满，和天下文人人人自危的时候了。纵横捭阖，皇帝赵顼立即密封了苏轼，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首授狱卒梁诚以子由的诗作，并派亲信宦使梁维简呈送庆寿宫里重病卧床的太皇太后。年已64岁的太皇太后，自从5年前皇室那场纷争爆发之后，便很少对朝政发表议论。

他了解自己的这个孙子，有中兴大宋之志，无中兴大宋之志；有开拓创新之心，无驾驭风云之胆；有容人纳谏之量。

0: 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1: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2: UFO 打哪儿来？
1: 恐龙为何灭绝？
2: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3: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4: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3: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4: 你着迷了吗？
5: 曾经有这样一部电影，它将一个人的一举全部记录下来，也让世界记住了这个人的名字。这个人叫做奥斯卡·辛德勒。在咱们感动于他的一举时，我们也会问，奥斯卡·辛德勒究竟是如何从德国纳粹手中挽救出那些犹太人的生命的？究竟是什么让奥斯卡·辛德勒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奥斯卡·辛德勒究竟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欢迎您收听本期的迷幻时空。

后路，否则德军迟早会将犹太人的所有财产没收。很快，辛德勒以低廉的价格收购了一间位于克拉科夫的工厂，主要生产搪瓷器皿，并且利用与德军将领的私人关系得到了大量的军方订单。另外，辛德勒还与德军关押犹太人的集中营进行合作，从集中营当中抽调出了很多熟练的犹太工人为他工作，而只需为此支付极为低廉的工资给德军。那些集中营里的犹太人为了保住最低限度的生存权，也是千方百计地想进入辛德勒的工厂。从以上这些资料来看，辛德勒似乎还真不是什么正人君子，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他可以被称为是大发战争财的奸商。不仅如此，美国历史学教授大卫克罗在奥斯卡辛德勒不为人知的生活、战时活动和名单背后的真相一书中，还揭示了辛德勒阴暗以及他不可告人的一面。让人震惊的是，辛德勒曾经为德国人服务，在前捷克斯洛伐克从事侦察活动，并且还参与策划和帮助纳粹入侵波兰的行动。另外，在克罗的新书出版之后，

0: 的义举世人皆知，但是却有着不为人知的背后故事。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密奥斯卡·辛德勒。
1: 不过二战之后，辛德勒的处境却变得极为悲惨。据考证，辛德勒战后落得身无分文，并且开始酗酒，后因饮酒和吸烟过度而身亡。辛德勒1974年10月死在了德国希尔德斯海姆的一家医院中。临终前的几年，他住在一位医生朋友的家中。辛德勒唯一的遗物就是一只破旧的黑箱子，这只箱子一直被留在这位医生的家中，却从来没有被人打开过。直到医生的儿子在清理父母的遗物时，偶然发现了这只尘封已久的皮箱，当时箱子已经发黑了，但是上面的几个白字依然清晰可辨，写着奥斯卡·辛德勒。这时他才恍然大悟，原来从前一直寄居在自己家中的那个穷老头就是鼎鼎大名的奥斯卡·辛德勒。皮箱里塞满了辛德勒写于40至60年代发自慕尼黑、布宜诺斯艾利斯、法兰克福、纽约、耶路撒冷、特拉维夫等地的几百封信件，以及成堆的简报、照片、保险单据、抵押证明、辛德勒工厂的位置、草图等等，其中最为珍贵的就是那份著名的辛德勒名单。曾经在二战纳粹大屠杀期间担任过辛德勒的秘书的米米·赖因哈特接受了英国《观察家报》的采访，回忆了他是如何在集中营里当上打字员，打出辛德勒挽救的那些犹太人的名单的，以及成为辛德勒秘书之后的坎坷经历和他的战后生活。赖因哈特出生在奥地利，当时被关在辛德勒工厂所在地波兰克拉科夫城外的普拉佐集中营。辛德勒从那里雇佣犹太人前往他的工厂工作，由于能说得一口流利的德语，又会打字速记，莱因哈特被关入集中营内的管理区。正是在那里，莱因哈特打出了从集中营前往辛德勒工厂工作的约1300名犹太人的名单，从而使这些犹太人免遭被屠杀的厄运。而那个时候，辛德勒和他的犹太人会计斯特恩正准备从集中营再救出一些犹太人前往他的新工厂工作。莱因哈特回忆说，打这份名单时，他加上了自己和两个朋友的名字以凑足人数。也正是凭借着这份救命的名单，莱因哈特和朋友才得以保住了性命。逃出了集中营后，他和其他的犹太人被辗转送往辛德勒的新工厂，在那里莱因哈特开始为辛德勒工作，担任他的秘书，直至1945年。由此我们可以认定，辛德勒在二战开始时的想法和做法可能只是出于一位投机商人的本能，但是当他亲身地置身于战争和屠杀当中时，当他看到纳粹残忍地杀害犹太人的时候，他被深深地震撼，于是他改变了自己的初衷。所以我们仍然觉得辛德勒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企业家，否则他救出近千人的事实应该让人无法解释。当时正是因为他也是一位纳粹党的成员，有这种特殊的身份，而当他亲眼目睹纳粹大规模屠杀犹太人时，他以雇工的名义开出了一份1200人的名单交给纳粹党卫军，把这些犹太人从集中营当中解救到他在波兰南部的一个工厂，从而使他们幸免于难。辛德勒生前共开出了2份名单，其中第二份名单写于二战结束前的一个月。这份名单目前被保存在以色列亚德瓦谢姆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里，但是据大屠杀纪念馆的负责人说，没有人见到过第一份名单的原件。
0: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2: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0: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2: 人物之谜，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其实在二战过程中，不仅仅是奥斯卡·辛德勒一个人挽救过犹太人的生命，在中国也有一个辛德勒式的人物，他叫做何凤山。二战期间，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的何凤山向数千犹太人发放了前往中国上海的签证。

使他们免遭纳粹的毒害，被称为中国的辛德勒。何凤山1901年9月10日出生于湖南益阳市鹤山区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1937年任中国驻奥地利公使馆一等秘书，1938年至1940年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上任时，欧洲上空已经是战云密布，纳粹德国肆意横行，掀起了反犹太的恶浪。1938年的3月，德国吞并了奥地利，而奥地利是欧洲第三大犹太人聚居地，犹太人总人数约为 18.5 万人，而 90% 以上的犹太人又都居住在首都维也纳，因此他们变得异常的恐慌。奥地利沦陷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将奥地利大使馆降为总领事馆，年仅37岁的何凤山被任命为总领事。纳粹欲将这里的犹太人赶尽杀绝，规定集中营的犹太人只要能离开奥地利就可以被释放，赶不走的则会在集中营里被成批的屠杀。因此对于奥地利的犹太人来说，离开就是生存，不离开就意味着死亡。于是犹太人开始纷纷想方设法离开奥地利。要离开，首先要有目的地国家的签证，但当时的不少国家由于各种原因都强调自身的困难，相继对犹太人签证亮起了红灯。而求生的欲望使得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每天奔走于各国的领事馆之间，但大都没有任何结果。17岁的犹太人艾瑞克·高德斯陶伯把除中国以外的驻维也纳的50多个领事馆全都跑到了，结果他一个签证也没有拿到。在维也纳的

何凤山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街头每天都在上演着残杀的悲剧，甚至一些在奥地利有着很高社会地位的犹太人也难逃被迫害的命运。当时犹太人及难民进入中国的上海，虽不需签证，但离开奥地利却需有前往目的地国家的签证证明。何凤山于是决定采

0: 救命稻草。中国总领事馆门前每天从早到晚都排着等待签证的长龙，许多求助无门的犹太人在这里拿到了去上海的生命签证，从而逃离了欧洲去了中国，或转到上海去了美国、巴勒斯坦、澳大利亚等国家。有一个小伙子一下子拿来了11份申请表，按说申请者本人不来不能签发签证，但是何凤山还是当场全部签了。但是何凤山向犹太人发放签证的事儿，很快被国民党政府驻柏林的大使陈杰知道了，他给何凤山打去电话，发出了严正警告。因为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还想跟德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当时蒋介石的儿子蒋纬国也正在德国读军校，远在维也纳的何凤山没有理会陈杰的警告，继续将面向犹太人的签证签了下去。陈杰以为何凤山此举是想赚钱，就悄悄派了一名部下去维也纳打听情况，结果他发现这只是猜疑。何凤山顶住压力，成批的给犹太人发放签证，引起了纳粹当局的不满。纳粹以中国总领事馆的房子是犹太人的财产为借口，没收了房子。何凤山向国民党政府申请租房资金，未获批准，于是他就自掏腰包，迅速把领事馆搬到了另外一处很小的房子里，坚持发放签证。此后，犹太人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了，但他们遭受的苦难越深，何凤山能救助的人也就越多。他亲眼看到了第一手的纳粹德国和奥地利碎玻璃之夜计划，这个计划执行时间是从1938年11月9日到10日，约200多座犹太人教堂被毁，7500个犹太人商店被抢劫，30000名犹太人被关进了集中营。就在10号的早晨，何凤山突然接到了犹太朋友罗森堡家的电话，说是家里有情况，不让他来送信了。何凤山隐约听出了意外，他马上赶了过去，结果发现朋友罗森堡已经被抓走。尽管他们持有何凤山颁发的签证，但是盖世太保依然不让他们走。何凤山急忙前往救人，盖世太保刚开始没有把他放在眼里，气势汹汹地用枪对着何凤山质问，你是什么人？何凤山沉着以对，我是中国外交官，他们所持的签证是合法的，如果你不让他们走，就是不尊重我们中国。盖世太保很吃惊，后来还是把罗森堡放了回来，何凤山亲自把他们一家送上了火车。让人意外的是，来自奥地利的国际战士罗生特医生竟然也是拿到何凤山的签证逃到上海来的。
1: 他是战火硝烟中的中国外交官，他用自己的尊严捍卫了上千名犹太人生的权利，他的名字不为人知，他的义举尘封了60余年。他就是被人称为中国辛德勒的何凤山。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中国辛德勒何凤山。
0: 1939年，身为左翼人士的罗生特医生先于父母拿到了签证，来到了中国的上海，参加了新四军，并在上海开启了诊所。后来罗生特医生还成为了四野一纵的卫生部长，被称作是新四军中的白求恩。解放后，罗生特从上海乘船回到了以色列，1952年因心脏病去世。他的一个侄女后来透露，在罗生特的护照上发现当年的签证也是何凤山签发的。在1938年至1940年的两年当中，究竟有多少犹太人因此而免遭纳粹毒手，何凤山本人从没做过统计，至今这个数字也仍是个未知数。

中心的学者访问德奥良，就不可能离开奥地利。所以何凤山的签证等同于通向生路的通行证。此外，何凤山淡泊名利的性格也是一举被尘封数十年的一个重要因素。他是从未向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事情，但是他曾经这样对自己的女儿讲过，对于犹太人的处境他深表同情，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帮助他们是自己义不容辞的事情。为了纪念这位国际人道主义的卫士，益阳市决定修建何凤山先生纪念馆。纪念馆建成后，家乡人民以隆重的礼仪欢迎何凤山魂归故里。2001年，以色列政府在耶路撒冷举行了隆重的国际正义人士何凤山先生纪念碑的揭碑仪式。纪念碑上刻着永远不能忘记的中国人，并追授何凤山先生为国际正义人士的荣誉称号。以色列驻华大使安泰义2007年9月28日向何凤山的女儿何曼里颁发证书，授予其父亲何凤山以色列荣誉公民的称号。这是以色列政府为感谢何凤山在二战期间为数千名遭受纳粹迫害的犹太人发放生命签证而追授的荣誉。好了，各位听众。

0: 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你追过凌晨三点的直播，却没见过凌晨四点的京郊桃林，那里的露水正给每一颗桃子镀上金边。你收藏过上百个探店攻略，
2: 全程7.5公里，
1: 却忘了导航搜不到的京郊村落，那里的蜂蜜还保持着蜜蜂最韧的野花香。你习惯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便捷，
3: 你有新的订单，请。
1: 但这里的果农还在坚持着传统的等待，只为让你尝到树上熟的倔强。自然成熟的桃子是我们和时间的约定，山间的土蜂蜜是嗡嗡群蜂的靠谱认证，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翟汉。
2: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

0: 并发布出行提示。
1: 2026开局良好，美国、墨西哥全取三分，加拿大拿到队史上第一个世界杯积分。
0: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李琛，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李工您好。
2: 主持人好。
0: 哎，李工，我们看到现在已经开始下雨了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降雨的情况吧。
2: 好的，受到东移系统的影响，午后开始全市陆续都出现了雷阵雨。延庆、怀柔、昌平、门头沟、房山、顺义、通州，还有包括城区局地出现了小时雨强20到4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7级左右的阵风和小冰雹。雨量来看，截至17时，全市的平均降水量是1.6毫米，最大出现在怀柔的普银站为35.6毫米。目前怀柔、密云、平谷、延庆、昌平。

0: 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雷雨时阵风七级以上，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雷阵雨，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1: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75到95，空气质量级别二级，属于良。
0: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2: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方面的动态。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下午2点15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3点到晚上11点，北京自西向东将会出现雷阵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短时大风和冰雹，请您注意防范。

0: 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四红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四红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1: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0: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2: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

0: 国家博物馆的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历史文化展的展厅内正迎来一个重要客人。自从2001年在金沙遗址出土后，太阳神鸟金氏只有三次离开成都到外地展出，毫无例外都是在北京。而他上一次在北京展出还是2008年。太阳神鸟金氏造型精美，工艺精湛，2005年被选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国家博物馆策展人黄倩告诉记者，
1: 它代表的是古蜀的黄金制作工艺的一个巅峰，只有0.02厘米的这么一个厚度，它采用了锤叶呀，然后剪切这些就是金属制作的一个工艺，它的一个文化的内涵，它所体现的是古蜀先民对于天文历法、对于宇宙观的这么一个认识。
0: 除了这些文化遗产主题的活动之外，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天，北京主会场活动将在天坛审阅署举行，天坛博物馆将正式揭牌亮相。
2: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北京市主场活动今天在天坛拉开帷幕，活动现场推出四项重磅发布，其中北京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平台正式启用。
3: 活动现场天坛博物馆正式揭牌，实现了北京八处世界文化遗产专题博物馆的全覆盖。现场宣布北京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平台正式启用，平台依托数字科技构建起覆盖北京八处世界文化遗产的智能化监测预警体系。
2: 现场还预告了北京预界玛雅和安第斯世界文化遗产的万里相应系列对话活动，将会从六月持续到十月，通过专家对谈、直播连线等形式对比解析中华文明与美洲古文明在外在物质表象与内在精神内核之间的相通智慧。第一场活动由天坛公园联合首都博物馆打造，主题为祭天仪式的共鸣。
3: 今年的自然和文化遗产日呢，恰逢路线故城遗址公园试运行开放一周年。公园在本周末推出了系列公众讲座、考古科普、科普快闪等多项科普活动，以创新的形式推动珍贵文化遗产走进社会大众。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4: 为了迎接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路线故城遗址公园首次面向社会开放公众讲堂，首都亮相青少年考古课堂，持续开展4+1科普快闪活动。路线故城遗址公园宣教部负责人王宇说，
5: 我们首次面向青少年观众推出了考古体验的活动，考古专业队员带领孩子们走到遗址现场，介绍考古调查的内容，考古如何勘探，像我们路线这块考古是如何挖掘的等等考古的知识。我们在这个周末周六的下午以及周日的全天，从园林角度、建筑景观角度、考古角度开展3场次的公众讲座。我们还在周末这两天推出4+1的科普体验快闪活动，包括香囊制作、金箔制作等等。
6: 大家猜一下，这个白线画出来的像是什么遗址？
4: 这次的青少年考古课堂活动，20组亲子家庭的名额5分钟内就抢空了。宋庄实验小学5年级的刘诗怡同学听完了带队老师的考古讲解，感觉收获很大。
7: 就是感觉它特别有意思，可以去更一步的了解历史吧，因为我平常也挺喜欢看历史。
4: 刘诗怡的妈妈关女士觉得，参加这样的活动会让孩子对考古工作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
8: 因为我们一家经常看考古工作的一些纪录片，孩子跟我们一起看的时候，可能就是对很多问题他比较有想法，但是从我们的知识储备来说，我们又没办法回答。参加这个活动，让孩子能切身的体会到遗产就在我们身边，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思路。
4: 作为这次活动的带队老师，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的考古队员李鹏认为，这样的科普活动对公众正确认识考古有很大的好处。
6: 我们在考古过程中会收到很多的周边居民的一些不理解，就知道你们这考古干嘛呢，感觉它又扰民它没有意义。这种讲解最大意义在于通过孩子带动家庭，是一种公众普及，而且呢孩子接受度会更高，
9: 是不是今后他也有可能把自己的兴趣变成自己的专业。
6: 这个我觉得太是了，我在2015年考大学那会儿，就是看到电视节目上他介绍了考古，一下勾起了我心中的这个兴趣，由此走上了这个考古的求学之路，包括一直从业，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好的媒介吧。
4: 路线故城遗址公园副园长桂涛说，公园试运行一周年以来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
10: 一年来啊，在展览方面我们推出了海关后展、朱氏展，在传统文化方面呢推出了多种文化活动，在科普教育方面我们推出了一系列14门科普的课程，150余场，参加人员7000余人。下一步啊，我们持续开展科普考古体验，包括开展的公众讲座，围绕建筑、云林、文博、历史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持续了挖掘路线遗址公园的文化，让文物真正活起来。

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

0: 奋进。
1: 真的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端午佳节前夕，北京市人社局在朝阳区亮马河畔举办诗韵端阳智慧精华北京国际博士后联谊活动。来自央地博士后设站单位的近100名外籍港澳台博士后和博士齐聚一堂，在非遗体验、政策交流、夜游京城当中，提前感受中国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胡韵清的报道。
6: 变脸，水袖翻飞，台上川剧演员瞬息万变的脸谱引得台下掌声雷动。近百名外籍港澳台博士后和博士目不转睛，有人举着手机全程录像，有人跟着节奏打起拍子。来自法国的北京大学数学系博士后阿德里安第一次近距离观看变脸，演出结束后他迫不及待地奔向设有香囊缝制、扇面题字的非遗手作区。
7: It looks very nice. I'm just not super confident in my handwriting.
8: 看起来很不错，我对自己的书法不太自信，所以先看看，但所有活动都很棒，刚才的表演也非常精彩，尤其是川剧的变脸。
6: 活动还设置了博士后政策宣介、国际博士后交流分享、茶叙畅谈等环节，在现场青年人才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穿梭往来，有人交流科研心得，有人分享生活趣事，更有人在对接合作机遇。来自澳门的清华大学物理专业博士后苏俊文在这里收获了一份意外之喜。
9: 我认识一个来自马来西亚的，就是做公共卫生的博后，如果没有这个活动的话，我基本上都很少机会能够接触到，因为在清华每一个人都是忙着做自己的东西，要所以就是多办一点这样子的活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契机，就是能够交流。
10: 我们举办这次活动也是希望给咱们博士后有一个交流平台，也让您能感受到我们北京的生活，也希望您留下来为我们的首都建设出一份力量和贡献，跟我们一起把北京变得更美好。
6: 傍晚时分，亮马河畔华灯初上，参会人员登上游船，夜游这条被誉为北京塞纳河的国际风情水岸，吹着晚风，看着眼前的美景。来自巴基

0: 也是世界的首都，所以走出来了解中国文化和各类活动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1: 从非遗体验到政策解读，从学术交流到夜游京城，这场以中华传统节日为纽带的联谊活动正搭建起央地联动、国际互通的青年科技人才交流平台。北京市人社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副处长李维表示，
2: 下一步呢，我们也是在进一步的优化咱们北京市博士后的服务保障体系，营造一个更好的博士后在京发展的一个环境。我们也特别的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呢，能够吸引和带动更多的外籍和港澳台的优秀青年人才来京做博士后，支持我们北京市国际和京津冀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人才高地的建设。
3: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

0: 院从大医院向家门口延伸，
1: 海淀区搭建领航、强腰、筑底、智联服务体系，联动筑区高水平医院、区属医疗机构与基层卫生机构，依托重点学科的带动和 AI 技术的赋能，激活区域诊疗效能。改革以来，海淀区基层卫生机构诊疗量占比提升到54.03%，实现小病不出社区，大病就近诊疗。
0: 数字赋能是北京医改创新的鲜明亮点，多家三甲医院依托技术优势，推动优质医疗资源突破空间壁垒。其中，首都儿童医学中心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儿童医疗服务体系，截止到2025年底，线上服务达到了1122.67万人次，药品配送超过89万例，服务覆盖全国。
1: 北京市卫健委表示，15-5时期，北京市将持续深耕三医协同改革，持续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创新服务模式，强化数字赋能，以示范标杆带动全域。

0: 垃圾。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在国家塑化馆内1:1复刻搭建真实场景，比如机器人餐饮售货员将两两一组，现场比拼加热餐品、制作饮料、打包外卖。
1: 为了打通人形机器人手部作业的最后一步，第二批赛项创新赛制推动手眼脑身的全域协同，推出了两大硬核挑战。
0: 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共设置电动工具装配、粉末称量、开瓶撬盖等8个极高精度的项目。二是呢，创新设计综合五项赛，首次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机器人需要在100米赛道上边跑边干，攻克灵巧操作、平稳传递、重物搬运等5大难关。
1: 为考察机器人在高频对抗下的动态交互与复合运动的综合能力，本届运动会还新增了乒乓球、自由搏击等3个赛项。
0: 乒乓球球速极快，这要求机器人必须具备毫秒级的动态响应能力，而自由搏击赛项要求机器人不仅会进攻，更要在交互中保持动态平衡。
1: 赛事文化符号也在发布会上揭晓，北京国资公司副总经理郭志国介绍了本届运动会的奖牌致敬未来和吉祥物至宝。
2: 奖牌整体勾勒出冰丝带的建筑轮廓，内置了 NFC 芯片，手机轻触即可直达官方资讯平台。本届运动会的吉祥物至宝和瓦库库联名款，脸部采用了仿机器人科技涂装，头顶熊猫眼配饰，彰显了科技向善、人机共生的追求。
1: 赛事通信保障方面，北奥集团董事长赵东伟宣布，由赛事组委会联合北奥集团、中国信通院、北京联通及多家头部机器人企业共同发起的具身智能全域通信联合实验室正式成立。
3: 充分考虑到机器人的高动态、高密度和强交互的这么样一个竞技需求，继续加大攻关的力度，试图呢解决在机器人运动会中通讯不稳、协同不准和响应滞后的。
4: 再来关注，北京夏季用电高峰和主汛期即将来临，国网北京电力公司昨天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开展带电加发电综合检修作业，国内首台6000千瓦中压发电车正式投入实战应用，多款智能带电作业设备同步亮相，在保障周边2000多户居民正常用电的前提下完成线路检修，首都民生电力保供能力再上新台阶。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5: 上午11点，在通州区鹿城中路北段路侧，一台带电作业机器人在10米高空的升降机上上下飞舞着它的机械臂，完成引流线搭接工作。这项工作是电力检修带电作业中最核心的作业场景之一。以往人工作业往往需要几名工作人员相互配合，然而这次机器人的身旁只有一名高空作业人员，国网北京昌平供电公司配网不停电作业室班长、国网首席专家王月鹏介绍，这款人机协同带电作业机器人是面向10000伏配网的新一代智能装备，适用于80%以上配网带电断接引流线核心作业场景。
6: 人员上去干

0: 在本次检修作业中，国网北京电力还应用了自主研发的400千瓦涉水发电车。国网北京电力检修分公司运检部专责李伟介绍，
1: 这台涉水发电车是我们参考了2023年、2025年北京强降雨期间应急供电需求而参与设计的一款涉水发电车。我们将这款车的底盘进行了整体的提升，同时它的发电车的进排气口还有输出电缆的端口的位置也进行了提高，它具备了稳定通过1米深水域的能力。
0: 电力部门表示，今年防汛度夏期间将持续加强电网设备运维，及时通过不停电作业方式消除设备缺陷，保障居民的可靠供电。在全市分区域部署中低压发电车83台，总容量达到84800千瓦，可以满足3万多户居民的临时电力供应，为防灾减灾、民生保供工作提供坚实保障。
2: 再来关注电动摩托车，明明是机动车，却悬挂了电动自行车的号牌。昨天，北京交管部门在朝阳公园桥下路口开展专项治理，1个小时以内查获了5辆涉嫌违法的电动摩托车，驾驶人将面临扣车、记9分和罚款的处罚。如果无证驾驶，还可能会被行政拘留。我们来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3: 早上8点多，朝阳公园桥下路口车流密集，一辆外观酷似电动自行车的车辆被交警拦停。
4: 这个电池灯打开要看一眼啊。
3: 经现场核查，这是一辆电动摩托车，但却悬挂着电动自行车号牌，驾驶人所持摩托车驾驶证也已注销。
4: 你这个是摩托车呀，驾照？
5: 我以为
4: 是电动摩托车，
5: 我以为是那电瓶车呢，因为买的旧的那个。
4: 上手没检查吗？
5: 因为我也不懂这些，就在那个电瓶车店换的。
4: 换的那牌呢？是谁的牌啊？
5: 他原来就挂好的。
3: 朝阳交管支队东外大队副大队长刘超当场普法，这辆车车身名牌标注着额定电压72伏，额定功率2500瓦，总备质量141千克，远超电动自行车新国标中不超过48伏、400瓦、55千克的标准。车架号为17位字母数字的组合，也不同于正规电动自行车15位纯数字的车架号。
4: 您这个车电动两轮摩托车，虽然说您也是电力驱动的，但是它是属于机动车，您要上相应的摩托车牌照，黄牌，您也不能在非机动车道行驶，车辆依法暂扣。
3: 短短1个多小时，交警现场查获至少5起电动摩托车违法上路行驶行为，多位驾驶人不清楚车辆属性，也有人是明知故犯。一些骑行者追求速度和续航里程，套用或挪用电动自行车号牌。
4: 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驾驶员要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车辆要上取机动车号牌，购买机动车保险。电动摩托车上路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我们将对驾驶员做出200元记9分的处罚。提示市民朋友，购买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核实车辆属性，取得相应的号牌方可上路行驶。
3: 交管部门同时提示，电动摩托车驾驶人如果没有取得相应机动车准驾资格就上路行驶，存在无证驾驶或准驾不符的违法行为，将被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还可处以15日以下行政拘留。
6: 再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情况，根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官方微博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报，周末及部分工作日可能出现降雨天气，提示大家出行前关注天气情况，外出请您注意防雷避雨。
2: 今明两天的晚上，国家体育场举办演出活动。今天和15号，也就是后天晚上，首都体育馆将举办演出活动。此外，北京展览馆、国家会议中心、国家速滑馆、通州大运河周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朝阳馆等地区呢，也将举办多场活动。
6: 国家体育场观演人数多，首都体育馆、北京展览馆活动时间重叠，车流客流交织，将会对西直门外大街通行造成一定影响。交管部门将会增派警力，加强活动场地周边疏导维护，参加大型活动，请您尽量乘坐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工具前往。
2: 下周五将会迎来端午假期，预计周四晚高峰呢将会提前到下午开始。工作日早晚高峰期间，京藏、京城、京港澳、机场等高速公路将会出现早高峰的进京方向和晚高峰出京方向的潮汐车流。周一早高峰、周四晚高峰以及限行尾号4和9的周三全天通行压力将会尤其突出。
7: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6: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翟

0: 范清瑞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来关注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大额存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促进大额存单市场健康发展，加强金融监管。征求意见稿共24条，具体规定了大额存单发行人与投资人范围、存单要素等事项。
1: 征求意见稿以制度形式确认大额存单市场管理要求。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16年发布的相关公告，将个人投资人认购大额存单起点金额降到不低于20万元人民币。同时，根据实际需要，明确第三方平台和银行自有渠道都可以开展大额存单的转让、提前支取和赎回等。
0: 再来说说金价，一段时间以来，国际金价出现较大幅度下跌，带动国内投资金条和黄金饰品价格同步走低。金饰价格抹平2026年涨幅的话题曾经一度登上热搜榜前列。如何看待近期金价的下跌？黄金市场投资消费有什么样的变化呢？连日来，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走访多家黄金卖场和专柜，我们来听听他的报道。
2: 来十克，
3: 来十个啊！别的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2: 就一个片，不要了。
4: 11号下午，在东城区安定门外的一家黄金卖场里，一位老人来到投资金条专柜前，直接购入一块小克重金条。从进门到结账出门，前后不过5分钟。记者在现场看到，15分钟内有7

0: 115、114，我就赶紧过来了。我来的时候908点几，我跟他就像这么说几句话，现在又909点几了。
1: 吴阿姨告诉记者，他一直有投资黄金的习惯，眼见近期金价下调，自己便用闲钱追加了投资。
0: 你得用那个花不着的钱，你要是急着用的钱，想着马上涨，那取出来了，别抱那个幻想。
1: 店内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自从6月5号本轮金价下调以来，店内客流量一直不错，上天人多。
2: 这两天反正买的人挺多的，金饰的，还有那个金条的，金条的可能像。

0: 1360。
1: 近期国际黄金价格经历了一轮显著下跌，截至6月12号，国际现货黄金价格已经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较今年年初约5600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点暴跌了超过27%，带动国内品牌金饰价格也同步回落。主流黄金品牌金饰价格基本都已处于每克1300元以下，另有一些品牌价格更低。金饰价格抹平2026年涨幅的话题，也曾一度登上热搜榜前列。市民刘女士说，
2: 不管是在我的其他投资的产品有什么变动的情况下，黄金还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压舱石的这个作用。

0: 市场预判美联储可能会加息，直接压制了金价的上行空间，从而形成了央行逆势购金、金价短期走弱的特殊局面。
1: 市场开始定价美联储加息的可能，美债收益率攀升和美元走强共同压制了黄金价格的上涨，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中东冲突发生之后，黄金作为避险资产，它价格不但没有上涨，反而是这个大幅度的下跌。
0: 另有分析认为，本轮金价下跌属于中期结构性调整，并非长期趋势终结。随着全球央行储备资产多元化的持续推进，黄金中长期需求仍然有一定支撑。专家建议，投资黄金要根据自己的财务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合理控制持仓比例，理性看待金价涨跌，避免陷入追涨杀跌的误区。
2: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精准高效投放运力资源，创新客运产品供给，有力服务保障了旅客平安便捷、温馨出行。一到五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9.69 亿人次，同比增长 5.7%， 创下历史同期的新高。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行业景气梯度进一步提高，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环比上升0.4点。
2: 主要分项指数当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的指数是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另外呢，农村电商物流市场的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
3: 五月份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中国电商物流指数已经连续三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明显。
2: 五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电商物流的业务量呢，同比增长都超过了20%。从品类上来看，服饰美妆等传统刚需品类根基稳固，走势平稳，樱桃、荔枝等时令特色的生鲜农产品产销两旺，流通提速，智能家居、智能穿戴等科技类产品的热度居高不下。
3: 从总体来看，消费结构正在朝着智能化、品质化深度转型，同时户外运动、宠物经济等新兴消费场景持续扩容，成为市场增长的新亮点。
2: 我们再来关注四川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发布声明表示，近日发现在小红书网络平台流传大量四川多地烈士陵园办公室

0: 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拉开大幕。A 组四支球队完成首秀，最终东道主墨西哥队在揭幕战当中2-0战胜南非队，全取三分。韩国队2-1逆转捷克队，收获了开门红。我们来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2: 拉丁天后夏奇拉再一次站在了世界杯开幕式的舞台，伴随着漫天的草帽雨，世界杯揭幕战在墨西哥城阿斯特克体育场打响。海拔2200米的高原球场座无虚席，80824名观众见证了这场4年一次的球迷狂欢拉开序幕。揭幕战由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墨西哥队携主场之势全线压上，开场后便给南非队的球门制造威胁。第9分钟，墨西哥队抓住南非后场失误，基尼奥内斯的一脚低射洞穿了南非队的球门，墨西哥取得了1-0的领先。美加墨世界杯的首粒进球就此诞生，这粒进球也是世界杯揭幕战历史上的第3块进球。一边再战第49分钟，墨西哥队抓住反击机会，古铁雷斯形成单刀，他在禁区前沿被南非后卫西索尔放倒，主裁判果断出示红牌，南非队不得不以10人应战。第66分钟，不满18岁的墨西哥小将莫拉披挂上阵，作为本届世界杯年龄最小的球员，他的登场受到了现场球迷的阵阵欢呼。1分钟后，墨西哥队扩大了场上比分，阿尔瓦拉多右路送出精准传中，35岁的老将劳尔·西门尼斯头球破门，这是这位4度征战世界杯的老将收获的首粒世界杯进球。破门后，他难以抑制激动的泪水，他也以这粒进球告慰了数月之前离世的父亲，在一场英超比赛中曾因争顶头球导致颅骨骨折险些丧命。经过漫长的康复，这位老将重返赛场，此后的比赛他必须佩戴保护头套登场，这粒进球也让这位不屈的老将完成了梦想。墨西哥队将比分改写为2-0。此后的比赛火药味渐浓，第84分钟，南非球员兹瓦内因击打阿尔瓦拉多面部被红牌罚下，南非队再少一人。伤停补时阶段，墨西哥队长蒙特斯在禁区前沿犯规，主裁判认定他是最后一名防守球员，破坏了对手的得分机会，出示红牌直接将他罚下。此役巴西籍主裁判桑帕约全场共出示了3张红牌，这是世界杯揭幕战历史上红牌数最多的一次，在历届世界杯的所有比赛中也仅次于2006年葡萄牙对阵荷兰的4张红牌。最终墨西哥队以2-0取胜，八次参加揭幕战收获了首场胜利。5小时后，同组的另外两支球队韩国队和捷克队在墨西哥的另外一座城市瓜达拉哈拉展开较量，这是捷克队自2006年世界杯后时隔20年重返世界杯舞台。上半场比赛略显沉闷，双方均未取得进球，一边再战太极虎加强攻势，却仍难以攻破对手球门。第58分钟，陷入被动的捷克队率先打破了场上僵局，捷克右后卫曹法尔施展了招牌式的手榴弹界外球，他长距离大力掷界外球，直接将皮球抛入韩国禁区，队长克雷伊奇在禁区内高高跃起头球破门，捷克取得了1-0的领先。这一看似复古的边线球战术在顶级赛场上展现出了惊人的杀伤力。8分钟后，韩国队在中路送出直塞，黄仁范冷静晃过门将推射得手，韩国队扳平比分。第77分钟，捷克中场绍切克的头球破门被判越位在先，进球无效。3分钟后，韩国队抓住机会，替补登场的吴贤奎在禁区内抢点破门，韩国队2-1完成反超，迎来了本届世界杯的开门红。2场战罢， A 组形势出现端倪，东道主墨西哥队积3分暂列小组头名，韩国队同积3分紧随其后，失利的捷克队和南非队暂列小组后2位。
3: 另一个东道主第一天也上演了自己的首秀，2026美加墨世界杯加拿大赛区昨天进行揭幕战，东道主加拿大队以1-1战平波黑队，拿到队史的第一个世界杯积分。
1: 赛前的开幕式以一场致敬加拿大原住民的表演拉开序幕，演出融合了传统舞蹈，核心主题是多元文化马赛克，象征着加拿大多元民族文化和社区的融合。
3: 但是开幕式的主题秀却出现了尴尬的情况，马赛克大力神杯装置亮相的时候发生了故障，在上升的过程中，大力神杯底座的外罩开始脱落，露出了里面的充气管子，大力神杯也开始漏气变瘪，举办方随后撤去了这一颇具创意的设置。
1: 当天天气晴朗，43,000多名观众涌入多伦多体育场，见证加拿大历史上第一次举办男足世界杯比赛。上半场波黑队展现出了极高的战术素养，第21分钟约沃卢基奇呢在角球进攻当中用头球破门，为波黑队先拔头筹。
3: 下半场交换场地再战，加拿大队在主场球迷震耳欲聋的助威声当中不断加强攻势，但却得势不得分。加拿大队主教练杰西马什的一次换人成为扭转比赛的关键，替补登场的中锋克莱拉林在第78分钟成为英雄，他在禁区内巧妙转身一记劲射把比分扳平。
1: 进球瞬间全场沸腾，现场的掌声和欢呼声经久不息，许多球迷激动地相拥庆祝。补时阶段呢，加拿大队曾经获得绝杀机会，但拉林的射门却被波黑队后卫封堵，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
3: 尽管未能在首战取得胜利，但是宝贵的一分将极大提振加拿大队的士气，为球队冲击淘汰赛增添筹码。赛后马什把球员们召集到场中围成圈进行总结，球场内许多球迷仍然久久不愿离去，他们起立鼓掌，共同铭记这一历史性时刻。
1: 北京时间6月13号，也就是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D 组迎来第一轮比赛。作为最后一个亮相的东道主，美国队4-1战胜巴拉圭，迎来开门红。
3: 燃情夏日，激情世界杯。下面请听今天的锐评世界杯。
0: 锐评世界杯。
3: 美加墨三国轮着办开幕式，墨西哥那场稳扎稳打，轮到加拿大直接上演大型舞台喜剧，揭幕战又靠球员强行挽尊，全程又尴尬又热血，看点笑点双双拉满。先来说说开幕式，立意其实挺走心的，主打多元文化马赛克，开场原住民舞蹈氛围感拉满，布布雷、埃拉尼斯一众大牌轮番献唱，驼鹿、鲸鱼巨型折纸道具氛围感拉满，是文艺清新挂，和墨西哥热烈狂欢风格完全区分开了。本以为能够收获全网好评，结果压轴的12米充气大力神杯直接当众漏气塌房，升空过程金色外壳脱落，充气管全露出来了，原本闪亮的奖杯慢慢瘪成皱巴巴的气球，全球直播社死现场直接冲上热搜。有网友吐槽，别人捧大力神杯，加拿大给大力神放气，主打一个泄压。除了奖杯翻车，看台上还有大片空位，少了世界杯该有的人声鼎沸。整场演出前半段文艺干净，后半段大型舞台事故，完美诠释理想很丰满，充气道具怕漏气。好在揭幕战及时救场，本土加拿大对阵波黑，给东道主找回不少面子。加拿大男足历史上世界杯男球一分，这一次坐镇主场，战役拉满，攻防跑动积极，不怯身体对抗，波黑脚下技术细腻，来回拉扯制造不少惊险射门，双方你来我往各入一球，1-1握手言和，加拿大也拿下了队史世界杯历史性的第一分，算是给翻车的开幕式扳回一城。整场比赛节奏流畅，没有过多恶意犯规，也没有红牌乱舞的混乱场面，和墨西哥揭幕战三张红牌形成鲜明对比。美中不足的是两队终结效率一般，多次绝佳射门擦踵而出，看得观众手心直冒汗，但凡多把握住一次机会。

0: 但是道具质量掉线，上演足坛名场面，瘪掉的大力神杯。球场之上，球员顶住压力顽强拿分，用赛场拼搏化解舞台尴尬。一边是文艺演出大型翻车现场，一边是创造历史的热血时刻，悲喜交织，也成为了本届世界杯独一份的名场面。咱只能说加拿大舞台工程拖后腿，场上球员靠自救。
1: 美加墨世界杯大幕已经拉开，小小的足球呢已经吸引了全世界关注的目光。而在足球之外的另外一个关键词，天气已经提前登场了。本届世界杯横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48支球队将会在16座承办城市当中进行104场比赛。庞大的赛事版图，漫长的盛夏赛程，足球是主角，但是北美的夏季多变的天气呢，估计会经常冒出来捣捣乱。我们来听新华社记者的相关报道。
2: 记者当地时间11号抵达纽约后，机场和市区的世界杯装饰元素并不算密集，赛事热度在视觉上还没有完全铺开，但体感上的热从走出机场大厅那一刻就扑面而来。高温提醒显示，当天最高气温是34摄氏度。曼哈顿岛上，空气中夹杂着明显湿意，

附近的城市也并不凉快，在波士顿附近的沃尔瑟姆基地，夺冠热门法国队当天进行了抵达美国后的第一堂训练课。他们的第一场小组赛在纽约16号下午3点对阵塞内加尔队。据法国媒体报道，这是一堂适应性的恢复性训练，重点是应对酷热天气。训练时，法国一众明星聚集在场地树荫下，不过体感温度仍然超过32摄氏度。英格兰队适应北美高温天气的准备进行得更早，在最新发布的图片上，他们的中场大将赖斯已经被毒辣的阳光晒伤。球员本人谈论这个情况时说，他母亲对他没有做好防晒工作颇有意见。对球队而言，适应环境已经成为技战术之外的另一门必修课。训练时间如何选择，训练强度如何控制，补水和降温流程如何安排，球员恢复节奏如何调整，甚至不同温度湿度条件下草皮状态的变化都可能影响备战质量。据了解，本届世界杯104场比赛中有相当一部分将在超过32摄氏度的环境下进行。很多来自欧洲和其他凉爽地区的球员将不得不面临

会让足球比赛停摆，闪电却可能立刻改变赛事进展。揭幕战进行时，加拿大多伦多世界杯球迷节就因为雷电风险中途取消。主办方表示，出于安全考虑，现场球迷被疏散，活动当晚不再重新开放。当时，不少球迷正在大屏幕前观看墨西哥队与南非队的比赛。活动突然中断后，一些球迷在社交媒体上质疑多伦多的赛事承办能力。按照计划，这个球迷节包括比赛直播、美食和娱乐活动将持续到7月19号。按照美国现行场馆雷暴天气规程，如果球场周边约8英里范围内检测到闪电活动，比赛通常必须暂停。暂停后，需要在最后一次雷击后等待约30分钟才能恢复。如果倒计时期间再次出现雷击，计时将重新开始。这一规则并不是纸面上的假设。去年夏天，切尔西队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对阵本菲卡队的试

0: 云，西部北部有分散雷阵雨，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1: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75到95，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0: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翟汉清瑞，责任编辑刘芳，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再会。

0: 给我来两斤，哎，秤给足点啊。
1: 嘿呀，放心啊，绝不缺斤少两的。
2: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它不称斤两，只量良心。它没有刻度，却有底线。有人用它称权力。
3: 领导，我这项目您关照一下，这些东西您收好。
2: 有人用它量人情。
4: 哥，您这儿这工作就得靠您了。
2: 但真正的公平从来不止在秤上。
0: 东西你先拿回去，我们按规办事儿。
2: 工作录用啊，有规范流程，但我可以帮孩子改改简历，辅导面试。心正则秤平，清廉则心安。
5: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蘸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2: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我是主持人江宁。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境外文明展《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展出。近800件代文明大展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今天的文化策展人以及大学生文博讲解志愿者带您了解展览的策划思路、文物的遴选故事以及镇馆重器的历史内涵与工艺特色，为您揭开玛雅与安第斯两大古代文明的神秘面纱。欢迎收听
1: 文化观测站。
3: 那么今天我们要从北京的演播室把视线投向美洲，在广袤的美洲大陆上，玛雅文明和安第斯文明延绵了数千年的时间，为这个世界留下了大量的神秘的建筑、精美的器物以及独特的文化。可以说呀，玛雅文明和安第斯文明都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非常光彩夺目的篇章。那么在最近的一场重磅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呢，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应该说啊，展览受到非常多观众的欢迎。那么我们也得以在家门口近距离的观赏到这些来自美洲的历史记忆。所以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这场大展的两位策展人以及我们的文博讲解的志愿者，一起来聊一聊这场大展的背后故事，一起来探秘美洲文明。那么首先为您介绍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首都博物馆策展人邵希欣老师，欢迎邵老师。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还有我们首都博物馆的策展人赵雅卓老师，欢迎赵老师。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雅卓。
3: 那么邵老师和赵老师都是我们这次大展的联合策展人哈。那么同时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了中国传媒大学2025级影视戏剧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刘芳林同学，欢迎芳林。
6: 各位观众朋友好，我叫刘芳林，是我们这次项目的

0: 志愿讲解员。
1: 嗯，好，非常欢迎三位嘉宾的到来哈。那么其实我们在以往啊介绍过很多场展览，而且也对话过很多位策展人，我们经常会在采访当中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用几个关键词来为大家总结一下这个展览的亮点。那么今天我想这个问题就不用再提问了哈。
2: 是是是，
1: 玉米黄金美洲豹，这是我们这次大展的一个主题词，已经嵌入到我们整个的大标题当中啊。其实我们如果说到这三个名词啊单独拿出来，大家可能觉得哪儿都不挨哪儿啊，玉米吃了黄金啊用的美洲豹不敢惹的，可能是这样。但是呢，我们在这次大展当中把这三个名词放到了一起。那邵老师，您觉得为什么要拿这三个名词作为我们这个大展的一个主题词？它的关键点是不是能够连接起我们这个玛雅文化以及安第斯文化啊，他们之间的这种联系呢？
2: 好，我在这里跟大家解答一下，就是我们呢，提取的三个主题词“玉米、黄金、美洲豹”啊，作为我们这次展览的三个关键词，也是提取这三个主题词，也是大家所比较熟悉的词汇。用这种比较熟悉的词汇呢，来带给大家一个美洲文化的三个特点。举例来说，玉米是我们餐桌上经常食用的一种食物。但是呢，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玉米这种作物，它是来自

0: 所经常餐桌上所食用的玉米，是一个经过长期的过程。其实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玉米作为这次展览的一个关键词呢？就是玉米这种作物在美洲的很多的文明中，它都是作为主食来存在的。不管是说我们说玛雅文明，还是说我们像安第斯文明，都是它是作为一个餐桌上的主食。像安第斯文明呢，也是特别的明显，就是包括他们也拿这个玉米来酿酒，也是非常的有名。玉米呢，不但说是一个餐桌上主食，它是进入到很多的文明中神话中。比如说我举例来说啊，在玛雅的神话中，这个比如说咱们说中国神话中是女娲造人啊，用了一个泥土捏成了这个人形。而这个在玛雅的神话中呢，神造人是一个更加复杂的体系。他们呢首先呢也是用泥土来造人，结果失败了啊。这个版本的人类呢，因为它立不起来，所以呢失败，以失败而告终呢，就换了一种材质。第二种第二次尝试是什么呢？是拿木头来造人啊。这个木头造人呢，它虽然能够立起来，但是我们说木头它这个材质它是没有心，没有心呢，就是说它呢虽然造出人能够直立，能够进行生活，但是呢，第一，它在根据神话啊，它第一呢，它不敬奉这个神灵；第二呢，它也不进行农业耕作，它也不进行驯养动物，所以呢，神又发怒了。这 1.0 失败 ，2.0 也失败，终于到了 3.0， 终于成功了。神终于想明白一件事儿，得这个人必须得有他自己的灵魂呀。于是神用这个自己的血液，再加上玉米面。就是玉米粉啊，和成的面，玉米面，这样来塑造出这个现在这个版本的人。玛雅人就认为，哎，这个神呢是这个人用神用他的血液再加上玉米面捏造或者说塑造成这个人的这个形象，才形成了我们现在这个人。所以对于玛雅文化来说，玉米是一个很神圣，它不仅是一种主食，它还是一种很代表一种很有很强的信仰和神圣的含义。
1: 对，所以就是不同的水土养育不同的人啊。
0: 对
1: 啊，那边用土做不起来，但是咱们这儿用玉米面做的是窝头啊。
0: 对
1: 这概念不一样，
0: 这个
1: 概念不一样啊。
0: 对这个第二个，然后呢咱们说这个，再说这个动物啊，刚才说植物，咱们再说动物。美洲豹这个关键词，美洲豹呢，其实跟大家的想象呢还有点不太一样。比如说，咱们经常把美洲豹呢也经常叫简称为豹，它实际上和亚洲非洲所生活的这个豹这个咱们所说的花豹呢还是有区别的。这个花豹呢，咱就说比较的憋屈，为什么呢？它无论是在亚洲还是在非洲，它都被这个生态位顶级的像老虎啊、狮子啊给压制，它只能是抢这个第二的生态位。而在美洲的丛林，这个热带雨林，美洲豹毫无疑问就是顶级生态位的所以它就是美洲雨林中的食物链上的顶端的霸主，
1: 就是美洲的百兽之王。
0: 对，是美洲的百兽之王。所以在很多从无论从墨西哥的很多的文化，一直到安第斯的很多文化，这个美洲豹它都毫无疑问的是一个勇气跟力量的象征。所以呢，我们也是把美洲豹做一个关键词，能够它串联起来很多美洲的古代的文明。黄金呢是安第斯文明一个特点，我们可以请这个赵老师来详细介绍一下。
2: 确实是这样。就是在安第斯文明当中呢，这个黄金呢有一个特殊的意义。一方面呢是可能从物质上来讲啊，它的矿产比较丰富，因为安第斯山脉它整个贯穿这个南美西部啊，尤其是秘鲁这个区域呢，它被这个山脉呢分割成这个西部的这种平原地带，然后中部的山区，然后包括这个东部的丛林，然后它这个山区的这个部分的占比是还是很大的，所以它整体的这个矿产资源是很丰富的。所以它在很早期的时候呢，它就能够这个先民就能够找到一些比如类似于

0: 所以呢他们能够比较早期接触到这些材质。同时呢这个金黄金啊，其实大家都可以理解，全世界各个文化当中啊，其实对黄金的崇拜其实是有通共通性的。
1: 是，
0: 对黄金它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优势。比如说它的颜色哈，天然具有这种很闪亮的这种特征，然后呢它的这种黄色呢本身也是产生愉悦的这种颜色。然后第三呢它的这种材质本身呢它的延展性非常好。
1: 是。
0: 然后另外最后一点，然后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这种永恒性。它确实很难在自然界的这种条件中腐蚀氧化，所以它就让各种文化当中呢人们都会崇拜，认为它是一种永恒的象征，它是一个财富，一个一种特殊权力的象征。然后所以在安第斯地区呢也是不例外的，人们能够得到这些东西呢，它就天然的就会产生一种崇拜。然后呢然后就再加上他们相对来讲呢这个资源比较丰富，所以他们就将这些东西这些材质开采，这些矿石开采出来，或者是将他们淘到这些金沙呀制作成各种不同的这种尤其是在这种仪式中使用的。因为在他们认为呢黄金是这个太阳的汗水，它是跟太阳的崇拜是有相关性的。所以在安第斯文明当中啊，这种黄金以及白银以及各种合金，比如铜啊这金属材料，都成为他们这个长期使用的这种材质，然后成为他们所这个信仰体系的一部分。
1: 是。那通过两位老师的介绍，我们就知道这三个关键词是怎么提炼出来的了。就是基于人们对于美洲文化这种最宝贵的这样一些财富包括美洲豹该带给我们这个勇气和力量哈。所以这是三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玉米、黄金、美洲豹，而且还朗朗上口。好看爱看快买票。对，所以我也注意到咱们这次大展其实分为三个大的展厅这个叫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还有大自然的精灵。
0: 对，
1: 那么这样三个大的展厅是不是和我们这三个关键词也有这个相关的联系
0: 是
1: 沙老师。
2: 主要来说呢玉米和这个美洲豹呢它是我们说就是在关于玛雅的世界和这个大自然的精灵这部分来说，它主要是展示了来自墨西哥的一共12家博物馆的很多很多的文物。因为确实来说呢美洲中部地区，我们叫就是从学术上来说或者叫美索美洲，这个地区是从那个墨西哥中部高原一直向南到现在的这个巴拿马，相当于这个地峡这个地区它呢就是确实黄金呢不是它的一个主要的特点，所以呢我们会把主要的这个展现的玉米和美洲豹都在这个大自然精灵和玛雅的世界这两部分作为一个主题来进行展出。然后王的宝藏呢就由这个黄金来由王的宝藏这部分来展出。
0: 对对对对，
1: 是
0: 这样。
1: 而且这确实是咱们首都博物馆应该说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境外文明展哈。方林同学也是在5月18号这次大展开展的当天就去到了这个现场看到整个展览，而且听到咱们这个讲解员这个非常详尽的讲解，专业的讲解那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在开展当天就能够体验这样一个大展呢？
3: 这个其实也是非常非常荣幸了，因为正好呢我也是作为一名志愿讲解员参加了咱们源流会的这个新时代讲解艺术创新传播人才培养的这个项目。然后当时呢我们这个一起组织我们参加了这个北京中轴线的探索这个实训，当天呢我们在5月18号就是咱们的国际博物馆日我们非常荣幸的去到了咱们首博，并且运气特别好，我们去的时候正好就是咱们这个大展开展的第一日，所以我们是非常荣幸的作为第一批看到这一批让人惊艳的文物的这个观众，所以说我当时也是特别特别激动，而且整个看下来我觉得它是有颠覆我之前对于玛雅文明跟安第斯文明的这个印象的。因为咱们之前聊到玛雅文明安第斯文明脑袋里面其实就只有一个关键词神秘
1: 对
3: 吧，当时就是觉得哎呀萨满，哎呀占卜，哎呀另一个大洲的神奇力量，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但是当我真正的走进去看了之后，我才发现哦，原来它里面有这么这么多这种古朴的然后很有历史感的，尤其是我们当时进去看的那个展物里面那么多这个玄武岩的这种石雕，就觉得它是一种很有力量感的东西。然后由此我也了解到咱们玛雅文明跟安第斯文明其实就跟 中华文明是另一个平行宇宙的感觉，它同样拥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然后玛雅的文明呢整个

0: 看展下来给我的感觉就是它像是一个充满着神奇力量很有魅力的一位巫女，对，可以有非常多精湛的天文历法，有非常多这种萨满的占卜文化。然后安第斯文明呢，给我感觉是一位非常理性的决策者。你想想，他们那个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先进的生产技术，然后同时没有那么先进的文字，但他们能用结绳记事来管理一个伟大的国度，所以我觉得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惊艳，是的，非常的神奇。
1: 是，我也有跟房林同学一样的感受啊，就是我们对于美洲古文明的那种感觉，从遥远神秘，然后到我们看展之后，感觉就是非常的震撼啊，这种历史的厚重就是跃然眼前。其实我之前看到过一些关于这个文物，就是展览转运过程当中的一些这个幕后工作的纪录片，就是非常非常严谨，而且仅仅是在国内做这个文物的转运，会有专门的这个保管人员、押运人员啊，看这个文物转运的每一个步骤啊，怎么样把这个文物从展馆里面取出来，然后再装箱打包，然后呢再运到目的地的这个博物馆，然后再把这个箱子打开，然后再把这些文物好好的这个摆放到它的展位上，可以说是一丝不苟。那所以我们这次请到了800多件来自美洲的文物，而且还涉及到多个国家，所以这过程当中的这个难度是不是就更大了？
2: 比如说举个例子，来以玛雅的世界为例呢，其实刚才志愿者老师也提到了，就是看到这些玄武岩的这些雕塑啊，很有力量。当然这个石雕呢，它主要是不仅是玄武岩里边，还包括砂岩的，包括石灰岩的，有很多很多的石雕。这些石雕呢，都是我们这次玛雅的世界这部分展厅中的布展中最困难最具有挑战性的这部分。其实从这部分石雕来说呢，他们从墨西哥运出来就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过程。因为呢玛雅文化它分布的地区呢，大多数集中在墨西哥东南部，南部和东南部，所以呢它那个地方啊是靠近热带雨林，然后呢道路设施呢是不像中国这种四通八达，它这个基建修的没有像中国这么的完善，所以它的文物的包装、运输、转运都是一个其实对于墨西哥人来说，它也都是一个挑战，一个挑战性的过程。然后呢，它平安的运到了北京，然后呢，当我们打开这些文物来鉴赏、来进行布展这一刻，我们心里就是可以说是都是悬着心的，因为这些石雕呢，它在布到这个正确的这个展位，以正确的这个姿态来呈现给大家的时候，其实背后都凝聚了很多很多我们博物馆人的这个背后的心血，就怎么让大家在长达5个月的时间之内稳定的看到石雕这么重，能够保持一种很稳定的姿态，它有什么样的固定方式，其实在我们在布展过程之前和之中都有过很多次讨论，所以这些的心酸呢，我就不再一一的向您来进行那个阐明了。
1: 是，因为我们上节目之前也听邵老师介绍了，这个大展其实我们筹备的时间都超过了2年，非常不容易啊，其中肯定会有相当多的各种细节和环节在我们工作当中来不断的去完善，最后呢呈现给我们这个观众这么一场这个震撼的这样一个大展，所以我也想请问赵老师，那您在看到文物这个运到首都博物馆的时候，是不是您也是第一次近距离看到这个文物的真品啊？
3: 是确实是这样。我们其实最早开始拿到就是秘鲁方面提供的这个文物清单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开始也是有所选择的，就是希望，因为这一次呢，我们最重要的重磅的这个展品呢，就是西潘王陵的文物。
1: 是，
3: 这个西潘王陵的文物确实是从来没有来过中国，是第一次来中国。因为这个文物呢，它其实这个遗址啊，它是虽然是从1987年就开始发掘了，但实际上真正完全清理完都已经到差不多2007年哈，而且它这个博物馆成立的也很晚，大概是02年才刚刚成立，然后后期它又成立了另外一个新的博物馆，所以它整个的这个周期非常长，所以它的文物呢，一直是在这种博物馆中展出，然后加上修复的这个过程，所以这一次呢，能将这些文物 来借到中国来展出，其实是中间确实花了很多心思，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来更多的更好的这个展品。但是呢我们因为也考虑到哈，对方博物馆它最重磅的文物它全部都在展览的展线上，所以我们也得在保证对方它的展馆可以开展的情况下才能够借出剩下的这些文物。即使是这样哈，我觉得他们也是确实是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咱们在展厅当中看到的那个蜘蛛的那个圆形的项链的珠饰，
1: 项链的珠饰啊，
3: 对，上面有两只蜘蛛趴在上面的那个这个珠饰一共是有十颗，出土的时候就很完整，它在博物馆展示的时候它是一圈是完整的一圈展示的，这样我们这次借出来两颗，然后他在博物馆里展出他就变得缺失了两颗，对，实际上他们也是人家也是非常

0: 出土的很重要的文物，原来曾经都是在展现中展出的、
1: 嗯、
0: 所以因为这个博物馆当时就是为了遗址而建的，所以它基本上展现上的文物全部都是遗址中出的，它没有特别、嗯、过多的馆藏文物，它的馆藏墓其实一共也就才几百件，基本上都是这墓里出的，所以我们这一次一下借出来70多件，就相当于把人家馆藏文物当中一下拿掉了挺大一部分，
1: 是，
0: 对，所以应该说我们秘鲁的这个同行啊、嗯、也还是非常非常支持我们这一次展览的，所以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
1: 是，我也特别担心、嗯、咱们那10个不能一块借出来吗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对，而且其实这些金器在我们的布展过程中其实也是很大的挑战，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西潘王那个西潘王遗址出土的其中有一件特别大型的一个叫做护髋甲的一个文物哈、
1: 嗯、
0: 它上方呢是一个弧形的这种半圆形的这种装饰、嗯、然后底下呢是一个类似于咱们中国那种斧形的
1: 对,
0: 对、
1: 啊、
0: 这么一个大型的金饰，它有1公斤重左右、
1: 哦、
0: 然后它要展示呢，它其实平放的效果就会很差。
1: 嗯，
0: 我们其实一开始呢也担心文物是不是可以支撑得了，比如说我们悬挂的这种方式。嗯、后来跟秘鲁方面的这个专家也是去沟通了一下，因为他们自己当时在博物馆里面就专门定制了这么一个架子，然后就是这样竖着展出的，也是为了更好的让观众去

0: 那种尺寸啊进行改造，然后将非常完整的、非常安全的悬挂在我们的那个展柜当中。
1: 是，
0: 对。
1: 张老师说的这件展品我印象特别深，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金色的斧子，然后上面是有这个人形的这个装饰，
0: 对对，
1: 下面也是一个非常锋利的这个斧面的这样一个结构。
0: 是是。
1: 而且我注意到，就是咱们在尤其是王的宝藏这个展厅里啊，光线设计的非常巧妙，就是我们看到这些金属器真的就是非常亮闪闪的。
0: 没错。
1: 会有很多人，我去的那天有很多人在那里就是一张接一张的拍照，觉得特别好看啊。咱们这

0: 料的是，其实是呼应了这次我们来的这个文物的相对应这个文化的那个特征。比如说，我们早期的文物主要是这个北部沿海地区，它是平原地带。然后到后面呢，比如说瓦里帝国和还有印加帝国呢，它是一个在高原地上在高原地区的这个文化，所以呢。它的这个当时一开始的设计是希望呼应整个这个地势的一个变化，然后再加上呢，周围的这种小的这种展厅，每一个展厅当中呢，是去把这些文物的这些更详细的故事和它背后的这些信息呢，以这种具象的方式去展示了，然后中间呢。这种展示方式呢，也有利于，比如说有一些观众呢，他时间比较紧张的情况下，他可以穿中轴而过，这样呢，他可以用更短的时间去了解一个整个的文化。如果有更详细的这个观展的时间呢，就可以进入到每一个小展厅当中去详细了解整个文化的一个特点。
1: 咱们在观展路线上其实也有很多设计的。
0: 对，然后再加上我们整个这个多媒体的这个设计，它也是我们这次展览的一个亮点，就是周围呢形成了一种弧形的这种沉浸式的这种展览空间。对。观众在这个空间当中呢，他除了能够感受到这个文物本身，他可以通过听觉，然后还有其他这个屏幕投影的这种视觉，然后去感受这个文化的氛围，就是他这个氛围感营造的会非常的好。
1: 对，真的是氛围感特别好，因为我印象里当时展厅里的音乐我都觉得特别动听，
0: 对，
1: 一定是经过精心挑选的，
0: 是这样的。
1: 是，所以刚才其实邵老师也谈到，因为我们这次就是来展出的800多件珍贵的文物，有很多就真的是镇馆之宝，国之重器哈。那邵老师能不能为我们介绍几件在我们这次展览当中大家能够看到的比较珍贵的文物，尤其是那些能够特别体现咱们的玛雅和这个安第斯文化的这样一些文物呢？
2: 行，我可以来介绍一下，比如说举例来说，玛雅的世界，这个大家特别值得一看的这个文物啊，比如说有一件特别点题的文物，叫玉米穗头饰的美洲豹石雕。
1: 玉米头穗的美洲豹石雕啊，
2: 它是美洲豹啊，上面长了一个非常可爱的玉米穗。
1: 哦
2: 啊，人们认为，哎呦，这个为什么把植物跟动物能够结合在一起啊？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体现了就是玛雅人呢，他认为，比如说咱们刚才讲了，美洲豹呢，它是一个力量和勇气的象征。
1: 对，
2: 那么在这个文物中呢，它是反映美洲豹呢是作为保卫这个农业收成和这个大地的这么一个神灵来存在的。那么他头上的玉米穗呢，就是说美洲豹在这个文物中呢，它是作为一个保佑这个玉米能够准时进行收成，能够保证大地丰收这么一个存在。
1: 美洲豹成为了一个农业和丰收的这个神。
2: 其实我有时候讲这件文物，我说这个就相当于美洲豹在这个里边的角色呢，就是中国版的就是玛雅版的土地爷。
1: 土地爷
2: 对，就是这个角色。这是一件文物就能够点出我们玉米黄金美洲豹中的玉米和美洲豹这个
1: 结合在一起
2: 对，结合在一起
1: 是。
2: 然后呢，我们这里也有一件叫作为这个玛雅这个厅呢，在这个结尾处也有一件美洲豹的这个器物，非常的惟妙惟肖它塑造叫美洲豹形旗座。
1: 美洲豹形旗座啊，旗是旗子的旗，
2: 对对，旗子的旗，它呢，这个原来呢，就是这件的旗座呢，是发现于这个奇琴伊查这个遗址，也是奇琴伊查这个遗址呢，也是玛雅这个墨西哥非常有名的一个文化遗址。我们看它这美洲豹这个形象啊，它的上边这个斑点都绘画的非常的形象。
1: 对，
2: 然后呢？这里主要是说什么，就是玛雅人啊，他就刚才说的美洲豹，玛雅版的土地爷是美洲豹。
1: 对，
2: 那么玛雅版的冥界太阳神也是美洲豹。
1: 冥界太阳神
2: 就是说太阳呢在运转啊，玛雅人认为这个太阳是一天啊，这个24小时这个运转，有一半时间不是

0: 常吃，经常吃，
1: 所以叫百兽之王。
0: 对，所以他是这个玛雅人也认为他是一个统御这个水下这个世界，他的水性很好，他能够统御水下世的这个世界，并且呢，那么太阳呢？在水下这个世界这个运转的时候，一定有美洲豹来进行保护。所以在这个里边呢，在这个奇作里边，它就相当于一个冥界的这个太阳的保护神来存在的。如果没有美洲豹，太阳有可能第二天无法正常升起。所以有这么重。

0: 这次玛雅的世界这个展厅中最高的一件文物。
1: 对，刚才邵老师其实谈到，就是玛雅人他们对于这个上中下三界的划分，他们在这次展出的文物当中，是不是也有很多文物体现他们对于这个啊不同的世界的这种呈现？
0: 举例来说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展厅中也有像反映支撑这个天地之间的这个神灵，像我们叫大地支撑者，大地支撑者这个雕像。而且呢，在玛雅人的神话中呢，这个大地支撑者的形象呢，并不是一个，而是四个，恰好是支撑了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所以呢，我们这次。

一进步入这个展厅的时候，正对着的那个展柜其实就是他的这个样子，就能看到他的样子了。他实际上是一个圆筒状的这种一个金棺，就是他是一个这种圆筒状的这个表现呢，实际上是早期的这种金器的一个特征。就是最早期呢，这个安第斯人民呢发现了这种刚才咱们说的比如金沙呀或者自然金的这些材料以后呢，他将这些材料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熔炼以后呢，使它变软以后呢，经过锤液的方式将它锤液成一种薄片状的那种材料，然后呢通过这个对这种薄片状的这种材质呢进行一个具体，再去锤液出这种小的这种图案，然后呢再经过比如说裁剪啊这种镂空的这种处理，然后将它塑造成这个现在咱们看到这种金棺的形象。这当中呢主要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一点呢，就是它上面的这个咱们能够看到的这个人面的形态，它是一个侧面的人面，但是大家可能会发现它跟正常的人面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实际上是表现了人面结合了一些猫科动物的这种特征。我们在安第斯文明这个展览当中啊，正经常会碰到一个词叫做猫科动物，大家不要以为是家里养的小猫，其实它主要指的还是这个美洲，这个尤其南美洲地区最主要的这个比较凶猛的这些大型猫科动物，其实就是大家经常说的大猫 big cat， 对，这种大猫其实主要包括就是美洲豹、美洲狮，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属于这种比较凶猛的这种猫科动物哈。然后所以它呢这个结合的就是这些猫科动物的特征，比如说它的獠牙，比如说它的这个眼睛的这个特征，这种眼这个瞳孔向上方偏向上方的这种特征，也是咱们如果能够找到一个比如美洲豹的照片就可以看到它特别明显的这种瞳孔在上面的这种、然后其实这个除了说有表现出这个人物这个面部的特征结合这个美洲豹呢，其实它更主要是表现的是一个在安第斯的这种信仰体系上特别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叫做人神转化仪式。就是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是描述的是祭司在这个祭祀的过程中呢，他通过一个方式呢，使他自己产生一种幻觉。他在这种幻觉当中呢，他认为他。

0: 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它是通过两片非常非常小的薄片，然后呢制作成这种半球形，然后在它们焊接在一起制作的，
1: 等于就是一个空心的球，是吧？
0: 对，是这样的。然后而且它所有这些小珠呢也是焊接在这整个这个圆盘形的这个耳饰上的，所以呢它的这种焊接工艺呢到保持到现在都没有掉落，说明它确实是技艺是非常高超的。它这个你看它这个所有的小珠大小啊差不多，而且排列的也非常整齐，还有它这种镶嵌的这种工艺呢也是一种类似于马赛克的那种方式来镶嵌哈，它不仅仅是镶嵌出这种鹿的形态，而且它这个周围呢还用这个金来去做这种轮廓的这种勾边处理，包括它这个鹿的这个尾部的这个特殊突出的这个尾巴的这个形态，还有它的这个鹿角的这个形态，眼睛的这个形态，都通过这个金的这个部分来突出它。其实它的这个蹄子的部分还有青金石的材料，它的眼睛这个眼珠的部分也是青金石，也就是说它的这种材质使用的也是很丰富的。然后我们猜测呢这个鹿的形态可能是当地一种比较独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2: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5: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6: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5: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6: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5: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营养最时尚》，本节目由北京体育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都说红枣可以补血，
3: 这是误区。
2: 吃香蕉可以通便，
3: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2: 骨头汤可以补钙，
3: 那是谣言。
2: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3: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2: 这里是 FM 102.5 北京。

0: 好，馅儿多了，集公共营养师贾海燕来跟我们说一说元宵的这些营养分析哈。首先欢迎一下贾海燕，海燕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更好。
1: 嗯，这是两个，
0: 这就看南北的差异文化的问题。
1: 嗯，
0: 然后刚才你说的，比如说它现在的馅料有很多的创新。
1: 对，
0: 那它的创新当中，从营养上来说，我们有一些推荐，
1: 嗯，
0: 但是也有一些小的，担心，
1: 嗯，比如说哪些人群它就不适合，对不对？
0: 对，比如说我们传统的有一些馅料呢，比如说猪油放的比较多，
1: 什么馅料会放猪油啊？
0: 基本上我告诉你，所有传统的馅料里面，它在元宵包馅的时候都要打上一层猪油的，这样才香。
1: 你说那个馅儿的时候，
0: 馅儿在包的时候有，那是外面就是馅儿和这个皮儿裹在一块儿的时候就会打的
1: 哦。
0: 然后
1: 不管就是这个馅儿是什么馅儿，
0: 对对，它都会打上一层猪油的
1: 哦。怪不得，
0: 而且现在有的一些馅儿里还是要放一点点的肉的
1: 哦，
0: 有这样的，就南方会比较多一些啊。
1: 明白。
0: 那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它叫营养成分表里面，大部分如果是传统的一些馅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1/3左右的是油脂的成分，
1: 嗯，
0: 就南方的那种馅料，
1: 嗯，
0: 但北方可能像咱们老北京，
1: 嗯，
0: 比如我是东北黑龙江人，
1: 嗯，
0: 我们小的时候比较怀念的是什么山楂呀，
1: 对
0: 呀，还有那个叫红丝的那种叫什么来着？
1: 哦，我知道是那种有点像果料似的那种，
0: 对对对对对，嗯，还有那个豆沙啊。
1: 哦，对对，豆沙馅
0: 对吧？
1: 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黑芝麻馅，
0: 对对，芝麻馅这是比较传统的，嗯，但是你知道像芝麻它本身也是什么
1: 油，
0: 也是油，
1: 对，因为咱们都说了啊，能榨油的这些东西它都是有油脂的，
0: 对对对，
1: 芝麻呀，坚果呀，还有核桃啊，都
0: 对对对，所以如果是这些馅料当中油脂脂肪含量比较高的时候，我们就会担心一些本身脂肪含量就是不需要太多的朋友，比如说一些老年朋友本身就是三高，你的油脂含量过高可能会对身体有一些伤害。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问题就是小孩子他本身他的消化就比较脆弱，那么如果你在吃汤圆和元宵的时候，因为很多人会觉得什么
1: 好吃，
0: 好吃又甜甜的糯糯的，
1: 对，哎呀，一年就吃这么一次，
0: 哎，就过个年嘛，
1: 嗯，
0: 就团圆年嘛，吃使劲吃。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个数据吧，听完之后你会觉得很紧。

0: 特别特别高兴，一下给他吃几个，还是有很大的风险的。
1: 明白，而且因为孩子那么小，他没有判断能力，他看家长吃，他肯定都是妈妈，我也想尝一尝。
0: 是的，是的。
1: 但家长会觉得说，哎呀，你看我孩子都想要尝一尝了，我大过年的，我为什么不给他？但是这样的思想咱们要破除。
0: 对对对，
1: 你要帮他把关。
0: 是的，
1: 如果他非要吃的，您吃半个。
0: 是
1: 让他尝尝
0: 一点点，或者外面皮儿一点点，让他尝一尝。而且我的想法是给大家提个小建议，吃元宵之前尽量不要空腹，就是你让你的肚子里比方吃一点菜啊，或者吃一些其他的，都可以，但是然后呢你再吃一点元宵。很奇怪，这也不是说从营养
1: 上，可是你说糯米它就是主食，我们都一般是空腹吃了主食没问题啊。
0: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它本身一个是淀粉的含量，它粘度比较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吃元宵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特别容易过量然后第三个问题，因为它油脂和粘性的很高，如果你增加一些蔬菜，我们叫膳食纤维比较多的，它会综合一下让它更好消化。
1: 明白，
0: 然后让它的脂肪含量会更少。
1: 所以总体呢还是想说它是不好消化的，
0: 对，
1: 然后我们要做一些其他的措施，都是为了有助于它好消化一点的。那假如说孩子就是我一眼没看着，不管是两岁以上也好还是怎样，孩子就是一眼没看着吃了十个元宵了，
0: 好，
1: 因为孩子还在发育当中，
0: 是的，
1: 他消化吸收不好，他消化了不好了，他最差的一个什么症状让你觉得说，哎呦，这是因为吃元宵。

0: 哎，再有的呢，家里头啊，说 我怕浪费呀，我今儿吃，我明儿吃，我后吃，好，这从正月十五一直吃到正月二十五，您这十天天天都有元宵，这也是个问题，
1: 这是一个大问题，
0: 是吧？
1: 对，
0: 当然了，我们这下半段想说一说这个馅料的事儿，就刚刚我们说到了，其实我们北方人，咱俩哈都比较喜欢吃甜口、酸口的，
1: 对，
0: 山楂的，然后这个传统的一些什么。

0: 所以在这个时候它是一个进步。
1: 是。
0: 但什么是尺度？就是木糖醇的也好，还是其他带甜味剂的这种食品加工品，它出来以后如果过量的摄入，它会导致你的胃肠功能的影响。它不是说你影响你
1: 升糖了
0: 啊，但是它影响你的胃肠，就是你的胃肠会有非常大的影响，尤其是木糖醇，就是腹胀、腹泻、腹痛，这种情况下会加深。这个话题我们确实也探讨过很长时间，因为我妈妈也是血糖很高，所以我也是特别专注这个项目。那我给她调了，应该是8年左右，她的血糖现在已经调到正常。

0: 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1: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学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

造出实用型量子计算机，这也是微软在量子计算领域的重大推进。杜克大学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奖的研究人员也致力于通过新型光子材料突破量子计算瓶颈，量子计算也正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新焦点。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

0: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再熟悉不过的这个外卖场景即将迎来绿色变革。那这个今后啊，可能包子是用袋包装的，汉堡会减少包装的层数，一些没有什么汤汁的炒菜就会用简易封口的包装。北京近日发布了全国首个餐饮外卖

0: 12号那一天，全国的外卖的订单量总计超过了2.5亿单，这个时候以亿为单位就创下了一个历史峰值。但是同时呢，也会产生一些浪费现象，比如说这些零元购的活动，就导致有些奶茶有人点了之后他不去领，所以的国家的相关部门也去约谈了这些平台，要求平台呢要严格的遵守法律法规，要规范这些促销行为来防止浪费。
1: 我们以某一日突破亿的这个外卖订单量，就能想到，那有这么多外卖订单，就有这么多包装要被扔掉呀。而且，其实据我个人生活观察，其实这个外卖垃圾啊，大家就。

0: 察和了解，就是还是进入了垃圾焚烧厂或者是填埋场，就是他走的是哪个垃圾的这个回收渠道呢？
1: 因为在前些年的时候，我们城市里面的资源回收的系统，也就是可回收物这边的系统建设还不是很完备，甚至于我们北京，我们去看北京的2020版的垃圾分类的标准里面，我们会发现其他。

0: 啊，它并没有办法在中实现降解啊。那它唯一的好处，我感觉哈，就是一旦它移撒到环境当中去，比如说是你在林区在山里面玩的时候不小心把一个塑料餐盒留在那里，那它对周边环境的影响会比较少，但是呢它仍然没有办法得到再生，它仍然是一个一次性的一个消费。所以我们现实的困境就是这些可降解的餐盒和塑料袋它仍然是被焚烧掉的，它的这些科技优势呢并没有发挥出足够大的这些优势。对比之下，我们传统的这些五号塑料啊、一号塑料啊，它们其实是可以回收的，我们是可以把它们收集起来去单独的投放的。
1: 是的，所以其实外卖产生这么多的垃圾，但其实没有很好的做到回收，大家都混杂在一起扔掉了。所以说这次指南就提出来这个绿色包装的概念，其实这块也请您给大家解读一下，就是到底什么是绿色包装。
0: 那我也是刚刚学了一下这个指南里面的内容哈，它的对绿色包装的定义是指在包装产品的全生命周期当中，在满足包装功能要求的前提下，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的危害要小，对资源能源的消耗要少，这样的包装被定义为绿色包装。所以呢，我们餐饮外卖的商户必须去使用符合国家食品卫生安全要求的这些绿色包装。那以我个人的理解呢，就是我们商户要尽量少的去使用这些包装物啊，够用就好，不要过度包装。而且呢，这些包装物最好是容易回收的，最好是单一材质的，要避免这些特别多的呀，特别复合的这些难以处理的材质。同时我感觉还是应该避免一些非必要的过度服务，

0: 的盒，只装了很小的一份菜，这次提出了包装减量的一些具体的要求。
1: 这个我也深有感触，虽然我自己在家基本上不点外卖，但是我们前些日子跟同事一起做了一个外卖的调研，我们就点了几十单来测试它到底产生了多少包装物。最夸张的时候是有一碗粥，这个保鲜膜的长度超过了我的身高，我有1.6米，它比我还高，就是为了这一盒粥产生的保鲜膜的长度。所以也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包装是越来越夸张了。那我想呢，在有了这份指南之后呢，其实各个方面都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一个是从这些餐盒的产品设计本身，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些餐盒的密封性已经比十几二十年前那种简易的餐盒要密封性好得多。未来呢，有可能在这方面让它做得更好，让它的盒盖跟盒之间更加的严丝合缝，避免这些泄漏。那第二方面是在商家，他呢是需要根据他自己本店的这些菜品来准备适宜的包装。那我也见过某一家的主打的是盖饭，那盖饭一般来说就是把菜盖在饭上，然后一个盒子卖给你。但是呢，会有一些顾客觉得这样口感不好，可能觉得这个菜汤已经渗到米饭里，他希望分离，那么这些商家呢就把这个菜和饭之间加了一层塑料隔层，但是这样就多产生了一个隔层的这个塑料。那还有一些商家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他干脆使用两个盒子，这样呢这个数量就增加了。所以我也是感觉呢，商家在不断提供优质服务的同时，其实也是可以去做一些方法上的改变。比如说我默认就是菜盖在饭上给你，如果你想分开，那你加一个这个钱，我们可以通过经济手段来调控。如果你希望用两个盒子，那就再加一份钱哈。当然这是一个理想的状态，就是我们希望是越简单越好，然后有特殊需求的顾客，那你就通过你的荷包来让商家给你提供一些特殊服务，而不是给所有的人都提供这些超过标准的服务。
0: 而且这次我觉得就是一些减量的要求很细致了，他甚至都提到了印刷要简约，还有就是最大程度的要降低包装的空隙率，而且说你不要那样一层一层裹保鲜膜了，用一次性封口然后开启后无法复原的这种餐盒，
1: 是的，
0: 就既防拆又减少了二次包装。这次的规定我觉得很细致很实用了。当然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消费者现在我刚才也看了一些这个消费者的在网上的留言，他就说哎，我这个汤面要撒了我觉得也不行，那烧烤啊什么包子你也别给我捂的都粘在一块儿了。所以这次指南还给了特别具体的分类的建议，您觉得怎么商家去合理的瘦身，最大限度的不影响消费者的这个用餐体验？
1: 哎，这个我其实看到他指南的细则我也很惊讶，真的是我觉得这个制定指南的人他真的是去认真考察了各种餐食哈。我们中餐真的博大精深，就是每一类它都有不同的特性。那这里面他就规定了像这些包子呀饼啊，包括西餐的这些汉堡三明治热狗，它就是越减少包装层数越好。其实很简单，就一个汉堡那你就包一层这种纸，外面不加这个盒子，其实它也没有问题，单层包装就可以。那像一些披萨呀、蛋糕啊，它这种就是纸盒，这些盒子比较硬挺，那有了这一个盒子也可以防护住了。那还有一些高温高油的，那它就需要更加设计的能够保证高温的安全的这些包装。这里还特意写到饺子、寿司这种，它是因为它可能考虑到它们会不会在运输过程粘在一起呀，所以他说可以推荐这种分格设计的包装，并且他最后还对于这种汤汁较多的、容易洒的这些呢，也有一些特殊的规定。我还是看他这些汤面呀、馄饨呀，还有什么水煮鱼、麻辣烫等等，它是需要一些特定的密封结构的包装，尽量减少它这些缠绕的保鲜膜。
0: 所以说其实如果大家这种环保意识能深入到自己的生活细节当中，每个人都可以助力这个外卖的绿色瘦身和减量。指南罗列的很细致，也有可操作性，但是要让这套地方标准真正的落地，

0: 看让这个标准有效的落。
1: 这个平台它现在是拥有权力最大，然后它也可以从制度上去减少这些污染物的。那比如平台它都有自己很优质的算法和机制，那它就可以通过算法来给这些使用绿色包装的商户提供一些类似于绿色标签啊，或者流量的扶持，去鼓励他们。同时呢，要优化这个无需一次性餐具的选项。那我们其实很多消费者都遇到过，我选了无需餐具，但是商家还是给我了，就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们其实也问过一些商家，商家说有的顾客选了无需餐具，但是我真没给他，这个顾客又给我差评，然后这个商家就。

信用分而应该给这些绿色商户以鼓励啊，就避免他们因为顾客的无理差评这个分数降低。那同时呢，也应该倡导商户给顾客选择权，就是我刚才说的，要默认这些简易的包装。如果你需要更复杂的包装，包括盒子呀、袋子呀等等，那你就单独付费。这个呢，我也见到过一个比较好的实例，就是有一家奶茶的品牌，它呢默认的就是纸袋送这个奶茶。那如果你需要复合的袋子，那你可以勾选上这一项。那一个袋子按大小是2块钱还是4块钱？那这样的话，它实际上就实现了包装物的减量。那下一个呢，就是消费者。消费者其实非常关键，就是我们消费者可以去主动选择无需餐具，并且就像我们刚才所讨论的这样，我们应该能够理解并且接受那些看起来没有那么好的包装，但它其实已经足够实用了，它又简单又实用，这样就已经满足我们的基本需求了。比如说这个烧烤，如果它只是用一层铝箔纸包着，外边没有漂亮的盒子，其实我们消费者就应该感觉到，哎，这个商家做的已经能够实现我，吃到热乎的烧烤的这个功能，这个商家是一个很环保，很好的一个做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监管和标准是需要持续的去推进的。那我们北京这次出台的这份指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那未来我们希望能看到更多的一些配套的政策，比如说能够对这个绿色包装的材质进行一些更严格的认证，对这些积极践行减量的商户，给他们一些政策或者税收上的奖励等等。还有一方面就是，我们也可以推动这些技术上的支持，以及对公众的、对商户的这些科普。比如说，同样是PP5号的塑料餐盒，那么无色透明的塑料。

0: 已到了北京已经在多个小区去试点专门的外卖垃圾回收的这个桶，比如说那个能让这些塑料的餐盒也参与到回收和循环再利用的这个过程当中。那您觉得我们怎么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
1: 这块呢，一个是像主持人刚说的这些专门的餐盒回收桶，它一般会摆放在外卖量特别大的，比如说园区啊、办公区啊、大学啊这些位置，而在我们居民区比较少见。但是我们居民区比较好的就是我们从去年

比如说我特别开心的平价的居民的食堂，那这就为这些不会做饭的居民，尤其是我们很多年轻人哈，朝九晚五，那回到家懒得做饭，发现社区有一个平价食堂，那我可能就不点外卖了。那还有一些呢，大的这种企事业单位的食堂，由于它的食堂面积不够，可能大家呢会用这个一次性餐盒打包回办公室来吃。我就见过一个比较好的案例，就是故宫博物院，他们的食堂面积也很小，但是他们就要求所有的员工，你如果想打包，你必须带着自己的餐盒打包，打包回办公室吃完，你自己来清洗你的餐盒。这样的话就。

0: 好的，那非常感谢自然之友垃圾减量项目的主任孙静华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访谈。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3: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
4: 都市人
5: 累垮了，
6: 垮了，垮了。
4: 现代人
7: 虚透了，
4: 上年纪
7: 犯愁了，
1: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4: 开班了。
8: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1: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8: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1: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点15分，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8: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8: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9: 一说到冠心病、心梗，很多人觉得那是老年病。然而近几年，30-40岁的年轻人接连放了心脏支架，血管为什么年纪轻轻就堵了？罪魁祸首就是五高一抽：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体重、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加上抽烟，再加上熬夜，压力大，吃得太油，血管一点点堵上。今天咱们就把冠心病年轻化的原因、报警信号、怎么预防说清楚。
1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于浩。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大夫，希望能带着您身体健康，吃嘛嘛香。
10: 对，押着韵啊。上一周这个家里出了点小事儿，然后呢让这个郑雷老师来带班和孟孟做搭子哈。我听孟孟说还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去到医院问说怎么回事，你们换人了怎么？
0: 对，来今天上午就来了两个啊，于老师的粉丝朋友，然后问我说啊，孟大夫，你的搭子怎么换了？老于呢？我说于老师，你看有人想您了，不只是我想您，大家也想您。
10: 哎，对对对，然后呢，确实家里人有这个身体状况不是特别好，临时回了趟老家，然后就和孟大夫商量商量哈，未来这个3天的时间呢，给大伙儿做一些什么样的科普内容？然后呢，孟大夫建议说，咱们说一说这个老年病年轻化。
0: 是的，是的，一个是最近我自己的门诊的时候，然后看到一些年轻化的一些老年病的，就不正常来讲，大家总会觉得是啊，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然后血脂高，这不是老年病吗？这些病大家总觉得离自己特别遥远，说啊，冠心病那不是奶奶那辈儿得的，对吧？但是我最近在门诊碰着了2例，一例是39岁，一例是41岁，两个都是特别年轻的这个中青年的男性，尤其都是想来做胃肠镜，因为有消化道症状，然后特跟我提到说，哎，孟大夫，我在吃阿司匹林行不行？然后我说，哎，我说您为啥吃阿司匹林啊？说啊，我那个支了个支架。我说，哟，我赶紧，因为我能看出来很年轻啊，我就赶紧看那个年龄，我都又确定了一下年龄。我说，哟，您才30多岁就支架了？他说，啊，他说挺危险的，就是急性心梗，却直接，他说当时直接就倒地上了，然后直接被推进去了，然后直接给做的。然后我说，哟，我说，所以接连碰上了2例，所以我说，那咱们其实耳熟能详的几个病，无论是冠心病也好，糖尿病也好，这些其实慢性病，我们不停的这种科普平台也好，医生的宣传也好，其实不停的在说，但是你看我们还是有很多这样的患者，他其实是年轻化了，出现了问题了啊，其实跟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啊、认知啊都是有关系的。所以我说，那我们还是要把它拿出来，不停的跟大家在耳边跟大家念叨，咱们这些不是老年病，不是

0: 说他到了岁数大了，必须得有，没有最好，而且咱年轻，咱也别往上凑。
1: 所以说呢，我们就找了三个比较常见的这种叫老年病年轻化的哈。头一集呢，咱们说冠心病，二一集说脂肪肝，这个事儿其实第二期啊，很多人可能更加的不在乎。脂肪肝，这不是感觉啊，参加工作没几年就有了吗？周围人多的是了，
0: 对，
1: 是吧？第三
0: 脂肪肝的发病率对更高，对，就这几个都是发病率很高。像冠心病，可能对于年轻人来讲，可能相对还远一点。像糖尿病，包括脂肪肝，这越来越常见。尤其脂肪肝，现在三分之一的人群说，我一查体，怎么就脂肪肝？我也不疼也不痒，我就没管它，然后后现出现了问题。然后包括冠心病，其实大家总觉得很遥远，这不是岁数大了吗？血管窄了。你想，这三十多岁的年轻人，那血管正常来讲应该是特别有弹性的，就跟那个，对呀，弹性好，光滑通畅，这怎么就堵了呢？那他们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到底是一个个案，他的体质问题，还是说其实我们应该向他们，通过他们这些病例，我们能够有一些反思，有一些学习，知道哦，哪些是危险因素，是因为他们做错了哪些事情才发生了这个事情，是不是冠心病啊？咱不用怕，放个支架就好了，放了支架之后就彻底安全了，一劳永逸了。其实都是要再跟您说一说，咱聊一聊的。
1: 好好听听各位啊，咱们先解决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冠心病？
0: 于老师咋理解？因为冠心病、心脏病咱老说，您咋理解这事儿？您
1: 就说实话哈，这个我之前没太关。

0: 化性的心脏病，
1: 对，冠心病，其实
0: 说的就是动脉的事情。可是光一听这冠心病，哎，冠，哎，这什么位置？这不怎么长一帽子？怎么不能那么理解？
1: 我们说冠状动脉是干嘛的？冠状动脉其实是我们专门为心脏供血的动脉啊。然后，那你想，我们的这个冠状动脉里边有动脉血流到我们的心脏里面。然后它要进行一个血液的这种交换，要把这个血帮我们泵出来。心脏就像一个水泵一样，我们的心脏细胞，对吧？它得给心肌供血供氧啊，对吧？它不是全身的问题。第一件事儿，心脏会先没血，是不是有哪个血管？你看，它不是一根血管，哪根血管突然没血了，那是不是就是这根血管浇灌的这小片菜地，它就没水了？
0: 没有养分了，而且菜地你是停一天两天没事儿，你这血液在人体流动，你这不是一天两天的问题，一会儿都不行啊。
1: 对，您的心肌是靠这些血管来供血的啊。那这根血管堵了，那这一片接受这根血管供血的心肌细胞就会缺血缺氧。那它缺血缺氧了，那就它就会引发我们说叫胸痛和胸闷。严重的时候啊，就不是供血不足了，严重的时候甚至有的血管直接闭塞了，会导致心肌的梗死甚至猝死啊。有的时候你说它如果是种小的小血管，那它供血的面积小。如果是一根相对来讲粗大的血管，那是不是供血面积就大？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心梗一下大面积，这个心肌就一下坏死了，因为突然停止了它的这个供血之后，它缺血缺氧啊。所以其实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这个词儿啊，第一件事就是指明了位置，是冠状动脉出现了问题。那出现什么问题了呢？就是它发生了粥样硬化啊。大家说一直粥样硬化听着和咱喝一小米粥一样
0: 粥感觉不硬啊。
1: 它其实说的就是这个血管壁呀，就跟咱平时家里用那个自来水管那个管壁一样。您长期啊，如果要是生活习惯不注意，比如说有过多的胆固醇或者脂质啊，这些血液里边不好的胆固醇、坏胆固醇沉积在血管壁上了，是不是就结的那茧似的，越来越厚，越来越厚，它那管腔就越来越狭窄了。它会形成像小米粥一样黄白色的斑点附着在这个血管壁上。斑块越来越大，那管腔就越来越窄，而且随着你想，咱这血液是不是流动的？有的时候它会把斑块表面啊上面那个给冲下去，冲下去之后，我们说叫什么？叫这个斑块会溃疡，
0: 对，
1: 会破裂。斑块破裂溃疡之后，身体特机智，身体这回想，哎呦，我这个本来有个斑块，它破裂溃疡了，我得赶紧来修复它呀，
0: 对呀，
1: 让血小板，让纤维蛋白微源，嘣儿过来一修复，得修复出一血栓来。这个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容易这种斑块的破损容易形成血栓，血栓把血管堵死了，那这就完了。这个哪儿供血，那这块心肌细胞就梗死了。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什么叫冠心病，是冠状动脉它里边因为这种坏的脂质，就坏胆固醇的沉积，导致了它血管的这种粥样硬化。硬化了以后，你想啥叫硬化？它没弹性了，对吧？它狭窄了，甚至这种啊斑块如果一旦发生了破裂和溃烂之后，它会启动身体自身的凝血机制，形成这种血栓，所以就会发生。这种短轻则就是供血不足嘛，胸闷胸痛，缓一会儿缓过来了；重则甚至突然就会出现这种心梗的症状。但我们过去的这个认知里啊，认为就这个发生的过程，从

0: 些核心的危险因素的啊，它的危险因素可以用什么来代替呢？我们说它叫五高一抽，
1: 五高一抽
0: 啊，
1: 头一高。
0: 那第一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体重，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
1: 你再来一遍，这叫什么？
0: 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就是说高血压，对，高血压大家就知道血压高嘛，血脂高，然后血糖也不好，体重也高。其实现在我们要看一个人的心脑疾病啊风险啊，其中有一个就是大夫会检测同型半胱氨酸，看他是不是升高了，他其实是一个预测的一个指标。如果他升高了之后，我们会觉得这个病人他会比较有风险。如果他又刚好血压又高，血脂又高，血糖又高，体重又高，那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高风险会出现心脏问题的一个人群。当然这只说了五高，那那一抽还没说呢，于老师离开这一抽的，对，抽烟就是吸烟。所以就是原来咱们说的叫三高加肥胖，就是代谢综合症，是冠心病年轻化的一个发动机啊。我们说的这种三高加上体重一胖，那叫代谢出现问题。代谢综合症，那什么代谢出了问题了？蛋白质、脂质还有我们的糖代谢出现了问题。那这些代谢出现问题的脂质，它会去哪儿沉积呢？您猜？
1: 在哪儿呢？心脏？
0: 它会沉积在这些管壁上，这些血管壁上。对，你想为什么我们说这五高一抽，它会影响心脏？人说高血压、高血脂，我吃点糖，我血糖高还影响我心脏了，就感觉不可思议。但其实这些都是有关系的。我们说，首先血压高，那是不是这个血液的冲击力度就跟那个河道似的冲击？它血压高，水流速度快，它是不是冲击这个河床的力量就大？
1: 对呀、
0: 血液冲击血管壁的力量就像高压水枪一样，所以就是你想它反复的冲击，我们血管内皮细胞就容易受损。它反复的高压冲击，对，它这个

0: 特别容易被氧化了之后啊，它就附着到我们的这个血管内皮上了，吸引这种炎症细胞的这种浸润，逐渐形成斑块。如果年轻人我们体检的时候，我们看一看，哎，我们的体检报告，因为最主要的就是咱这血脂高，它不疼不痒呀。
1: 对，
0: 比如说一看这低密度脂蛋白这个数值超过3.4毫摩尔每升了，就提示您血管老化的速度其实是在加快的。所以您可以看看啊，我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到底高不高？有时候为什么我们会说一个年轻的冠心病，尤其是比如急性心梗患者，反而特别的凶险。他为什么凶险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就在他身体里面发生了什么。就是从医生的角度来讲，就我们如果微观一点，把它变成一个我们说这个病理生理学的一个角度，就是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他走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上。第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来看看周围自己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咱无中生有一下，长期熬夜，精神很紧张，有的时候再喝点小酒，抽点小烟啊，精神一紧张，一熬夜呢，有的时候交感神经一兴奋，血压容易波动，然后压力一大呢，又好吃点这香香的、香嘴的、高糖高脂的这饮食，整点小烧烤啦，对吧？然后咱吃点这个培根厚味的，整两顿这个火锅啦，血糖血脂再一高，对呀，这些因素，你想熬夜、睡眠不好，再喝酒、再吸烟、再高糖高脂的饮食，这些因素一叠加，血管呢，本来30来岁，但血管内皮呢，从光滑就变得没那么光滑，有点粘了。它有大量的这种粘附因子，像它会像磁铁一样吸引血液中的这种我们叫什么呢？这种单核细胞和低密度脂蛋白都进入到了我们血管的内膜下。然后那进去了之后呢，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容易被氧化。氧化了之后呢，它就特别容易聚集在我们血管内壁里边，形成这种黄白色的脂质的这种斑块和条纹啊。这有的时候它悄悄形成的时候，关键是没症状。你说，你看我这抽烟喝酒啊，对吧？我没啥症状，我啥症状都没有啊。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些改变，其实在悄悄的形成。那这会儿身体发现了，主人不一定发现，身体发现。

0: 栓，所以就它掉了它也不行，然后它破溃了，然后身体代偿性的希望能把它修补好，就会形成血栓，它也不行，它都容易引起血管的这种，我们说一个是供血不足，然后还有就是它被堵死了。老年性的患者，他往往一般是他很多年了，比如说这冠心病20年了，对吧？60多岁诊断的，现在80了，他长期的这种慢性的这种逐渐发生，因为身体衰退，然后而逐渐发生的这种狭窄，它其实身体很聪明，它会建立侧支循环。什么叫侧支循环？主路堵了，我找条
1: 我
0: 小
1: 找
0: 路
1: 辅
0: 绕
1: 路
0: 过
1: 走。
0: 去。对，它有的时候会建立侧支循环，身体很聪明，就是我绕道，我自己长出小血管来，我去形成侧支循环。那我主路走不了，主路能走100的血，能走100辆车，对吧？我自己这小道吧，我自己建立个小道，虽然走不了100辆车，但是我能走30辆车，或者能走40辆车。
1: 够用。
0: 够用，对，它虽然比不上主路那么宽敞，但是这小路它也够用了，它也能通车。就是老年人很多，他往往会建立起这种侧支循环，但是年轻人他发病有的
1: 来
0: 时候，
1: 不及，
0: 他平时没有明显的症状，他突然有一次斑块就破裂了，
1: 来个大
0: 侧
1: 的，
0: 支，对对，侧支循环还没来及建立的时候，突然就已经发生这种血管的完全闭塞了，心脏的这种梗死了。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这种30-40岁的年轻人的心梗患者。他的发病更急，他的病情更重，他其实这种突然出现这种影响生命的这种安全的风险，其实也就更高。
1: 对，然后有很多朋友其实也说过，你说那是吧？我爸年轻时候也这么造化呢，那当时物质条件还不好呢，吃的没现在好呢。哎，有意见，也有不少的这个朋友会说到，那过去的吃的是健康的，如何如何？他老把现代和过去这个生活状态、生活水平去做对比。从您的角度看来，这个会有影响吗？
0: 其实现在我们说疾病谱在不断的发生变化，所以我还是老想拿出来跟之前协和医院营养科的一个主任在聊天。他说：“你说90年的时候都来找我们增重，那会儿营养不良的人多，现在全来找我们减重，现在全是肥胖的人多。其实随着我们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的变革，我们会发现医生眼里的疾病谱也在不断的变化。我们原来说原来是吃不饱饭，得的都是这个贫穷的病，对吧？然后现在呢，是吃的太饱了，得的都叫富贵病。其实呢，就是这种生活方式的变革会导致疾病谱发生变化。年轻人，我们每日摄入的油脂、盐分、添加糖，其实是远远超过这推荐量的，超过我们人体所需要和这种代谢的。所以你像我们说的膳食纤维，绿叶蔬菜没吃多少，这种健康的不饱和脂肪酸没吃多少，吃的净是那些，心情是美了，吃的高兴了，那身体说，那我不干呢。

0: 真的是有一些活动能力出现了生活质量啊，我说到时候您就看着人跳广场舞了，您可就跳不了了。
1: 四季轮回皆有章法，
2: 法于阴阳，合于术数，
1: 千年岐黄术，一盏养生灯，
2: 续传统文脉，守万家安康。
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
2: 听中医智慧解现代困局。
3: 得嘞，前面咱们把冠心病是啥，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哪些危险因素容易中招都说明白了。那问题来了，出现哪些症状就说明心脏在报警了，一分钟都不能耽误。接下来就跟您说说，
4: 那咱们在什么情况之下报警症状就不得不去了，立马赶紧
0: 啊？对，冠心病最典型的症状我们叫做劳力诱发的心绞痛。什么意思？就是当我运动活动出现，比如说我走路快的时候，上楼梯的时候啊，情绪激动或者一饱餐之后，会出现这种胸骨后或者心前区，就左侧胸前区的这种叫做压榨性的疼痛，是种闷痛，紧缩感的疼痛。有很多患者形容是有一块大石头压在胸口上，闷闷的，就感觉有一个人拿手去攥着我心脏的那种感觉。而且它可以像我们的左侧肩膀、左侧手臂，像我们的左侧的下颌，甚至后背去发生这种放射。所以之前我记得上学的时候特别典型，当时有一个口腔科的老师跟我们说，他说有一个患者来了，说啊左边的牙疼，疼了一个礼拜，尖端的疼啊，一上楼梯拎着买菜回来，一上楼梯就开始疼，然后检查了一下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他就跟那个人说，他说你赶紧去做心电图。而当时那患者不能理解，说我来看口腔科啊，我来看牙，你让我做心电图。
4: 对，我今天说过这个事儿。
0: 对，然后但其实那个人其实就是不典型的这种已经出现了不稳定性的心绞痛，这其实就是身体已经在不断的报警了。身体说的，主任，我这心脏不行啦，这个您提着东西上几层楼，这不舒服。这其实他不典型症状，他就是牙疼，就是因为他有的情况他疾病症状不典型，就是一个冠心病，最典型的就是心前区，左侧胸口跟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这真是像胸口碎大石一样啊，闷疼，然后压榨感的这种疼痛，有手这种紧缩感，然后甚至有可能会左肩、左侧手臂、下颌，然后后背部都可能会出现放射性疼痛。而且特点就是休息，我休息一会儿以后可能就缓解了，或者就是有的人会自己服点这个什么速效救心、三酸甘油，我含点这个之后，我可能自己就慢慢就缓解了。就是因为年轻人的时候，他这个症状往往不典型，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科老能发现这种急性心梗呢？大家总以为是胃疼，对，中上腹疼、胸骨后疼，他们总觉得是不是胃疼，是不是食管炎的疼痛，所以有的时候会被误认为是不是这胃疼啊，后背疼，是不是肌肉拉伤了呀？其实有的时候，如果您出现了以下的情况，咱们就需要警铃拉响，尤其是听了孟大夫和于老师这期节目《945养生派》的，一旦您和您身边周围的人出现了这样的症状，一定要提起十二万分的这种小心。当然了，我们希望我们身边周围的所有人平平安安、健健康康、身体倍棒、吃嘛嘛香。但是有了危急情况，咱们也得有识别出来的这种能力。
4: 对，
0: 第一个，像我们说的，胸闷、胸痛，不是尖锐的刺痛，就是一块大石头压在胸口，出汗，甚至恶心、气短，最近反反复复的出现，一活动就出现。而且他这个疼痛的部位，像我说的，可以不典型，有可能他就是牙疼啊、上腹疼、后背疼，甚至有的时候。

0: 哇塞，之前给我吓的。患者支架完了之后，大夫呢给他开了这个抗血小板聚集的药啊，抗凝药开了阿司匹林、氯吡格雷这些药啊，我们说叫抗凝药是需要这个服用的。出院的时候给他带了2个礼拜，带两个礼拜之后，人家大夫在这个我们说出院记录上特别明确的写了，说要让他吃完药之后去门诊找哪个医生，要再去复查，要再去服药，要再去，因为这些长期用药。
1: 对，
0: 这个患者
1: 没听。
0: 就把这个医生的话就说我已经支了架了，我也没症状了，我之前疼我现在也不疼了，而且我已经吃了2个礼拜药了，大夫让我去复诊，我没啥症状，我也没去。哇，天哪，这家伙给我紧张了。我说这个支架内会形成再次会形成这种狭窄和血栓，如果要是不严格遵守这个医嘱的话，因为医嘱一定是要吃这个抗血小板啊，这种双抗啊或者单抗类这种药物，去防止它形成这种支架内的这种血栓，防止它这支架再给堵满了。
1: 对，
0: 但是有的患者没有规律的服药，所以有一部分患者仍可能出现我们说这支架的这个地方，它又血栓了，它又狭窄了。因为对于人体来讲，支架是不是一个异物，
1: 对呀，
0: 对吧？在人体，那人体很智能，说这有一个异物啊，它这个异物在这儿，它可能血管内壁又损伤了，它还要再糊上这些纤维蛋白酶原和，它还会再包绕它。所以抗凝的作用就是防止这个支架再狭窄或者形成血栓。之前我还特意问过心血管科的这个大夫，我说如果要是，比如说，因为我们和心血管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科要做胃肠镜，有很多患者要评估能不能停抗凝药，我们再看能不能敢切这个息肉啊，敢取这个活检，因为怕出血。
1: 明白。
0: 但是我之前就问了这个心血管科大夫，老交流嘛，我说你们这如果停了以后，比如说他做了支架，他没有好好吃药，他停了这个抗凝药之后，比如他什么时候他可能还会堵，就又堵上。他说他们见过这种停了抗凝药一两周，这个支架就用不了了，一两周就堵死了，
1: 这么
0: 直
1: 快？
0: 接就，对，他说就有见过这样的病人。所以他说，就一定要规律的去口服这种抗凝药物治疗，不能说我自己打3天打鱼2天晒网，我也。

0: 也感谢我们所有九四五养生派的家人朋友们，最主要的是，哎呀，又看到了、见到了亲爱的于老师。
1: 行嘞，那咱们下期再见。
0: 哎，我们回见。
2: 又到了我们一分钟养生比。

阴气弥漫，低垂的弯月照映着狭小的铁窗。突然，一缕哀怨的琵琶声从窗外飘入，苏轼乍听而惊异，静听而神迷了。美妙绝伦的琴音，启人心智的琴音，给人力量的琴音，亲切熟悉的琴音啊，铮铮然若高山流水，飘飘然若薄雾漫空，切切然若花与鸟间，默默然若冷泉消声，荡荡然若江河东泻，轰轰然若雷电交鸣。这悦耳爽心一致荡神的琴音，是天神在安慰苏轼的灵魂吗？铁窗外的琵琶声在一阵激越的钱塘涛涌之后，拖出了一曲深沉含情的歌声。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寄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捡驴丝。歌声缠绵，苏轼情肺五内泪涌而出。歌声停歇，苏轼情不能禁，朗声出口：是琵琶，是琵琶，果然是十年分离十年挂牵的歌妓琵琶呀。天怜苏轼，天怜苏轼一颗爱在人间的心呐、啊！琵琶，你的到来真是我喜悦，你活在京都，唱在京都，这正是人间真美永生不落的明证。你的琴声浮荡在夜空，你的歌声穿透了牢墙，这正是人间文心力量之所在。18年前写的这首《何子由免持怀旧》，原是匆促人生的一首哀词，今夜你弹唱而出，算是为我最妥帖最可心的送行了。只是隔墙难见，有着千古莫赎的遗憾呐、啊。苏轼仰面躺倒在草榻之上，双目紧闭，无言无语，泪水横流，滴过双耳，落在衣物。

真，情通阴阳，寿于三界。福啊，你是从那个世界来迎接我的吧。苏轼默默吟诵着四年前写的一首词作《江城子》，心灵向虚幻中的王府走着。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无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能解得开呀？屈原问天，终生不解天道的谜底，沉江了。贾谊问苍生，半生不解人道的谜底，愁死了。这官场上不解的谜底，也将毁掉自己的生命。人来到这个世间，也许本无目的，一切追求和探索都是一个时代所强加的。幸运者是撞上了机缘，因幸运而流芳千古；倒霉者也撞上了机缘，因晦气而遗憾终生，都并非人生于世的所求啊。人生原是一股从生到死的云烟，既不值得夸耀，也不值得悲哀。死亡，灵魂上天入地了，荡空游海了，成神成鬼了，无影无形了，无色无味了，不知何处而来，不知何处而去，一切都顺乎自然。留在人世的，只有自己知道的遗憾和忧伤啊。自愧自疚的遗憾，自卑自哀的忧伤是万古不灭的。由于自己的糊涂、软弱、闯祸累人，累积思

于正于乐了。老儿讨贤似乎是人间铁定的习俗，再孝顺的儿女也讨厌老人絮絮叨叨的啰嗦，尽管这个啰嗦全是处事做人的真理。在这五年来自制自忍的寂寞中，他的身体急剧的衰弱了，隔三差五的小病小灾也在侵蚀着那颗慧敏机智的老辣之心，凡事也就睁着一只眼闭着一只眼睛的放过了。苏轼一案的出现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2: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3: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2: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3: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2: 收音机呀、啊、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3: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2: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3: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4: 十点到一刻，欢迎听广播，长城故事多。

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众 FM。这个用听听呢，收听节目更加的方便。今天呢，还是给各位接着说长城它的历史文化故事。那么在这之前呢，再介绍几条近期的京城资讯。北京日报的消息，北京将建设东西南北四大城市活力新片区。北京发布的消息，北京将重点支持文旅体育场所配建便民服务空间。北京晚报的消息，中轴线国家文保示范区一批文物保护工程是今年实施。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请中国长城学会的常务理事王赫然老师接着昨天这个话题给大家说长城内外。长城内外呢，是这个咱们中国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共同的家乡。我们在这个长城内外呢生生不息啊，在这个长城内外呢我们这个共同的发展。哎，那么今天呢给我们留下的就是丰厚的长城文化的遗产。这个能想象的出来啊，到了这个天暖和了以后啊，长城内外鸟语花香，映衬着这个像这个巨龙一般的威武雄壮的这个边墙啊，所以说呢它构成了一个独特的长城风景。那么这个长城风景呢，它这个内涵呢，上一期我说了它是非常的丰富的。它不只是像古代的时候，当然古代的时候呢，这个统治者或者是这个政权他们构筑这个长城呢是一个

0: 说长城有数千年的历史是差不多的，
1: 对
0: 啊，是数千年间，这个中华民族它这种博大精深的这种文化包容力啊，可以说是完整的就体现在了长城文化上。所以我就说呢，请这个王赫然老师呢来介绍长城呢，啊，咱不是就说一说这长城，咱就是打仗啊，啊，这个什么什么的，这个历史上的这些个政权更迭呀，对对对，这个是一方面，但是呢，我们更多的关注的是长城文化，特别是长城带给我们今天的中国的这个丰厚的文化遗产，它是我们中华文明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咱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长城，来介绍长城内外。那这一期呢，还是要请王赫然老师继续来说。
1: 对，
0: 您请。
1: 说起长城内外，其实我们要是到了长城线上去，是很明了的。
0: 嗯，
1: 往南看，修建在高山峻岭上的长城，如果我们到了这个长城上面去看，很多高山峻岭往往是分水岭。
0: 嗯，
1: 你往北边看和往南边看的入眼的那种风情，它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很多情况都是这样。当地的朋友给我们介绍说，你看看北边的情况是吧，都到了相关的季节了，可是北边呢树木和草还比较枯黄的。其实到了张家口一带就是这种效果，但是你要是往南看，一些草都已经绿了。
0: 嗯，
1: 它就是这样，因为自然

0: 外边还别说有没有，在古代在明朝以前呢是没有什么马铃薯啊红薯啊什么的，是吧、
1: 嗯、
0: 这个那就更难了。所以说长城两边的生产生活的方式不一样，也就形成了两边的互补性，互补的需求是非常巨大的。
1: 嗯，
0: 所以说呢，长城沿线一定是需要有关口，需要有贸易市场，
1: 嗯，
0: 才能满足两边的这种交往交流的需要。
1: 这个古代是不是叫互市？
0: 互市
1: 啊，
0: 对，互市的一个特点就是
1: 互
0: 相，对，相互的互
1: 啊，
0: 相互的是吧？
1: 嗯，
0: 一定是要互，也就是呢，您需要什么到我这儿来，正好我有，然后我需要的呢，您这儿就有。那好，咱们就在长城关口上，按照一定的规定，通过一定的秩序来实现交易。
1: 嗯，
0: 比方说您这儿有茶，正好我需要茶，可是呢我这有马，您这儿呢

0: 皮毛、铁器、粮食、布匹，还有一些这个土特产，比方说在明朝的时候，东北地区有这个一些貂皮呀、人参啊，是吧，土特产，需要和中原地区进行交易的，内容是很多的。虽然是叫茶马互市，可是长城两边的贸易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1: 他这个互市方式啊，那个王老师我多问一句，这个互市方式是就简单的易货贸易。

0: 不知道了。
1: 对，肘溪口的这个口实际上就是长城的口
0: 啊，
1: 关口的那个口。
0: 哦，
1: 对，这首歌是非常
0: 有名，真的是跟长城
1: 有关系，
0: 哦，
1: 实际上它也是长城文化的一个主要的内容，肘溪口。
0: 嗯，
1: 这首歌真是意韵悠长，荡气回肠，哦，真是。肘溪口的溪口实际上历史上主要是指长城线上的处于山西的叫做沙湖口溪口，但是既然有了溪口，那么还存在着一个东口，这个东口一般是指张家口。为什么走溪口这么有名呢？也是基于长城两边的交往交流的需要，也就是长城里边的农耕的族群，他呢在长城里边耕作了几千年，历史上有非常好的农耕技术，就是什么时候种地，用什么样的技术，使用什么样的犁，哎，什么时候该施肥，是吧？这个
0: 肥料，它这个溪口是一个代指，就是所有的这个长城的关口的西边溪口，
1: 不，它主要是指山西的沙湖口。
0: 哦，
1: 是长城关隘上的一个口，现在也是著名的旅游景区。
0: 这歌词啊，我给您搜到了，
1: 嗯
0: 啊，哥哥你走溪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
1: 嗯，
0: 手拉着那哥哥的手，送哥送到大门口。他这段场景就应该，他这个背景就应该是长城的沙湖口。
1: 对，
0: 哦，
1: 走溪口嘛，沙湖口。
0: 好，
1: 但肯定
0: 啊，
1: 走溪口它是一个非常宏大的，有相当长历史时期的历史跨度的这么一个行为。
0: 嗯嗯，
1: 它肯定不是，只是通过这个一个小小的关口才能叫走溪口，它肯定不是这样。
0: 嗯，
1: 但主要是指的那个口，沙湖口。
0: 明白了，
1: 走溪口。
0: 明白了。
1: 就像这个闯关东，闯关东这个关呢，指的是山海关。
0: 嗯。
1: 但是呢，历史上的闯关东的洪流肯定不仅仅是通过山海关那个关口，
0: 对，
1: 还有呢，从这个山东半岛坐船到辽东半岛的，
0: 嗯，
1: 还有是长城沿线山海关以外的其他那个关口到辽东去的，那都叫闯关东。
0: 明白了。
1: 那么走溪口也是一样，
0: 嗯，
1: 经过走溪口这样的行为产生的一个后果，比较突出的就是呢，现在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内蒙古地区的很多人的口音，
0: 嗯，
1: 说起来了，哎，这不是山。

0: 恶的影响。长城外面就是大草原，大草原呢就适合放牧，在古代的时候生产生活条件不是太好，你就没法去种粮食，只能去放牧，放羊放牛放马。
1: 嗯，
0: 那么长城里边呢就可以，它的气候条件就要好一些。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就是形成了两边不同的生产方式。

应该不应该修长城，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方式来修长城，比方说我是用夯土啊，还是用石块去砌筑啊，还是这个烧砖啊，方方面面的这些技术性的安排，它呢都是要受客观情况的限制的。也就是说呀，客观条件是什么样，我才能采用什么样的做法去修长城。比方说

0: 人们看长城视觉概念其实主要来自于明长城。
1: 对，
0: 哎，像特别是北京啊山海关这带的这个长城经过保护以后的这个长城的面貌，
1: 嗯，
0: 那个其实是明长城。
1: 对，
0: 那你像金长城包括这个您说的北齐的长城，
1: 嗯，
0: 甚至于更久远的啊，秦长城啊齐长城啊楚长城啊，他们的面貌是什么样子的？
1: 可以说是各种各样。

0: 长城的里面除去砖的那一部分
1: 是夯土，
0: 它是有墙芯的
1: 哦。
0: 哎，里边呢或是夯土或者说是碎石
1: 哦。
0: 哎，
1: 哦，这个叫包砖，
0: 这是包砖。
1: 嗯，
0: 就说很多的明朝的长城呢，早期的时候它就是夯土或者说用碎石砌筑的。
1: 嗯，
0: 到了后来由于这个军事防御需求，它需要增强它的防御功能，需要强化它。
1: 嗯，
0: 那么就是烧制了青砖，在原有的夯土墙的基础上两边呢给包上砖。
1: 嗯，
0: 然后呢长城的墙体的上面马道也铺上青砖。
1: 嗯，
0: 再在墙体的上面两边修起了墙体，一边呢墙体要低一些，这个叫女墙或者叫女墙。
1: 嗯，
0: 女就是男女的女。
1: 嗯，
0: 女就是宇宙的宇。
1: 嗯，
0: 这边的墙呢低一些，另外呢是垛口墙，另外一边上面是有垛口的。垛口呢上边呢，垛口墙上边呢还有射孔，有瞭望孔。
1: 嗯，
0: 这边的垛口墙呢要高一些，这样的话整个长城防御体系的墙体这一部分呢功能也多了，也坚固了，也更加高大了。
1: 嗯，
0: 这是
1: 这个马道，刚才您提到马道。马道是走马的吗？就这个骑兵啊。
0: 他不一定走马，
1: 那个防守一方的骑兵也可以上去吗？
0: 他也不是为了骑兵上去
1: 哦，
0: 他只是这种叫法
1: 哦。
0: 城墙上边还有呢一些还有斜坡，有的地方比方说我们到了一些城门楼的附近，
1: 嗯，
0: 就是你从地面怎么登到长城的墙体的上面呢？
1: 嗯，
0: 它有一个斜坡。
1: 嗯，
0: 这个斜坡呢叫登城马道，实际上未必是马走
1: 哦，
0: 它只是那么叫而已。
1: 好，
0: 而且这个有的地方是能这么做的，具备了烧砖的是吧这个条件，有的地方呢防御的需求不是那么强。
1: 嗯，
0: 而且当地呢只有黄土。
1: 嗯，
0: 那么就是用黄土来

0: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1: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0: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了苏台德地区。一直处于游手好闲状态的辛德勒，这时却敏锐地察觉到即将到来的战争是他改变现状、短时间内发迹的大好机会。于是奥斯卡·辛德勒为了钱财来到了这片新土地上开展他的事业。辛德勒紧跟德军部队的脚步来到了波兰，一方面他想尽办法接近占领军的高层将领，与之建立了融洽的私人关系，另外一方面利用波兰籍犹太人此时处于纳粹反犹太主义的

而幸存下来的犹太人之一。克罗维写书曾经专门采访过他。乌尔巴赫认为德国人的野蛮行径比辛德勒预料的更为残忍，这也让奥斯卡辛德勒从最开始的发战争财的心态转变为了自愿挽救犹太人。尽管在大卫克罗笔下的纳粹帮凶辛德勒与人们在电影当中看到的辛德勒大相径庭，但是辛德勒所做的善事却一点也不假。首先，辛德勒确实曾经挽救过1000多名犹太人，而使其免遭大屠杀的厄运。另外，辛德勒还曾经收养过2名与自己毫无关系的儿童，并称自己是他们的父亲。1942年，奥斯卡辛德勒目睹了纳粹德国大举搜捕克拉科夫犹太人区内的犹太人，德国士兵把这些犹太人驱逐到集中营。

0: 以保住了性命。逃出了集中营后，他和其他的犹太人被辗转送往辛德勒的新工厂，在那里莱因哈特开始为辛德勒工作，担任他的秘书，直至1945年。由此我们可以认定，辛德勒在二战开始时的想法和做法可能只是出于一位投机商人的本能，但是当他亲身地置身于战争和屠杀当中时，当他看到纳粹残忍地杀害犹太人的时候，他被深深地震撼，于是他改变了自己的初衷。所以我们仍然觉得辛德勒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企业家，否则他救出近千人的事实应该让人无法解释。当时正是因为他也是一位纳粹党的成员，有这种特殊的身份，而当他亲眼目睹纳粹大规模屠杀犹太人时，他以故宫的名义开出了一份1200人的名单，交给纳粹党卫军，把这些犹太人从集中营当中解救到他在波兰南部的一个工厂，从而使他们幸免于难。辛德勒生前共开出了2份名单，其中第二份名单写于二战结束前的一个月。这份名单目前被保存在以色列亚德瓦谢姆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里，但是据大屠杀纪念馆的负责人说，没有人见到过第一份名单的原件。
1: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2: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1: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2: 人物之谜，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其实在二战过程中，不仅仅是奥斯卡·辛德勒一个人挽救过犹太人的生命，在中国也有一个辛德勒式的人物，他叫做何凤山。二战期间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的何凤山向数千犹太人发放了前往中国上海的签证，从而使他们免遭纳粹的屠害，被称为中国的辛德勒。何凤山1901年9月10日出生于湖南益阳市鹤山区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1937年任中国驻奥地利公使馆一等秘书，1938年至1940年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上任时，欧洲上空已经是战云密布，纳粹德国肆意横行，掀起了反犹太的恶浪。1938年的3月，德国吞并了奥地利，而奥地利是欧洲第三大犹太人聚居地，犹太人总人数约为 18.5 万人，而 90% 以上的犹太人又都居住在首都维也纳，因此他们变得异常的恐慌。奥地利沦陷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将奥地利大使馆降为总领事馆，年仅37岁的何凤山被任命为总领事。纳粹欲将这里的犹太人赶尽杀绝，规定集中营的犹太人只要能离开奥地利就可以被释放，赶不走的则会

子。何凤山向国民党政府申请租房资金，未获批准，于是他就自掏腰包，迅速把领事馆搬到了另外一处很小的房子里，坚持发放签证。此后，犹太人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了，但他们遭受的苦难越深，何凤山能救助的人也就越多。他亲眼看到了第一手的纳粹德国和奥地利碎玻璃之夜计划。这个计划执行时间是从1938年11月9日到10日，约200多座犹太人教堂被毁，7500个犹太人商店被抢劫，3万名犹太人被关进了集中营。就在10号的早晨，何凤山突然接到了犹太朋友罗森堡家的电话，说是家里有情况，不让他来送信了。何凤山隐约听出了意外，他马上赶了过去，结果发现朋友罗森堡已经被抓走。尽管他们持有何凤山颁发的签证，但是盖世太保依然不让他们走。何凤山急忙前往救人，盖世太保刚开始没有把他放在眼里，气势汹汹地用枪对着何凤山质问，你是什么人？何凤山沉着以对，我是中国外交官，他们所持的签证是合法的，如果你不让他们走，就是不尊重我们中国。盖世太保很吃惊，后来还是把罗森堡放了回来，何凤山亲自把

开展起来。直到1995年，上海犹太研究中心的学者访问德奥两国时，才得知了这样一个事实。虽然当年进入上海并不需要签证，但是犹太人如果没有上海签证，就不可能离开奥地利。所以何凤山的签证等同于通向生路的通行证。此外，何凤山淡泊名利的性格也是一举被尘封数十年的一个重要因素。他是从未向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事情，但是他曾经这样对自己的女儿讲过，对于犹太人的处境他深表同情，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帮助他们是自己义不容辞的事情。为了纪念这位国际人道主义的卫士，益阳市决定修建何凤山先生纪念馆。纪念馆建成后，家乡人民以隆重的礼仪欢迎何凤山魂归故里。2001年，以色列政府在耶路撒冷举行了隆重的国际正义人士何凤山先生纪念碑的揭碑仪式。

0: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新，这里是。
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2: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3: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2: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北京的声音。

新中心正式成立。该中心由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批复设立，由北京邮电大学在海淀区的支持下，联合行业龙头企业共同牵头组建。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王尚广教授介绍，该中心采用公司加联盟模式，围绕太空算力全产业链系统布局六大攻关方向，包括高可靠强耐热的太空原生算力芯片，高性能超互联的太空算力载荷，太空算力卫星平台与标准体系，面向

硬件、平台、智能和网络应用全站协同。同日，北京经开区还召开了太空算力企业座谈会，与会企业家一致表示，太空算力是商业航天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的新赛道，已经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新前沿。我们再来看看，本月初，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中国商火工位点火升空，成功将千帆星座第10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为进行回收试验，后续将择机开展一子级回收试验。长征12号乙是中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其首飞成功也标志着中国商业航天在运载火箭重复使用技术上迈出了关键一步。该火箭采用可回收一子级设计，未来有望大幅地降低发射成本，提升发射频率。千帆星座是中国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规划部署上万颗卫星，提供全球网络覆盖服务。此次组网卫星的成功入轨，进一步加快了我国低轨卫星互联网的建设步伐。

Pix 招聘信息，正是奥特曼表示 OpenAI 正在寻找杰出的全栈硬件、运营、系统及机器学习工程师，共同编程并制造对社会真正有用的机器人。他强调，人工智能应当在现实世界中发挥作用，而机器人正是将 AI 能力从虚拟世界带到物理世界的关键载体。据公告信息， OpenAI 短期内将专注于研发协助型机器人，目标是在工业和家庭场景中辅助人类完成日常工作。这是 OpenAI 继大语言模型和 AI 芯片之后又一次重大的技术布局拓展。分析人士指出， OpenAI 进军机器人领域与英伟达、特斯拉等科技巨头在该领域的布局相呼应，也标志着全球机器人产业正迎来新一轮由 AI 驱动的技术变革。 OpenAI 在 AI 大模型领域的深厚积累也将成为其机器人研发的核心竞争优势。好了，以上就是今天。

摄氏度时，黏膜会被轻度烫伤。偶尔一次烫伤，身体可以通过细胞再生快速修复，但如果长期反复趁热吃，黏膜细胞不得不一次次的加快分裂速度来修补损伤。在频繁的损伤、修复、再损伤过程中，细胞分裂出错的概率显著升高，可能会诱发食管癌。很多人以为只有滚烫才算烫，但65摄氏度其实比想象中低。刚从保温杯倒出的热水，在微波炉里转了一分钟的热牛奶，新沏的功夫茶第一泡，温度常常在70摄氏度以上。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是用嘴唇轻轻碰触食物或饮品，如果感觉烫嘴，说明已经超过安全温度，应晾凉后再使用。食管没有痛觉神经，早期烫伤并不会引起明显疼痛，等到出现吞咽困难时，往往已经发展严重。因此，请把趁热吃改成趁温吃，食物。

0: 自动续费了。其实啊，这个苦弹窗广告久矣，工信部近日明确表示，部分 APP 啊在弹窗中违规诱导点击或者摇一摇就触发跳转，要求立即自查整改。那今天呢，我们不是要一味的吐槽啊，而是要站在科技的角度一起去拆解一下这些弹窗背后的代码套路和商业逻辑。我们请进节目的嘉宾是互联网领域的资深分析师丁道师老师。丁老师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你好。
0: 丁老师，其实想先请您给我们明确一个概念，到底什么是弹窗广告？
1: 我们首先要明确一点，弹窗这种界面交互技术本身它没有好坏，是用途决定体验。最早的网页弹窗诞生于大概是30年前了，是由网景浏览器它先推出的这样一个脚本能力。一开始的目的是很单纯，是为了做提示啊，让你功能弹窗包括一些安全提醒，用得好的话反而可以帮助我们完成工作和规避一些风险隐患啊。那个时候用户是能够自主选择关闭或者确认的。然而进入2000年前后，PC 互联网引爆了这种互联网的新的浪潮，商家发现它可以抢占视线，慢慢就变成了广告的工具了。在 PC 互联网时代，这种网络牛皮癣啊，我们把它称之为网络牛皮癣，就已经非常火爆了。他们往往是无触发自动弹出，而且频繁的反复的弹出，并且呢，还有一个特征是关闭按钮极小，它会伪装成一个叉，就那个 X， 那其实那个不是叉，它会故意诱导用户来误触跳转，干扰了正常的使用。这里我们再补充一个演变逻辑啊，早期的时候，这只是少数网站来乱用这种弹窗，但进入移动互联网之后，这种 APP 商业化需求暴涨，弹窗呀、开屏呀、跳一跳呀、插屏呀被大范围的套用，再加上手机屏幕尺寸很小，我们的操作空间有限，这种误导设计要变得更加普遍，更加难以关闭了，导致今天让大家一提到弹窗就非常反感。所以说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工具本身无罪，只是这种工具被滥用了，才导致了今天一切问题的根源所在。
0: 对，这个弹窗啊，其实区别于这个什么横幅啊这些广告，就是弹窗你不能直接把它推上去，你一定要找到那个插件，而且有的时候它还有倒计时，就是几秒之内你还插不掉它。而且就是我觉得那个插呀，往往那个它颜色的设定是比较半透明的，然后浅灰色的，就让你不是很容易找到它。其次呢，而且我感觉就是在手机这个小小的屏幕上，弹窗一出来它就置顶了嘛，置顶之后你感觉就是不精准的点到那个叉也关不掉，感觉大部分的区域你一点还是要触发这个广告的，就是要跳转进去的。所以说就是大家会有一个疑问，这是我的切身感受，就是为什么每次想关弹窗都那么难，从技术或者代码设置的角度，他们是怎么做到的让你找不着点不准的呢？
1: 是的，这是一些商家或者平台固有的一些套路。当然从技术上来说，要想关闭太简单了，只是他们故意说利用了我们的使用习惯。比如说那个叉，大部分用户认为我们看一个网页或者一个 APP， 我们点右上角那个叉就是关闭，这就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一个使用习惯，我们已经使用了好多年了。他们就是恰恰利用了我们这种使用习惯啊，弄了一些障眼法，给这个位置放了一个几乎啊看起来是很像 X 或者叉的一个关闭叉号，但实际上这个叉是跳转到另外一个页面的一个选项。另外呢，还有一些APP 或者说浏览器或者说产品啊，更加过分，他把这些除了这些叉，他还有一些比如查看啊领取。

0: 还要把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摸透了，所以你看我们也写了，我们也提醒了，是你自己选择了点击，自己选择了一些续费，但用户是完全不自知的。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他们其实也一定程度利用了用户急于关闭的心态，那用户觉得太麻烦，看到一个插一个想关，其实他越这样想去急于关闭，越可能会来不及细看，就随手就上了当，点击了他们的这种广告的按钮。而且那个，用户往往会形成一个肌肉记忆之后，顺着这个流程操作，除了那个不仅仅会误触下载，就还会点击自动续费，甚至说可能会下载一些关联文件，比如下载的 APP， 实际上会套娃一样下载了好几个应用和产品。商家就是利用用户的这种操作习惯，巧妙的设置布局，给用户制造这种麻烦。对于他们来说，是既实现了这种 APP 的拉新，也靠这种自动续费锁定了长期的收益，也靠这种能所谓的能规避风险的这种方式，获得了他们长期稳定的收益，是这样的。
1: 对，尤其是你要开通了扫脸支付，那其实这个过程就挺

0: 系统深层次的权限，根本就拦不住这些厂商默认的弹窗。同时啊，这两年弹窗也在不断的进化，安全软件的规则和更新反而是滞后了一步。所以啊，归根到底这个问题，厂商是有能力来彻底整治的，但他不会这么做，因为这么做相当于斩断了自身收入的来源，所以大多企业只是表面做做工作而已。
1: 是的，所以现在是一个监管和这个平台啊，或者是这个手机厂商的一个博弈。那比如说当下工信部还有像一些地方，比如说重庆，他就明令禁止说通过摇一摇去触发跳转，还有就是倒计时关闭，还有就是这种伪装的关闭按钮，其实都是已经有明令禁止的。而且就是说这些违规的弹窗，你当时可以截图保存，还可以通过12321的网络不良和垃圾信息举报去投诉，但其实啊，大家会去截图去投诉，这个操作本身也给就是用户增加了成本。这个东西在反复规定之后，不断的在骚扰我们，我们还是会受到这个弹窗广告之苦。所以说，为什么尤其是到了这种大促的节点，各大平台和商家还是如此飞蛾扑火，很有积极性的去做弹窗，而没有去落实一些这个主管部门的要求？
0: 618大促期间，

点是一种赚钱，点了之后它又是一种赚钱的一些模式，所以分门别类，根据不同的一些用户的行为，不同的广告类型会有不同的一些盈利消费模式。总之不管哪种形式，从呈现到点击到最后的这种消费转化，每一个环节每一种类型都能让他们赚到钱，这是大的一个互联网广告的这种流量盈利的这种逻辑。只是这套逻辑现在越来越成熟了，所以说就会导致从那些平台到一些广告主到一些到流量主几方都会来共同参与到一个大的一个所谓的这种扭曲的生态中来，而这个生态只要能赚钱，他们就会一直的持续下来。而且这两年我们不是说一直要打击，经常每年要某个 APP 被关停了，被整改了，但是这背后的这波人，他们的这种创造力是非常旺盛的，他们关了一个。

0: 月发布的，就是它在技术上的红线已经非常明确了。比如他说摇一摇的触发需要同时满足加速度大于等于15米每二次方秒，还有一个是转动的角度大于等于35度，操作时间大于等于3秒，而且不得在走路、乘车等非主动意图场景下生效。其实这个规定已经相当的细致了，那在您看来目前的监管难点在哪儿？未来还需要怎样的硬性的技术约束呢？
1: 每年六幺八呀，包括双十一这种大促啊，工信部等相关部门都会出手来整治那个弹窗乱象。今年也不例外，很多朋友也看到了工信部召开的专题会议，明确要求那个 APP 违规呈现这种信息窗口要通过约谈通报

0: 分别去应对。
1: 对，其实我觉得参照我们一直说的那个自动续费，之前那个自动续费你想去解除关闭真的是非常之困难啊，你要很了解怎么去操作。哎，但是现在我觉得真的有好转，就是随着不断的去曝光它，不断的去跟它博弈，现在已经有很多大的平台主动提供了，我续费之前我提示你，你这次续费到哪天你也能明确的看到，然后你的这个价格以及关闭的方式它也没有藏的那么深了。所以说有些问题它并不是说是老生常谈，而是当你不断的去跟它博弈之后，然后会带来一些好的这个改变。
0: 是的，这也就是说咱们媒体的价值和意义也正在于此，通过媒体监督报道让整个行业变得更好。
1: 普通用户，那大家会关心啊，说比如说在当下尤其是这种大的促销期间，我不想这个不堪其扰，我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实用的技巧或者设置能尽量减少弹窗的打扰。
0: 嗯，这个是有的。比如说第一招，我们先说那个在 APP 里面都有设置嘛，设置就可以把摇一摇来跳转来关掉。其实很多主要的 APP 啊，淘宝也好，京东也好 ，B 站、抖音也好，这都有这个功能。你在设置里面找一找，它会很容易就把它关掉了。
1: 嗯嗯。
0: 啊，第二个就是关闭所谓的个性化广告推荐，很多手机购买之后，它是自动来勾选的。那这个功能其实说白了，就是平台根据你的浏览习惯，给你精准的推送一些广告。关闭它之后，这个广告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了，或者没有必要，没有那么多精准来推广那些了。

0: 介绍看清了弹窗广告背后那些代码套路，其实也理解了平台背后的这种商业驱动。其实科技本意就应该是服务于人，便利生活的，而不是用代码编织陷阱，让用户一个个被算计啊。其实我们希望借618大促之前的这一次关注，当然多次的关注会形成一种氛围，就是平台能多一些真诚，少一些套路，监管和技术双重合力之下，希望早日还我们一个干净清朗的屏幕。好的，非常感谢丁老师今天做客节目，再见。
1: 好的，再见。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3: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4: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3: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4: 目前

0: 也不能喝太多，
1: 对
0: 吧？
1: 因为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尤其是老年人，无论是老年男性还是女性，他会面临一个问题呢，就是企业的问题。但是企业问题很复杂，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其实有很多老年人企业呢，它纯粹就是因为饮水量比较多。因为无论是有的泌尿外科医生，或者是尤其是一些心血管的医生，
0: 对对对，
1: 会建议病人，
0: 哎，多喝水。
1: 比如说检查完了，你的血粘稠度高，对吧？你要多喝水，然后让血液稀释一些，这样的话呢，你可能。

0: 喝水哈，久坐，然后憋尿是一个很多的。我曾经看过朋友圈最经典的憋尿的是在路上堵车的时候，包括长假的时候，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然后找不着厕所哈。
1: 对，
0: 这我们的膀胱其实是一个能够有一定的伸缩性的这样的一个器官。
1: 对，是的，但是就像您说的，其实憋尿这个事情呢，就是膀胱的过度充盈，其实对膀胱呢还是有一定的损伤的。可能在年轻人吧，就是大家可能这个问题影响不是那么大。为什么呢？因为年轻人啊，他膀胱本身功能也很好。另外男同志呢，就是年轻的时候他前列腺没有增生，女性呢膀胱出口也没有梗阻，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憋尿呢可能就是你自己不舒服，但是完了我能尿出来，还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但是尤其是老年人，特别是一些老年男性
0: 得了前列腺增生在，
1: 对
0: 吧，
1: 他本身就有前列腺增生，然后原来呢就是说他自己还能尿，就自我感觉还不错，但实际上呢就是他增生有在这地方堵住了，但是我膀胱呢还能克服这个阻力，它取得了一个平衡，但我总是说你这个平衡它是很脆弱的，那么任何一个原因把这个平衡打破了，你比如说就是像憋尿，那你膀胱一过度充盈之后，它收缩力就低了，收缩力一低了，它克服不了这个阻力，就马上尿不出来了，然后膀胱会越憋越大，这个时候的话呢就会出现膀胱的一些肌肉纤维的损伤，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肌纤维你拉时间拉得越来越长的时候它会有损伤，
0: 就跟那个气球似的是吧，越吹越大的回不去了，
1: 对，当然倒不至于说是它就最后爆了，但是说呢你就想象就是这个肌肉纤维拉长了之后，它可能有一些肌纤维会出现损伤断裂，然后它的修复的过程当中会形成各种的瘢痕化，所以每一次尿储留其实对膀胱呢都是一个损伤，
0: 是
1: 啊，这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两节期间这个尿储留的发生率比较高，那么一个原因呢就是出去长途旅行，长途旅行本身就劳累，然后呢坐车呢又久坐，前列腺容易充血，然后第三呢就是你可能中间找不着厕所，然后膀胱的过度充盈，这些因素加起来很多老年人然后突然一下就尿不出来了，所以的话呢就像您刚才讲的，
0: 不能憋尿
1: 就是尽量呢不要就是憋很多的尿，
0: 所以这个如果是家里边有条件啊，比如说我们不是说在一个飞机上或者是一个长途的车上没有公共厕所的情况下，是不是两三个小时是可以尝试一下排尿，
1: 对，当然这个取决于你喝多少水
0: 喝多少水，
1: 对
0: 吧，
1: 一般来讲的话呢我们建议就是有感觉就有想尿的感觉，就膀胱有一定尿量就
0: 去
1: 洗手间，对，
0: 当然了，还包括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补充到的，现在年轻人生活方式，辛辣刺激的食物就特别多哈。
1: 对，
0: 原来我们说辛辣刺激的可能对我们消化道刺激比较严重，
1: 对
0: 泌尿系也有刺激。
1: 对，肯定的，就是这个辣椒吧，这个消化道肯定是一个，然后有的嗓子，对吧？然后再有一个的话呢，其实对于前列腺炎也不是好事，
0: 也不是好事。
1: 对，因为有一些前列腺炎的病人，他自己就知道，

0: 养生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所以说到这个，比如说男性啊，在这个泌尿健康当中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困扰，一般情况在医院做一些什么样的检查，能够很快的能诊断出来呢？
1: 对，这个要分，如果说是年轻人，他很典型的前列腺炎的症状，其实我们通过问诊。基本上就能确定他就是个前列腺炎。
0: 哎，这是经验医学哈。
1: 对，因为什么呢？前列腺炎有的人说你我做个超声，或者做个核磁，
0: 对对对，
1: 我是不是能看出来？其实这个影像上啊，其实它没有特别的表现。那么就是说我们主要是靠问诊，一个是结合他的年纪，性别，就是男性，年轻人。然后

0: 药物行为
1: 焦虑的患者，他可能多多少少他可能看了好几个科了都已经，对吧，都会有一些躯体上的反应哈，
0: 是的，
1: 但是他其实病根上如果要能把这个焦虑抑郁能控制得很好的话，这个症状也会减轻，是吧，
0: 对
1: 啊，
0: 有些人可能他没有真正严重到说他有焦虑或者焦虑症或者抑郁症，但是说呢就是心理因素会影响到你排尿的一些症状。
1: 嗯，
0: 你比如说最典型的，有些病人会什么呢？就是晚上睡觉之前。

0: 通过筛查之后才能很早的发现这个前列腺癌，然后让他通过单一的治疗就能把这个病治愈。
1: 是，所以我觉得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高兴啊，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医院啊泌尿外科的主任，也是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明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了聊有关泌尿健康方面的话题啊，也是非常感谢刘教授啊，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多给我们做一些健康科普。
0: 好的，谢谢啊。
1: 好，各位观众，今天呢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0: 公园开放。随着天坛博物馆揭牌，长城、北京故宫、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颐和园、天坛、明十三陵、大运河、北京中轴线八处世界文化遗产的专题博物馆首次实现全覆盖。
1: 天坛博物馆以神乐署为主展区，举办中和韶乐展。类似的展厅，天坛公园里还分布着八处，包括祈年殿展、天坛文物展、斋宫历史文化展等，将依托馆园一体，展览融入古建空间。

0: 便参观展览，饱览天堂故事。
1: 此外，从全国层面来说，近年来我国不断强化世界自然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的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保护，保护状况持续提升。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
0: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居世界首位。

0: 由三甲医院成立的老年护疗康复和护理为一体的现代化服务体系，满足老年人多元化差异化护理服务需求。中心还建立了常态化专家会诊、联合查房机制，中心医疗服务项目在医保报销范围内。
1: 中国国际航空昨天起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0: 前往米兰，还是从米兰返程中转到上述城市，旅客都可以实现一次值机，全程无忧，大幅简化中转流程，出行更省心更高效。
1: 昨天傍晚，北京城区出现了短时强降雨，阵风强劲。

0: 北斗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使用前需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功能，并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
1: 在没有地面网络状态下，中国移动手机用户可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然后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建议将手机对准

0: 体育协会高管的身份，大肆散播花钱即可包装学生成为高水平运动员，低分免试保送985-211名校就读全日制本科的虚假消息。22名家长缴纳了900多万元相关费用后，却只收到非全日制入学通知。
1: 骗局败露后。

0: 还没有获得出场机会。
1: 今年四月，马宁、傅明、周飞入选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员名单。其中，马宁曾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以第四官员身份参与多场比赛的执裁工作。近年来，中国裁判频繁亮相国际大赛。2022年摩洛哥世俱杯揭幕战中，马宁作为主裁判，周飞、张成作为助理裁判，傅明作为视频助理裁判执法。这是来自中国的裁判组首次执法这一国际足联顶级赛事。马宁和傅明还参加了2025年首届新版世俱杯的执裁工作。
0: 据英国媒体12号报道，正在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英格兰队日前在美国堪萨斯城遭遇意外，运输球队训练装备的车辆遭遇盗窃，被盗的包括足球还有球鞋等关键物品。由于装备被盗，英格兰队的世界杯备战可能受到影响。截至目前，已有两名涉案嫌疑人被捕。英格兰队将于当地时间17号迎来本届世界杯首战，对手是克罗地亚队。
1: 在13号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艾姆利亚罗马涅站首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这位车手

0: 现在空前的收入和财富不均。联邦众议员萨拉·雅各布斯说，世界上首位万亿富豪马斯克的有效税率低于卡车司机、消防员或护士，我们事实上需要向富人征税。
1: 马斯克创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12号在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其股价当天收盘时上涨约 19%， 公司市值在当天超过2万亿美元，马斯克随之成为全球首位万亿美元富豪。
0: 新华社消息，美联社近日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梦理念不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1: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2: 施工队深陷养老项目骗局，回款难，又遇场地拆违。
3: 这是我们在干的那个头被抓了嘛？现在，但是我们现在要钱没法要了，把这个拆了，那我们这个钱给谁要呢？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新闻热线去年10月到11月曾报道北京郊区养老院露营基地改造骗局，涉及多个项目、多家施工队。报道播出后，相关案件进入司法程序。近日，顺义区顺平路南彩段50号院的施工队反映，项目烂尾近一年，涉事场地又面临违建拆除的情况，让一众施工队维权更加艰难。详细情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易欣的报道。
4: 在顺义区南彩镇顺平路南彩段50号院西侧，两处样板间已完成装修，户型为两室一厅一厨一卫，室内空调、油烟机、热水器等配套设施齐全。参与这个项目施工的黄先生介绍，这个院的大房东为北京市顺义粮油有限公司，二房东为新百杰企业运营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他所在的施工队与第三方京宝一年北京康养福有限公司签订房屋改造装修合同，向京宝一年负责人交纳保证金及好处费共计20万元。去年8月，南彩镇政府工作人员告知院内各施工队，这个项目没有办理任何正规施工手续，大家这才察觉项目存在问题。
5: 改造一种套房，就是比如说两室一厅一厨一卫，针对性的是针对那种60岁到70岁那种退休的那种岁数的带院嘛，他就是养老，种个菜、种个花、种个草那种。他是以租赁的方式租出去，租10年、15年，一下子多少钱？他们是用这种套路，就是套别人钱租出去了，但他没有东西给人家。我们把样板间做完了，他就拿着我们做的这个样板间到处圈钱去，保证金什么钱也就没打算给。
6: 当时城管过来了，过来就说咱们这边什么手续没有，就感觉不对劲了，我就赶紧报警了嘛。
4: 去年11月，警方对此立案侦查，涉事公司负责人被捕，案件进入司法流程。但是各施工队的受损款项仍未追回，项目烂尾。今年4月，施工队在小院烂尾项目门口发现了一张限期拆除决定公告，公告显示今年2月6号顺义区南彩镇人

0: 产责任告知书。
1: 他不是两万没有参与，他派三个人来监管我们。你违建你还监管我们干活？你只是你违建，你为什么还叫我们干活呀？两万没责任吗？
0: 对于施工队的说法，自称顺义粮油公司的工作人员并没有正面回答。他们认为这些房屋不应该被拆除，还多次强调这些房屋建于上世纪90年代之前，没有房本，而没有房本也是如今被认定违建的唯一要素。
2: 七几年八几年都是。
1: 哎，对，应该是。
2: 你看后边那房根里那树都40公分了。
1: 对对对，
2: 你看那梧桐树40公分，得长30。

0: 看直播，两小时由视频号同步看。
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0: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0: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0: 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1: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0: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量。

0: 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1: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流。

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

0: 地上犯下无数灭绝满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3: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4: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3: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5: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4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3: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6: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2: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1: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2: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1: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3: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4: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4-5千只粽子，今年推出

0: 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糯米豆沙粽。我们今年的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1: 位于华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2: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3: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宋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4: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弹。
3: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

0: 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1: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贡茶的企业有十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2: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

0: 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林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孕育这种集体提升项目，我们将。

组合冯彦哲、黄东平、郭兴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淑贤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7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

0: 是将持续深耕三医协同，也就是医疗、医保、医药改革，持续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创新服务模式，强化数字赋能，以示范标杆带动全域医疗服务提质升级。
1: 昨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北京主会场活动在天坛神乐署举行。以神乐署为主展区的天坛博物馆也正式揭牌迎客。另外，一年一度的白塔艺术周也在遗产日当天与观众见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2: 天坛神乐署是明清两代宫廷音乐机构所在地，收藏了大量礼乐文物。神乐署院落对外开放之后，天坛公园再进一步推出了包含六个展区的天坛博物馆。天坛公园遗产办公室主任吴京威介绍，
3: 包括秦殿展区、北神厨展区、北宰生体展区、黄雀羽展区、斋宫展区和

0: 发音的代表性乐器实物，还有结合了动画互动装置的交互展陈内容，堪称古代礼乐的立体教科书。吴京威说，
1: 展览形式也是非常多样的，那包括原状陈列、主题展览、这个遗址展示等等，在我们的展

0: 元代这一个时期。那么今年呢，我们特意把尼泊尔的美食引到了白塔寺的文化市集，他们也有网红饮食，有一种什么脆脆面啊，另外呢还有一种大家非常喜欢的叫海纳手绘，它是一种植物染料，通过这个海纳师给你画在胳膊上、手上或者身上。
1: 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为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北京主会场宣布北京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平台正式启用，也发布了新版世界遗产在北京手册，立足首都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集中展现北京在文物保护、智慧文博、文化传播与文明交流领域的成果。
2: 今年的文化

0: 这个我觉得太是了。我在2015年考大学那会儿，就看到电视节目上他介绍了考古，一下勾起了我心中的这个兴趣，由此走上了这个考古的求学之路。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好的媒介吧。
1: 陆仙故城遗址公园副园长桂涛说，公园试运行1周年以来，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
2: 一年来啊，在展览方面，我们推出了海昏侯展、朱氏展；在传统文化方面呢，推出了多种啊文化活动；在科普教育方面，我们啊推出了一系列14门科普的课程，150余场，参加人员7000余人。下一步啊，我们持续开展科普考古体验，包括开展的公众讲座，围绕建筑、云林、文博、历史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持续的挖掘陆仙遗址公园的文化，让文物啊真正活起来。
3: 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破圈传播，实现活态长效传承？北京市珐琅厂交出创新答卷。作为国家级非遗景泰蓝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单位，珐琅厂昨天启动国内首部非遗景泰蓝 AI 短

坛非遗讲座月开讲，发起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成果展映月同步举行。笔墨传家2026琉璃厂家文化雅集暨西城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系列活动在琉璃厂文化街开幕，活动持续到6月15号。为创新非遗与家风传承模式，琉璃厂东西街打造差异化特色业态，西街开设春庭喜事主题区，推出多场景家风文书体验、名人家风文创展示，东街集结荣宝斋、同仁堂等一众中华老字号，

0: 场食材做的。
1: 夏天到了，用的我们农场自产的牛奶还有鸡蛋，绿豆啊红豆啊都是我们农场也在卖的。
0: 倪广轩学的是烹饪专业，之前在五星级酒店工作，如今他扎根在顺义区龙湾屯镇柳庄户村，成为了新农人。20多家京郊乡村烘焙主理人把乡村物产和匠心技艺融入到创作中，带来了窑烤面包、手工披萨、创意甜品、三明治、现磨咖啡等。而另一边，沉浸式品鉴红酒也为游客带来了别样的乡村微醺体验。京源碧水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陆文清带来了用密云不老梅酿的酒。
2: 不老梅在密云本地有种植，能够补充很多的营养成分。我们这次啊带来了包括不老梅在内的30余种果酒，都是用控温发酵、低温陈酿的技术。
0: 市集上游客收获满满，
3: 整个都转了一圈，挑了几样买买尝尝。它没那么甜，入口即化，非常的绵软，麦香味非常的浓郁。
4: 这个环境是不错的，到村里的话也是体验这个农村生活。
0: 烘焙的甜香与酒的醇香交织，暖堂文旅主理人梁小娟表示，
5: 未来我们会定期的组织，能喝酒能惬意的休息，但我们也能了解到新鲜的知识。然后我们呢以烘焙作为一些手工课呀品鉴，会招更多业主过来，共同打造城市微度假的旅游目的地。
0: 这次活动在百千工程环影溯游示范片区唐大庄村举办。北京市农业农村宣传中心主任滕红琴表示，
6: 通过百千工程建设，我们北京乡村风貌提升了，村居环境呢也进一步优美了，需要更多文化内容、新的产业形态来赋能乡村的发展。
7: 新闻广播消息，中关村火花系列活动之北京市科技型企业孵化器高质量发展主题活动日前在京举行。27家新进孵化器获颁北京市科技型企业孵化器证书。随着新成员的加入，市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总数已达133家。活动现场宣讲的3项政策礼包引发关注。

0: 中心近日启用。作为甲医院成立的老年护理中心，这里打造以医疗、康复和护理为一体的现代化服务体系，满足老年人多元化、差异化护理服务需求。中心医疗服务项目在医保报销范围内。
1: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昨天起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开通北京大兴往返米兰航线，这是大兴机场首条直飞意大利的定期航线，将进一步

拆除决定公告。公告显示，今年2月6号，顺义区南彩镇人民政府执法人员在检查中发现，北京市顺义粮油有限公司有违法建设行为。顺平路南彩段50号院内西侧3栋砖混建筑，建设用途为办公，现用于出租。经本行政机关向规划自然资源部门协查认定，该建筑物未取得规划许可手续，且。

0: 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 不下车，不用等，就选肯德基车速取。6月30日前，建行生活 APP 使用龙卡信用卡支付，可享5.5折扣早餐、芝士、精肉、帕尼尼两件套。
2: 龙卡信用卡优惠666，更多活动细则详询建行95533。
1: 中国银行助力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常态化换发，专业团队上门服务，线上申请免费邮寄到手，让您轻松拥有第三代社保卡。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

欢迎继续收听头条新闻呢，我们聚焦金融领域。央行近日发布了大额存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拟将个人认购大额存单起点金额从不低于30万元降到20万元。招联首席

0: 明显大于人均可支配收入，储蓄意愿仍然较高，因而呢，居民整体储蓄依然在增加，而居民储蓄中房地产销售继续放缓，则更多的储蓄体现为金融资产。
1: 是的，我们看到多家机构分析认为，四月以来股市上行带动资金流向股市、资管产品等等，推动非银存款。

0: 属于中期结构性调整，并非长期趋势终结。随着全球央行储备资产多元化的持续推进，黄金中长期需求仍然有一定支撑。专家建议，投资黄金要根据自己的财务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合理控制持仓比例，理性看待金价涨跌，避免陷入追涨杀跌的误区。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我们接下来关注，昨天呢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天坛博物馆揭牌。那么至此呢，北京8处世界文化遗产专题博物馆实现全覆盖。那么北京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阐释与展示。

0: 京往返米兰航线，这是大型机场第一条直飞意大利的定期航线，将进一步增强中意中欧之间的空中联通性。针对新开米兰航线，大型机场与中国国航同步推出国际通程中转服务，旅客购买国航米兰通程客票就可以在大型机场享受行李直挂的便利服务，全程无需二次托运。
1: 无论国航旅客是从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温州、中国香港等城市经北京大兴中转前往米兰，还是说从米兰返程中转到上述城市，那旅客都可以实现一次直机，全程无忧，大幅简化中转流程，出行更省心更高效。
0: 昨天傍晚，北京城区出现短时强降雨，阵风强劲，伴随黄豆粒大小的冰雹，风雨过后

0: 国家房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九个省份，分析研判近期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
1: 会商指出，从昨天起，南方进

0: 有一些诈骗之外啊，
1: 嗯，
0: 各大这个眼科医院都会迎来一波近视手术的高峰。
1: 是的，
0: 选择摘镜的考生当中啊，有不少是为了报考你像军警啊、飞行啊、航海等对视力有明确要求的专业啊。当然，也有一些单纯是说我不想戴眼镜了，想摆脱眼镜的束缚。
1: 嗯、
0: 但是呢，近视手术并不是随到随做，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做啊。大学不同专业对视力的要求不同，这个手术的时机和方式的选择，直接会关系到是否能通过体检。
1: 是的，那么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不同专业对考生视力设置了阶梯式门槛。总体来看，裸眼视力低于 5.0 的考生无法报考飞行技术、航海技术、消防工程、刑事科学技术、侦查等对视力要求极高或涉及高危作业的专业。那么裸眼视力低于 4.8 则会限制报考轮机工程、运动训练、民族传统体育等专业。
0: 那具有30年军检经验的医生特别提醒说啊，

0: 哎，所以对于这个婴儿纸巾选购的时候，浙江省消保委提醒说，你看到抑菌啊，它并不等同于杀菌或者是消毒。日常使用当中，普通纸巾的物理擦拭已经能够去除大部分的细菌了。
1: 对，
0: 相比于依赖抑菌纸巾，勤洗手和保持通风是更加有效的防病手段。
1: 是的。
0: 那考虑到婴儿皮肤的娇嫩啊，可优先选购添加了保湿成分的保湿型纸巾，或者是主打柔软特性的纸巾。这类产品通常能够更好的兼顾清洁时的韧性与呵护肌肤的柔软触感。
1: 对，说白了就一句话，它这个抑菌呀，并不是说给你擦了你的手或者擦了哪个物品之后它能够抑菌，而是说产品在各种环境下自身的抑菌率。
0: 对，
1: 哎，是这个意思啊。好，北京时间7:05。

0: 5528也说，看到路人在找某一个目的地而焦急，一定会主动询问指明或者帮助查找啊，就不熟的地方被人帮助，缓解焦虑和安心。
1: 是7:58，广告之后主播在线更加精彩，稍后见啊，
0: 稍后见。
2: 中国银行助力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常态化换发，专业团队上门服务，线上申请免费邮寄到手，让您轻松拥有第三代社保卡，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